0: 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2: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3: 啊，对，
2: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3: 米妮等等，
2: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3: 三倍，
2: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3: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2: 对，
3: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2: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个。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3: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2: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3: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2: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3: 对，
2: 懂的都懂，
3: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场。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广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伟。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您去哪玩了呢？是去人挤人了呀，还是人看人了呀？啊，所以呢，有这样一群精明的年轻人反过来，也不去景区，也不逛景点，也不去热门打卡地，他们是拖着行李箱去逛广州的批发市场。哎，您没听错，就是批发市场，是咱们广州的一个新景点。因为今年五一假期呢，正好赶上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广州预计迎来3200万人次的客流，所以除了像广州塔呀、长隆啊这些老牌的打卡地，广州508家专业市场也正成为很多全国游客行程单上的新宠。而且这个玩法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进货式旅游。到底有多火呢？咱们来看几个例子。先说说芳村花鸟鱼虫新世界，来自成都的孙女士啊，就蹲在这个盆栽的摊位前，小心翼翼地把一株鹿角蕨和几颗苔藓球装进了快递箱。她说呀，她在淘宝上关注同款的植物已经好几个月了，一直没舍得下手。为啥呢？就是因为在线上平台买的太贵了，要是在芳村买同款的植物，只需要电商平台60%的价格。她说这趟广州行啊，长隆和小蛮腰当然要打卡，但是芳村花鸟鱼虫新世界才是他此行的最大收获，让他无法空手而归。档口的店员也感触颇深，说以前都是来拿货的批发商，现在呢散客比批发还多，一买就是买好几颗，最远的从内蒙古专程来买。而且像鹿角蕨这样的热带植物特别好卖，五一期间人流量比平时多了1/4。说完了花鸟鱼虫，咱们再来说说皮具。五一假期这几天呢，三元里皮具商圈的中港皮具城当中啊，有一家门店，每天大概就有10多个、20多个游客进店，基本上都是普通的散客。像这种专业的市场啊，平常就基本都是批发客，散客基本上都很少。但现在年轻人专门冲着逛来买的，还问问商家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你的皮质工艺是什么，你有什么穿搭建议没有啊，聊得比批发商还细呢。而且不光是咱们国人来逛，外国朋友也很爱来逛。受到了免签政策放宽和广交会的带动，流花服装批发市场的总经理就说，五一假期外国采购商客流多了很多，预计增加了1/5左右。而且白云美湾广场那边更热闹，大批的中东东南亚的美妆采购商也来了，选完之后直接打包带回国，这些国货美妆可是真香啊。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现在爱逛批发市场了呢？就俩字，

划算。以前的批发市场都是量大从优，你要是散货想买，人家商家不搭理你。现在不一样了，广州很多批发市场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模式，就算你买一件也按照批发价卖给你。比如惠美国际服装城、 APM 时代国际服装城，从韩版女装到小众的设计师款，基本上三位数就能够拿下最新设计，而且店里还贴着欢迎零售的中英文标识，甚至你去逛一圈，店员在门口就喊着你来呀来呀，随便来试。其实对商家来说，这也是一条新路子。比如说以前很多商家只接个批发单，现在呢一天接个一二十个散客，虽然单笔卖的不多，但是很多散客他都喜欢在什么小红书啊、抖音上啊发些照片、发点视频，这一下子线上的流量就来了，这比你花很多钱去做推广要划算多了。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咱们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变了，很多人就厌倦了一些品牌溢价，厌倦了网红营销，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去找一些源头直购的渠道，去对比一下性价比怎么样。传统的跟团而游、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基本上已经不受年轻人欢迎了，现在他们喜欢的是能够动手、能够自己去翻去找、跟设计师面对面的聊天的这样一个沉浸式体验，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当把一些从广州批发市场打包回来的战利品照片发到网上，这些点赞呢、这些求攻略的评论一涌而来，就会变成他们的一种社交资本。其实我们更深层次的来看这种进货式的旅游啊，背后是广东批发市场的一次爆改。比如目前啊，广州是有508家的专业市场，年交易额突破了 1.5 万亿元，带动就业181万人。以前只管收租，现在就变了，运营方也正在从房东变成产业合伙人。比如说 APM 时代国际服装城，有负责人介绍说，他们正在打造一个集时尚消费、品牌孵化、国际美食、艺术空间于一体的潮流综合体，目标也很惊人，要打造3A 级旅游景区式专业市场。从批发市场到景区，你看这步子迈得大不大？再看看小红书上广州进货游的热度，好像离这个目标啊还真的不太远了。而且根据广州的最新规划，到2028年全市专业市场年交易额要突破2万亿元，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专业市场。所以你看这个五一假期，有人看人海，有人拖箱子，那些拖着行李箱进出批发市场的年轻人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而是一份关于中国制造从品质到设计的全新自信。这些活色生香的商业切片拼凑出了一个流动、富庶而且充满活力的广东。所以朋友们，下次要再来广州旅游，别忘了带上空箱子，打包一个批发市场回去。

0: 欢迎回来，节目继续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都趁着假期的时间去看了看房，因为你看日前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到了房地产，说是要努力稳定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你看在五一假期之前，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呢，几乎都是瞬间响应，限购松了，公积金的额度涨了，买房给补贴了，连土地供应都优化了。那问题来了，这一连串的新政砸下去之后，市场到底买不买账呢？你看有的人一边旅游一边刷楼盘，有的人刚返程就把购房合同给签了。这个五一假期楼市到底热没热？我们来听一段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2: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1: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3: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

0: 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1: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3: 而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一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4: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0: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0: 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3: 其实总的来说啊，这个五一假期楼市算是迎来了一波政策式的小高潮，限购松绑、公积金提额、购房补贴，各地也都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诚意，市场也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看房量和签约量都有明显的回暖。但是话说回来，政策暖风能够吹多久，购房者的信心能不能够真正的稳得住，还需要经过时间去检验。毕竟咱们买个房不是去买个白菜， 大家关心的还是收入和预期，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是真正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

0: 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4: 是的。
3: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3: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3: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3: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3: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4: 对，
3: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3: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3: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

0: 在晴朗的天气。
1: 欢迎回来，节目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广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伟。你看今年的五一假期一眨眼儿就过完了，但是啊，还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电影。因为今年五一档啊，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是非常高涨。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5月3号20时35分，今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了 5.24 亿元，观影人次超过1424万，总放映场次超过224.5万。其中广东的表现尤为亮眼，全省五一档票房率先突破1亿元，是目前国内唯一票房过亿的省份，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而且假期前三天，广东日均票房都超过了3000万元。从影片来看啊，《寒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广东档期票房榜的前三位。《寒战1994》凭借着大湾区豪华阵容和经典 IP 光环，拿下了广东 37.4% 的票房占比，暂居冠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粤产潮汕方言剧情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口碑持续发酵，累计票

房超过4100万元，其中广东省内票房超过3650万元，成为今年五一档的一匹黑马。在5月4号呢，这个影片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扩映了。这个电影的核心题材是侨批，广东首个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一。一封家书里既装着银钱，更装着跨越山海的思念和担当。导演蓝宏春的创作冲动始于2022年年底的某一天。那一天他整整一天泡在了汕头侨批文物馆，把馆里的所有展览的侨批都看了一遍，又买回去大量侨批研究的书籍，越看越放不下。这份放不下其实早有铺垫，此前呢，他一直在海外拍摄纪录片《四海朝味》，记录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奋斗故事。他说他得到了大量很真实的故事，给他很强烈的情感冲击。当侨批馆里那一些泛黄的信件和海外拍摄的记忆重叠，一个念头就清晰了出来，要把侨批背后潮汕先辈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他说，我们在侨批背后看到了潮汕人先辈强烈的精神力，他们稳定的精神内核和令我们动容的风骨和情谊，这是潮汕族人特别珍贵的精神资产，需要把他们讲出来给我们的后辈，讲出来给我们的世人。那对于几位年轻的演员来说，侨批最开始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女主角李思彤就坦言，他刚开始接触到剧本的时候并不了解侨批的概念，只是把它当作类似于信件的物件来看。他一度以为电影当中的银信局只是海外游子寄信回家的地方，只是报喜不报忧的地方。直到拍完了银信局的那一场戏，他才明白这里每一天发生的是跨越山海的辛酸。而男演员王彦童也有类似的感受，在进组之前他知道侨批是华侨寄回来的信，也仅此而已。直到演了这部电影，看了剧本，才对侨批有了具体的认识，才知道原来当年下南洋的前辈们承担了那么多责任，吃了那么多苦。而老演员郑润奇就不一样，他的家族当中有叔公、小姑在暹罗、越南、美国谋生，侨批对他来说是从小就熟悉的事物。他说侨批题材能够真正拍出潮汕人这三个字，包括男人过番的担当、潮汕女人的坚韧隐忍，都是当下年轻人需要学习的地方。为了还原那个年代的真实质感，主创团队做了大量的幕后功课。在进组之前，李思彤和王彦童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教材《暹罗生存手册》。这个手册当中详细地还原了当年暹罗唐人街的日常景象和衣食住行，让他们提前进入角色的世界。而且呢，李思彤还通过纪录片学习那个年代华侨女性的行为习惯，他们比当代的年轻人更加内敛，在行为举止上更沉着也更沉稳。至于方言的处理啊，同样考究。团队曾经考究过当年暹罗唐人街的移民生态，70%-80%都是潮汕人，口音不一。于是片中的角色谢南芝的口音，一会儿说潮阳音，一会儿说惠来音，一会儿又说普宁流沙音，一会儿又说街西音，一会儿说汕头音。因为啊，她作为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每天认识那么多鱼龙混杂的人，口音一定是鱼龙混杂的。道具也不容马虎，郑木生踩三轮车的衣服是1:1复刻了当年泰国唐人街的行业规范。那个时候踩三轮，华人是没有资格的，要跟黑社会去买通行证，行业协会发一套衣服，要求穿得工工整整，帽子、衣服、鞋子全都有讲究。在五一假期5月3号的下午，侨批文物馆内人头攒动，导演蓝宏春带着青年演员李思彤、王彦童还有郑润奇这些主创人员，回到了这座承载着影片灵魂的建筑，和观众分享一纸侨批是如何跨越百年，最终变成光影故事。
这座位于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乔批文物馆是由庄世平先生、饶宗义教授倡导建立的。2004年开馆，是中国首家乔批主题文物馆，收藏着近10万封乔批档案。最早的是在1881年清朝光绪年间，最晚的在1993年。在分享会当中，导演蓝鸿春指着身后展厅陈列的一封复刻件说，影片片尾的那封家书正是在馆里取的，而影片当中舒柔和木生之间往来的书信也是为剧情专门编写的。为了还原那个年代的书信质地，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老一辈先生给底层百姓写信的语感和语法，让每一封信都能够读出那个年代的味道。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百年前连接两个世界的是红头船，是一封封薄薄的乔批，多少人从这里出发，把命悬一线的思念寄回来。如今红头船不再起航，但是乔批馆的门却开着，进门便是一艘红头船的模型。顺着展线走，一封封乔批安安静静地躺在玻璃背后，有的用公楷写就，有的夹杂着泰语和潮音，还有些不识字的先辈用一幅画代替千言万语。他们等了很多年，等来了世界记忆遗产的名号，等来了电影镜头的聚焦。今天一部电影让这些泛黄的家书重新被年轻人捧读，当银幕故事照进现实街巷，当电影票根变成景区优惠，当00后们涌进了乔批馆踮起脚尖，电影也不再是节日的消遣，它也正成为激活文化的一种记忆，一种温暖的力量。正如主创团队在分享会当中的结束语，欢迎大家来到潮汕旅游，多了解乔批文化，到乔批馆来看一看。这座乔批馆敞开着大门，静静地等待着更多的市民游客。

0: 欢迎回来，节目继续，咱们继续来聊聊电影。假日里走进影院早已成为不少朋友必选的休闲方式。今年五一档呢，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是集中上新，在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观影流量如何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助推假日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呢？我们来听一段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共有17部影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2: 我怀疑关咗九九前事。
1: 想看热血与硬核，就赴《寒战1994之约》。在《寒战》系列的警匪博弈里，感受紧张刺激，张力拉满。
3: 好，那阿咪来用得
1: 打。想被温情治愈，就看《给阿嬷的情书》。在烟火亲情里收获柔软与感动。
4: 抓紧时间，
5: 面对面见个群。
6: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7: 就叫时间敢死队。
1: 想开怀解压，就走进时间敢死队，在笑泪交织中治愈心灵。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啥的？
1: 偏爱悬疑反转，可选择消失的人，在层层迷雾中探寻真相。
10: 如果能回到爸爸出事的那天，
1: 如果期待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那就跟着《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一起超越自我，勇于追梦。
11: 出发！
12: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湘西战略转移。
1: 如果想重燃斗志，汲取勇气，浴血困牛山让你重回热血澎湃的年代。总之，这个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总有一部能戳中你的心。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一系列电影家的新玩法，用光影串起观影、游玩、消费全链条。甘肃创新推出全链路消费优惠，市民与游客凭消费票据、出行票根，可在超市、餐饮、住宿、文旅等场景享受叠加优惠，打通消费各环节，实现跨界赋能。甘肃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张娜表示，
13: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创新的尝试，讲的是把这个所有的消费环节都打通，互相赋能。一个票根，它不仅是一个票根，它可能是电影的一个优惠券，一个商超，一个这样子的优惠。

0: 回去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增加我们本地观众进入我们电影院的频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个这样旅行的一个流量呢变成一个消费的增量。
1: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青岛将电影票根纳入优惠体系，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一键核销，即可在景区、酒店、餐饮等多业态享受福利。当地票根经济合作商家已从200余家增至700余家。依托东方影都优势，青岛打造影视研学产品，今年以来已接待研学游客近万人次，影视衍生消费持续升温。青岛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小雨介绍，五一期间青岛以影片路演拉动票房，打造星空影院嘉年华等多元电影加活动，凭票根联动全业态消费，构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
2: 我们充分发挥青岛的地标文旅场景优势，在极地海洋公园等地推出五一假期的星空影院嘉年华活动，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以星空做幕布、以海风做背景的海边露天观影新体验，还有电影加市集、加音乐会、加无人机表演秀等系列的活动。此外，各个区市也策划推出了特色的电影活动，包括影院联动优惠观影、向劳动者致敬公益专场放映、凭电影票根享景区的门票折扣，以及电影加志愿服务大集等等，以电影为媒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条。
1: 这个五一假期，陕西西安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试营业，基地保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厂区风貌，是主角等200多个剧组的取景地。园区推出沉浸式年代体验、街头互动和实景舞台剧，并配套票根经济优惠活动。基地在保护生态前提下，探索影视加文旅加乡村模式，让老厂区变身文旅消费新地标。
3: 从银幕到街巷，从观影到出游，今年五一档正在诠释着一个新的趋势，电影不再是假日里单纯的文娱消费，而成为串联起文化、旅游、商业的全链条引擎。一部影片可以带火一座取景地，一张票根可以兑换一杯咖啡、一张门票、一份文创。当光影照进现实，观众也就变成了游客，流量也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增量。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7:30到9:00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见。

闪电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我们是
6: 红亮组合，
5: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

0: 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0: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呢，我也会和大家聊一下适老化的改造哈。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呢，其实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听房子可以怎么改，听听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面目。而昨天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是蛮热闹的，有朋友呢就提出来说，想给自己70加的父母啊去布置一套养老房，想主导帮他们做一做改造，让这套房子呢他们能够住得更加的安全和舒心。那究竟这样的房子应该要怎么去改呢？我们也会在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说到适老化改造呢，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不熟悉究竟什么是适老化。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适合老人的改造居住。现在呢，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中度甚至是深度的老龄化，去往这个方向进发。那越来越多的人口都是到达了65岁以上，尤其是近3年，咱们也进入了中国前一个婴儿潮的退休期，每一年新增的退休人口都会在1000万以上。那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很多的哥哥姐姐退休了之后都会开始捯饬自己家的房子。为啥要捯饬一下呢？因为这人上了年纪，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不方便，尤其是在家里边的时候，可能就会 之前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些字呀，还有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些书啊，现在都发现有一点不太清楚的，甚至是有点模糊了。其实呢，这些都是身体在给我们发信号，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适合你目前的需求，也要变得更加的贴合您将来15年的生活变化。人上了年纪之后，不光是看光看东西会变得那么模糊，光感不足，其实呢还有咱们腿脚不方便啊，甚至呢可能会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安静的坐一坐，而不是说马不停蹄的不断的去做家务等等。因此呢，我在我们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跟他们合作的这2年当中，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哥哥姐姐，其实他们会作为要求装修的这样的主力人群出现在我们店面的咨询当中。有一些哥哥姐姐就会明确的讲了，希望自己呢住进去之后家务少一点，就不想总是在做家务嘛。你想，都是从中年这段时期过来的，上有老下有小都伺候过了，也希望自己的老年呢能够过得更加的简单一些，不要去为那些无所谓的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不断的花时间。所以有的哥哥姐姐就会提出来说，我希望我的家居是能够更加的简约的，我希望呢那些好像很复杂的家具，有很多镂空的家具我就不想有了，甚至我希望我们家的家具都能少一点，就定制家具都希望少一点。那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适老化装修的一种体现。您看看刚才我说了，在一个上了年岁的这么一个时期，我们的眼睛光感它会变差，我们的腿脚它会变得不那么麻溜，还有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需求其实都会更加的简单化。那这些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去满足呢？就是咱们的适老化装修。昨天呢，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有一位网友也是提出来，哎，我们家父母已经70多岁了，我想给他们做一套旧房的改装，可不可以？我该怎么去改呢？那70多的老人家正好和玉子的父母也是同龄的，所以我特别知道这一段时间老人家他会有什么样一些可能的变化，那需要去做哪些适样的装修呢？其实我们在做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硬地方要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些硬知识。第一件事呢，就是什么呢？是要让进门和通行要毫无障碍。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老房子，像昨天我们提到的，像黄皮楼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十米楼，它可能整个结构都会比较简单，这建筑结构和室内结构都会相应比较简单，甚至会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呢，有的老房子它的玄关是很窄的，像前段时间呢，玉子就去参观了一位听众的家，他是在这个省委大院当中。那么这个省委大院的这个房子呢，一进去它就是一个大概有，哇，我的感觉是有1米多的这么一个走廊，其实就是在那七角八拐当中，哎，这个走廊当中呢，就进去就会觉得这个玄关为什么会这么窄。当时呢，他左手边其实是有一个小房间的，我没有问这位朋友，就是他为什么左手边会有个房间，因为像当时的这种老房子，他这种类型的设计是特别多，就是家里边居住的人口会相应多一些，那基本上呢是什么地方能够有一间房间，咱们就把它给垒出来。那这样一个设计呢，当然是适合了当年的需求。可是，如果你是面向未来的，面向就像这位朋友网友，我们的网友提出来70多父母要改造，或者像我参观的那一处省委大院，他们是准备1家4口去居住的，变成这个中年人和新生代的这样居住需求的，这样一个又窄又长的玄关其实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咱们老人家来说，如果说玄关很窄，那他可能弯腰换鞋都会比较困难。因此呢，要我们去做一个非常关键的改动啊，就是你要去借用一点点的墙体，或者是打开你旁边的墙体，至少要做到一个嵌入鞋柜啊，这样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的置换的扩大数，可以让入户至少是宽30公分 到五十公分，不要小看这个三十公分或者是五十公分，它会让今后老人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因为我们要预留到很宽的就是进出的空间，预留给不光是一个单人通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们还要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它会让轮椅吞行，所以你要给轮椅的进出留出空间。哎，哪怕说老人家他身体很硬朗，对吧？那他甚至是可以长期的生活自理，那他有可能会不会有可能他会有些时候会拎重物，像现在很多的老人家呢，他会提着一个买菜篮呐、还有甚至是手拎着重物出去来来往往的。那我们要让他有重物加持的时候能够侧身的通过，更重要的是呢，一个比较宽敞的玄关，它可以消除进门时候的局促和压迫感。那全屋的通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像拆盖隔墙，这是我刚才说的，哎，你进去之后可能左手边有个房间，这个房间你就不需要了，那咱们把它给拆掉，或者呢是用柜体代替后墙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玄关增宽的处理，让老人呢在家里的每一次行走都要像在平坦的公园小径上一样匆匆融融。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见到的像厨房的这个门槛，还有一些过门石，卧室的过门石，其实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就是在二次装修的时候，现在装修的时候把它给去掉。我们的节目呢嘉宾嘉华大家都记得啊，那他呢他们家就曾经发现过一件事，是他的母亲在厨房做好了饭端汤出来的过程当中被这个厨房的门口给绊倒了。哎呀，有些时候你真的想会很奇怪的，这个家明明是你每天都在行走非常熟悉的地方，真的我们可以说最人生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可是年纪大了之后，他真的有些时候一个回身不小心，他的身体就把这个门槛给忘记了，或者说哪怕他的身体记得这样一个门槛，可是他抬脚那一瞬间的力度已经不是从前的力度了，就是因为这一个错位，这一个不合格，这一瞬间哇，母亲就跌倒了，被这个门槛给绊倒了，然后热汤泼了一身，以至于呢住院也是住了好长时间，那也让他的儿子像嘉华他也是非常的牵心挂肚。所以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同龄的八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适老化的一个改造。嘉华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他在他母亲就是绊倒之后的第二个周就立即去做了一个这种小坡，小斜坡，手搓了一个小斜坡放在这个厨房的门口，这样呢他妈妈就不用再抬脚去进入这个门槛，那可以从这个斜坡呢顺着就走上去，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斜坡的连接呢把厨房的门槛和地面给连平了。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小小的微改造，如果说您家现在就是要去做一个彻底的翻新的，那么就一定要记得像厨房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咱们把它埋起来，还有呢过门石咱们也把它埋起来。如果大家去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样板间参观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其实上整个的无门槛设计在我们的装修设计当中已经是一个主流了，它就可以方便家里边能够让空间更加的扩大化，而且也是适应了可能多代同堂之后呢，有的人进进出出无论是老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他就有可能会被家里边的门槛绊到的这样的尴尬。因此呢，如果说适老化我们要去改造它，就一定要让家里边的进门出门和在家内的通行毫无障碍。我再给大家划一下重点，第一就是通行进来的这个玄关要尽量的宽敞，尽量的无论是通过透墙体也好，还是把旧有的墙体拆掉也好，这样的方式去扩大玄关，让老人家的通行能够更加的方便。另外呢，就是要去做无门槛的设计，厨房的门槛、卫生间的过门石，包括这个卧室的过门石，通通都把它拆掉，变成掉更通行无阻的、畅通的这样的过门设计。还有第二件小事啊，就是我们要把家里边有些时候可能会产生危险的角落变成安全的扶手，这其实是适老化改造的重中之重。在卫生间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举动，比如说呢扩大面积做彻底的干湿分离， 在马桶旁边和淋浴区的墙体上呢，都预埋坚固的一些钢结构，或者呢是安装防滑耐用的助力扶手。这些扶手啊，可能会成为老人家站起坐下转身之后最可靠的另外一只手。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刺猬的洗手盆移到外面，成为一个独立的换洗区，避免了早高峰时候有些时候老人和中生代还有新生代一起住的时候有可能会抢厕所，这样呢也减少了地面湿滑所带来的风险。总之呢，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的设计的时候啊，第一你要去留扶手。如果说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比如说关节痛的，有风湿的，蹲下没有那么容易的，那咱们呢就会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动，就是让他蹲下这件事变得不难。最简单最简单就是在咱们的，如果家里是蹲坑的，你去设置一个坐便器啊，就这个可以坐着的这种坐便椅，那么可以更加方便老人家呢他上厕所。第二的话呢，就是可以去设置一个能够有升降设计的马桶。比如说呢，我们在现在的一些适老化的电器改造当中呢，我们会采用智能马桶。那智能马桶不光是我们常规的像什么复洗呀、冲洗呀，还有变身加热呀或者消毒这样的功能，具有适老化设定的智能马桶，它还可以升高或者是降低。这其实呢也是把老人家坐下这个难度啊，他蹲下这个难度进一步的去减低。因此如果说家里边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适老化改造，我也会建议你在适老在智能化马桶上面更进一步，把它变成可以升降的设计，这样呢方便他蹲起和站起。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卫生间当中我们需要设置扶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手扶手呢，在之后哪怕你说家里边不做一个整体翻新，就是做一个微改造，其实都是很容易实现的。要做的就是助力，哎，另外呢，如果说家里边还是要整体翻新的，咱们去做一个三分离，把这个洗脸刷牙的位置和这个如厕的位置以及淋浴的位置它做一个分隔，这样呢地面也不容易湿滑，而且呢如果是几代人住在一起的也不容易抢空间。那么更多的一些适老化设计呢，我们也会在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放送，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实例的图片啊、视频啊去说明。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玉子一起来详聊一下您家的改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是给到年轻人做婚房用，还是说给到老人家做退休养老房用，还是哎给到我们的小孩上学用学区房。那么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我们对于房子会有不同的需要，那究竟什么样的需要是您当前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聊一聊，我们集思广益，共同为您的新家或者为您的旧家改新去出建议。那要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非常的容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关注，然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拿到咱们的入群二维码了，扫码之后加入到咱们的社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定要记得哦，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进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呀，这大宝贝儿老宝贝儿我们是一定要照顾好的。你像玉子的爸妈呢都已经年过70了，确实呢从去年春节开始啊，我就一直都在想，就说要怎么跟父母进行更好的养老安置的问题。你像我们家呢，目前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再去安排小孩子的生活，因为小孩子呢目前是学龄，那他需要上中学和上小学，我们家是2个小朋友，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呢更多就是要通过像大人的一些学区房啊，你去买学区房啊，还有你就平常的一些教育投入去实现的。但是当你发现就是小孩渐渐大了之后，其实我们作为中生代，我们是要更多的去照顾到老人家的需求。我的父母包括我先生的父母长期以来他们都不太愿意到这个大城市来居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居住的环境，这里的整个的就是居住的条件是和他们在老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并不是说我们这边住的条件有多差，而是他们那边住的那个环境比较适合老人家。首先呢就是节奏会比较缓慢，因为老人家呢他会比较喜欢就说不要有太紧张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氛围。而我们在大城市，我们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我们基本上每一天过的是像行军打仗一样的生活。早上要9点钟起床，做早餐，小孩子一定要出门上学，然后之后大人要到点上班，我们的整个节奏是非常的紧凑的。甚至有些时候呢，你做完了这个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还会把工作给带回家，就是还会有到家里边这样一个本该是休息的空间还要继续的工作。那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个环境太紧张了，我不喜欢，我觉得在你们这儿就是感觉成天血压都挺高的。所以呢我爸妈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他们居住。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让他们年纪已经上来了，如果说我们就任由他们在老家住着，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近身的去帮助他们，或者说尽孝吧，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情感负担，就我会觉得我没有管到他们。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你会不会有这种 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就是父母有些时候他并不那么需要你，但是呢你其实蛮需要自己去照顾他的。所以呢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去做大湾区生活家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关心适老化改造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有老人，我们都希望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居住环境是很安全的，就是哪怕我们作为中生代因为工作所需，因为孩子的这个羁绊，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我们父母面前实现这种三代同堂或者是四世同堂，没有办法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去人居的话，那至少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把房子改得更安全一些。而且有的哥哥姐姐，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我们父母辈的人，他们其实是最希望的是不跟子女添麻烦。像我母亲她就会说，她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她就会聊说，哎，我觉得你那个适老化的方向特别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来改一改，就是她自己来改一改，她就会觉得也会减少她的安全风险，减少了她的安全风险之后就会少给我添麻烦。这父母的心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很单纯的，就是他是为了你子女好。因此呢我也会觉得像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去做这个适老化改造的话题的延展，无论对于老人本身还是子女而言，它都是很有意义很有用的。那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首先我们是要让进门和通行你要没有阻碍，家里边如果真的是有预算的，咱们好好的把家里边扩容一下，老人家在的空间是需要扩容的，就是尤其是进门这个位置，你要考虑到未来可能他会有轮椅，或者他会有些时候他进门出门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地方稍微坐一下，这个地方不能逼着了，否则他一回来他会很累。我经常看见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那户老人家，就他们也是来陪读的，那老人家呢那年龄比我爸妈还大，他们是一进门就一进自家的门，因为我们的门挨着，我有些时候能看到他进门，他一进门了之后呢，他们家门口没有可以坐的地方，那他就会先把自己手上的那些菜呀还菜篮子给放下来，就扶着门稍微歇一下脚，你看都来不及关门，没有地方可以歇下脚，然后就递着这些东西又进厨房去了，这个时候才把门给关上。有些时候看着就会觉得哇，老人怎么为孩子们的付出那么多呀。所以我们如果对父母好的话呢，我们提醒他们，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去做宽一下门边的空间，做一些无障碍的设计，无阻碍的这样的通门进门的这样的设计，让他们的通行呢能够更加的通畅。另外的话呢，家里边作为改造一定是要去设置扶手的，尤其在卫生间，如果你有预算去做一个整体翻新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扶手呢干脆就连同着我们卫生间的改造一并完成，同时呢也给卫生间去做一个三分离，这样子的话减少，尤其是如果说淋浴区和你的如厕间，如厕区是没有分开的，很多老房子都是没有分开的，那这样如果说淋浴的水它溅到了地面上，老人家他进去之后也不太注意，它是很容易滑跤的。所以在老房子改造的时候，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至少两分离，你把你的淋浴位置和这个就是你平常涮洗的位置啊、盥洗的位置啊，还有你这个如厕的位置给进行一个分开，免得淋浴时候的水洒出来造成了地面的湿滑。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件小事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用好光和窗。刚才我讲呢，就是老人老眼先老，其实人老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眼睛会老，这个感觉可能不光说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了，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都有感觉。你会发现眼睛啊，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脆弱，很多时候尤其看多一会儿手机就会觉得很酸胀啊，眼睛就开始出现有点干干的这种感觉。你像我自己呢，就平常用眼负担是很大的，那我就会出现像有些时候就会干，那我也会在长期的去服用这种叶黄素，就改善眼睛的一个视功能，让它不至于那么疲倦啊。那你说我才四十岁，我已经出现眼睛这种状况了，那如果是像七十岁甚至更大年纪的老人家，他会光感更差，眼睛就更干了。所以在我们装修改造的时候啊，真的我们是要去打开窗引进光的。尤其有很多老房子采光不好，格局也非常的封闭，老人 又是各待一屋的，他彼此之间交流的很少。你像我有一位亲戚，这个老人家本来是夫妻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房间，他们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呢，就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是各待一屋的。男的那位老人家，就丈夫呢，他已经耳背了，说话呢不怎么能听得着。好像这个男性不怎么太说话也可以啊，他干脆就不说了，就别人也跟他说什么，反正他也听不到，这样呢就交流越来越少。那女的那一位呢，因为女性是特别需要交流的，她需要通过言语来进行情感的交互。如果说情感的交互完不成的话，整个人就会，就会淤积啊，就会说我们说不开心啊，或者等等等等的症状，就会出现很多肢体化的症状。就有些时候，老人焦虑症会在70岁左右的时候比较多发，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老了之后，很多机能的退化之后，它就会引发你精神上面的压力，而这种精神上面的压力，在老年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躯体化的，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健忘，还有呢，就是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上了医院之后一查发现，耶，好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哎，但是他就是疼啊，这儿疼那儿疼，其实这都是一种焦虑的躯体化。所以我说呢，在年纪大了之后，尤其家里边有妈妈呀，然后这个女性亲戚的，女性的这个家人的，你要多和她交流，要多和她说话，你要让她的情感就是被动的流动起来，当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流动起来，这样会更加的缓解她精神上的焦虑。就要让她说出来，哪怕就是她说一些话可能不合时宜，吐吐的废话也好，就一定是要说出来。

0: 那说回到我们装修的话题，就是老人各带一屋，交流很少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一方面，作为中生代，你要更多的去打电话给他；另外一方面的话，老人家，你要在自己的屋子里边要有更多的光。在非承重墙上面啊，我们可以开多几扇窗。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适老化改造的案例，我觉得那位设计师他是很了解这个年龄的人群需要的。那也是一对老夫妇，他们两个是单独居住，没有和子女一起居住。那么两个人呢，也是分开两间房居住。哎，这个设计师呢，他就在两间房中间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扇推拉窗。这个窗呢，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有一间房没有窗，哎，因为它是有一间老房，它是没有窗户的。那么通过打开这个中间的这个窗呢，就让有光的那个房间，它的光能够借到那个小黑屋当中去，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两个老人家沟通交流的机会。有些时候光是一种沟通媒介，有些时候呢，可能相视一笑，看一眼，哪怕没有相视一笑，看一眼对方在那儿安安的、安静的坐着，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非承重墙上面去打开室内窗，还有呢，像厨房和客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现在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设计，如果大家去看新房，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它叫 LDK 设计。LDK 是什么呢？ L 代表就是 living room， 就是我们的起居室。D 是什么呢？是 dining room， 是我们的用餐室，就是我们的餐厅。那 K 是什么呢？就是 kitchen， 这是我们的厨房。 LDK 一体化设计其实就是我们的起居的地方，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厨房，我们的餐厅，它把它打开了，做了一个一体化设计。其实在老房的改造当中，我们也非常倡导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方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那做饭的时候就不和人交流了吗？不，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你把它打开，用餐的时候也打开，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家人也可以相互的交流。其实 LDK 一体化设计的核心就是让家人的交流能够更加的没有阻碍。就我们设在家里边，你一眼望过去也可以一马平川。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的效果。那有的老人家可能会想说，哎呀，你搞这个什么 LDK 啊，会不会让这个厨房的油烟漫到客厅里面来？那玉子要跟大家说啊，其实现在呢，我们的油烟机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我自己家就是做了 LDK 改造的，抽油烟机一开了之后呢，它并不会有什么味道，而且打开了餐厅、厨房和客厅，当他们一体化之后，确实家里人的沟通交流会更多了。甚至于我们把原来的餐厅变成了一个吧台，嘿，家里边有些时候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在吧台上用餐。右手是我的灶台，我在灶台上做完饭，左手是我的吧台，我立马就把这个饭啊、菜啊都端到这个吧台上面来了。哎，有些时候小孩呢就坐在吧台的另外一侧，看着我做饭。哎，他们看着看着吧，还挺有兴趣的，也想加入进来，就这种感觉，做饭的人也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很像一个大厨啊，等着在投喂这些嗷嗷待哺的小朋友们。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确实是增加了，打开了物理空间的阻隔之后呢，会让家人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并且厨房的整个光亮也会改良。所以呢，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厨房改造的时候，做适老化设计的时候，把我们的 LDK 的设计引入进去，让家人的沟通可以更加的畅通无阻。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就能看到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的爸爸，而且呢，拆除客厅和这个厨房之间的障碍之后，光线和视线都能更加的通透。窗很多时候就像是房子的眼睛一样啊，空气、阳光和家人的目光，我们都要让它自由的流动起来，让老人呢，即便是各自安静的做着事儿，也能感觉到彼此的陪伴，让家呢不再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共同的所在。好的，继续来说，我们既然说到了光这一点的话呢，玉子还要继续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光感会下降，那么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其实是要去做更多的光感设计的。说白了，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增加更多的照明和光源呢。你看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老人家 他用一盏灯有可能会用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像我们家呢，之前有一盏灯，那个灯罩啊都已经被当年那种钨丝灯泡给烤坏了。但因为当年呢确实是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有一盏灯父母都不舍得换的，那盏被烤化的灯就这样在我们家一直待了可能有二十多年吧。直到有一年我回去了，我当时都已经工作了，回去了我发现我妈还在用那盏灯，我就给它换掉了。所以呢像这个灯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注意在适老化改造，无论是老人家您自己改造还是说子女来帮父母做改造，都一定要注意增加更多的光源。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探讨过，就是像无主灯设计这种是不是适合到每个人的家庭。我个人建议啊，老人家适老化改造真的是要去做一盏主灯，一定要做一盏主灯。为什么呢？因为主灯呢在整个屋子里边它会提供一处非常锚定的光源，这种锚定不光是整个屋子里边会更加的聚焦更加的亮堂，而且呢它在人的心理上面也会有一种慰藉。适老化改造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功能性的改造，要让老人家看得更加的清楚，提供更多的光亮光源，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心理上也要对他进行服务和按摩。一盏非常确定的主灯其实就是整个家点亮的中心。因此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在做适老化的改造的时候不用一昧的去追那些网红设计，就所谓的无主灯的设计啊等等，咱们呢该要有一盏主灯的就要有一盏主灯。更何况呢在适老化设计的时候啊，我们一切都要往便利化去方向去考察。有一盏主灯，万一主灯出现了说光衰或者是坏掉的情况，它会相应的比较好更换。但如果是无主灯设计，由于它是入墙的，它是隐藏式的，在更换的时候呢麻烦也会相应更大一点。因此呢也建议大家在做适老化设计时优先考虑主灯的设计。好了，那说完了光和我们的这个灯之后呢，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啊要在做适老化设计时呢，给每一件物品和每个动作找到最顺手的位置。我们呢当时是我们对于家里边啊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就是什么呢，是动线。那究竟什么是动线，我们在适老化的改造当中又该如何去做动线呢？我们稍微呢休息一下下，然后回来呢玉子接着和您详细的聊一聊。
1: 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玉子。刚才讲到呢，我们做适老化设计啊，除了光源灯光光亮要更多之外，还有呢就是要给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动作找到一个最顺手的位置。所谓动线呢，其实就是你在家里边活动的一些路线。我们在家其实做的事儿，大家看起来很杂乱很琐碎，但其实上是蛮简单，蛮都是可以归类的。比如说在家我们会最经常做什么事，第一就是做饭和吃饭，这个呢是一个家比较基本的一个功能，除非呢您家就是不做饭不开火不吃饭，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吃饭的，否则呢厨房是家里边最经常出现就是动线交叉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厨房当中呢，可能大家都会来来往往，有些时候做饭的人就不用说了，厨师就不用讲了，那厨房是他的一个主战场。那还有帮忙端饭的呢，帮忙端菜端饭的，然后收拾碗筷的人呢，另外还有到冰箱里边去拿点吃的的人呢，这都是让这个冰箱的动线啊会更加的就说复杂一些。在冰箱呢，在这个厨房的动线上面呢，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专题的讲过了，洗就是我们洗菜切菜制菜，就炒菜盛菜，洗炒洗啊，洗切炒盛，这四个动线一定要把它划在一条线上面，这是一条直线上面依次去做完 ABCD 依次去做完。如果你不依次去做完的话呢，就会面临什么呢，比如说你洗完菜了之后，你可能旁边是炒菜的位置，哎，你得越过炒锅然后放到旁边，然后再去切菜，这样子切完了之后又到了炒锅里边，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冲突点的。那如果说您家是要做整体的改造的，这一个厨房的动线咱们就要把它 重新设计的更加的合理。另外除了这个吃饭之外的话呢，家里边就还有家居、起居以及我们睡觉还有洗漱这样的一个动线。这样的这些动线呢，我们都要把它设计的更加的合理。还有呢，像一个阳台，以阳台为例啊，原本呢是堆在客厅角落的洗衣机，这是很多家庭都可能会堆在一些，就是把洗衣机啊它放在一些可能不那么方便的一个角落。咱们呢可以去改造一个独立的生活阳台，这个生活阳台呢，把它的位置呢，如果是你家空间空位够的话呢，尽量把它放在跟洗手间比较靠近的位置。现在在整个的家居改造当中呢，也是有一个风潮，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洗衣房会把它二合一。就是大家刚才不是已经听我说了，说哎，卫生间可能你要分成三段嘛，就是淋浴是一段，那么上厕所是一段，还有呢，就是你平常盥洗的时候，它又是一段。哎，那这个盥洗的这一段呢，其实是可以和洗衣机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洗澡完了之后出来就会有脏衣服，那脏衣服就不用经由脏衣篮再送到洗衣这个洗衣机里面去了，咱们直接放进洗衣机也是很好的。所以你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富余的这样一个空间，去做这样一个三加一段的设计，它会更加的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也会让老人家呀他的一个生活更加的能够方便一些，让他把洗衣晾晒收纳在一个流畅的线性空间里边去完成，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就手的事情。解放出来呢，我们就把主阳台呢可以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主阳台呢可以去打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比如说呢，咱们可以铺一些防腐木，然后再摆上两张非常舒适的藤椅和小茶几，把它变成啊父母专属的空中花园。这样呢可以让他们晒太阳、喝茶、看风景，也会变成一个极其有疗愈感的角落。想一想啊，咱们做完了这么多的适老化设计之后，我们要什么样的目的？不就是父母亲可以非常愉快地居住在这间屋子里边，轻松地扶着马桶旁的扶手自己站起来，然后走到明亮的拥有宽敞的操作台的厨房，然后呢去冲一杯自己爱喝的茶，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坐在洒满阳光的休闲阳台上默默地等待。其实适老化改造啊，改造的并不是房子，而是我们的父母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质量，是作为儿女呢一颗悬着的心。他不追求奢华，但是呢追求极致的这个贴心和周详，他是要用专业的设计默默地说出我们那些羞于开口的深情。有些时候呢，即便儿女不在父母身边，也希望呢这个家是可以替儿女去好好的守护他们的。那如果是自己去做改造，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希望这个家呢能够在未来的20年的过程当中能够默默的守护你，一起度过夕阳的岁月。如果说呢你也在为父母的居住安全操心，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的关于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如何选择防滑的地砖呢、还有智能感应的感应灯啊、起身报警器等等啊，都欢迎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在社交媒体上和玉子互动。要进入咱们的一个社群呢，我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咱们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当中呢去搜索关注，这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8: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8: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9: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8: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9: 是的，
8: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9: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8: 飞
9: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8: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9: 五峰山啊。
8: 对，
9: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8: 桨板
9: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8: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
9: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8: 对。
9: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8: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0: 最新资讯，
9: 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启动，中国残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活动时间为4月至11月，由各级残联、文化和旅游、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在基层乡镇、村社区、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学校、残疾人集中的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公共文化场所，因地制宜组织残疾人开展就近就便的文化活动。近日，新联新管港残疾人职业康复社企合作共建实践点在东莞正式启动。该实践点依托新联新大行动平台，由东莞展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香港寻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携手共建，标志着管港两地残疾人服务合作迈入常态化、实体化、专业化新阶段。启动仪式上，管港双方代表签署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与会嘉宾还以浇灌的形式共同启动管港残疾人职业康复社企合作共建实践点。实践点将以奇妙梦可餐厅为实体服务载体，整合管港两地优质服务资源、专业督导经验及社会企业运营模式，为残障人士提供职业康复、技能训练、岗位实践、就业支持等一体化服务。据介绍，新联新大行动于2025年10月启动，重点围绕残疾人职业康复与健康管理服务，开展专业交流与项目协作，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与融合发展。此次东莞实践点的启动是两地合作成果的进一步落地。未来，管港双方将继续围绕残疾人职业康复与健康管理等核心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协作。由广州市盲人协会与广州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融合共享智启未来广州市第13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暨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在广州图书馆1号报告厅圆满落幕。大赛通过官方平台全程直播，观看量达3.6万人次，创历届新高，生动展现了广州市视障群体在科技赋能下自强奋进、融入时代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以声传情，以文抒怀。成人组一等奖得主李安深情演绎秋天的怀念，声音饱含对亲情的眷恋与生命的感悟，令在场观众无不动容。青少年组一等奖获得者袁静轩朗诵了《归国》，语调铿锵有力，字句间激荡着爱国热诚与青春力量。大赛还举行了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蔡伟嘉凭作品《我的 AI 朋友》和《这充满爱的人间》摘得成人组一等奖，梁一宝以《科技与生活的合奏》荣获青少年组一等奖。这些作品从独特视角出发，讲述视障人士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拥抱生活的温暖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未来的信心。本次大赛为视障朋友搭建了一个绽放才华、平等参与的舞台，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广州市盲人协会将继续携手各界，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助力广大视力残疾人并肩同行，共赴美好未来。为进一步提升广州市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根据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扶助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广州市残疾人的就业和训练需求，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计划5月起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岗位技能及其他类别的训练班，训练对象具有广州市户籍，年满16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59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4周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训练项目名称为室内设计，掌握室内设计的基础理论与实操技能，理解材料与施工工艺、空间规划、色彩搭配等核心概念。本次训练项目招收除视力一级、二级和智力一级、二级以外的各类别残疾人，所有报名人员需经过训练机构评估，符合训练相关要求方可参加训练。 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开班，训练班开班日期将会顺延。训练开班前三个工作日录取学员名单会在广州市残联公众号及官网公布，报名电话为86505184-8107，86505184-8107。

0: 只要心中有坚持，所有的障碍都会被克服。让我们在人性的闪光中去感受爱和信念的坚持，在物质繁盛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去相信精神无敌。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制作，自强之声。自强之声。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激战正酣，在佛山队中就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球员，梁建恒。作为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的主力，他曾帮助球队斩获全国锦标赛冠军。在无声的世界里，他用篮球表达自己，听不见哨声，他却比谁都先读懂队友的眼神，听不见欢呼，他却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防守回应全场的期待。队友们说，只要看到梁建恒在场上，全队就没有理由不拼。晚上7:30，佛山盛通体育三中体育馆的灯光准时亮起，梁建恒推门走进场馆，和队友们点头致意。2个小时前，他刚结束广东龙人篮球队的训练。球场另一端，佛山队的队员们正在各自热身。他脱下外套，摸了摸助听器，确认他还稳稳地挂着，然后小跑进场，接过球开始热身。这一次，梁建恒将代表佛山队站上粤 BA 联赛的赛场。在本届赛事中，他是唯一一名龙人运动员。梁建恒的时间表比大多数人紧得多。白天他是广东省龙人篮球队的后卫，夜晚他是佛山队的一员，下午练完晚上再来，一日两练已成日常。出生于1999年的梁建恒是佛山市残疾人体育协会的签约运动员，篮球对他而言既是职业也是信仰。去年他随广东队参加全国残特奥会，半决赛队友伤退，决赛惜败，最终与冠军擦肩。梁建恒深感遗憾，他说下一届要变得更强，帮广东队把冠军拿回来。残特奥会结束后不久，他看到粤 BA 的招募信息，没多想就报了名。选拔那天，他用速度和传球打动了教练，证明了自己，成为佛山队18人大名单中的一员。
2: 就目前教练队友的讲话很乱很杂，
3: 只能靠那个嘴唇来判断，然后再加上声音的话就好聊好沟通的。
1: 在龙人队沟通靠手语，在佛山队交流靠助听器，绝大多数时候他能听清教练的战术，队友的呼喊，但听力在退化，偶尔还是会有点难理解。不过队友们不在意这些，训练时喊他跑位，拍他肩膀，用最直接的方式和他配合，大家都很关照梁建恒。
2: 我也没想到，因为我知道我听力的问题嘛，然后他看中了我，可能是全运会的大赛经验吧，那个组织还有传球的方面。
1: 佛山队的集训时间紧，任务重。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佛山队主教练陈俊生看中的是梁建恒的状态和经验。刚打完残特奥会，梁建恒比大多数的队友都有大赛经验，传球扎实，组织流畅，后卫线上人手紧缺，梁建恒正好补上这个位置。训练场上，梁建恒跑在人群中，速度是他的武器。初中高中练过的田径让他建立了自信，他的任务是防守，是组织，是把球传到该去的地方。他也承认自己不够自信，哪怕教练信任他，哪怕他有大赛经验，他还是觉得自己和队里的老队员差距很大。梁建恒不太愿意回忆小时候的日子，当被问起听力下降的原因时，他顿了一下，表示食物中毒，家人也说不清是哪种药物导致的，只知道从那以后，他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2年级，他戴上了助听器。 真正难熬的是初中，在学校他是特别的一个，同学们给他起各种外号。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见人。有一天，他最好的兄弟拉着他一起去打球，一起慢慢成长，感觉把他从黑暗中拉了出来。说到这儿，梁建恒的眼睛亮了起来。
2: 那时候就听力问题吧，然后在家里面躲着，封闭自己了，害怕小，就经常跑到我家里面拉我出来，后面就开始接触这个篮球，在生活方面能给我带来促进，不会让我那么迷茫。
1: 从那以后，篮球成为了他的光，从读书到工作，生活把他带到哪里，他就抱着篮球往哪里的球场跑。没有教练，没有比赛的时候，他就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练。他听不清很多的声音，但他能听到篮球落地的节奏。那是从他14岁那年，把他从黑暗里拉出来之后，就一直陪着他的声音。2023年底，机缘巧合下，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找到了他。从试训到留队，从穿上球衣到站上赛场，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归属的队伍。现在他又多了一支队伍，多了一个赛场。梁建恒身上的拼劲，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教练、佛山大学体育教师李长红看在眼里，既欣慰又心疼。除了技术上的指导，他还从心理疏导入手，帮助梁建恒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4: 因为我怕他自己，会觉得自己跟人家的那些差距，啊，可能是担心会有自己自卑的那种心理啊，或者放不开。那我说咱们不是没水平，啊，放开自己的，一定要首先把思想要放开，放开手脚，啊，敢拼敢打，只要是能够获得每一秒钟的上场机会，我都去珍惜。可以说，证明了这个从一个残疾人，我通过努力啊，我也可以达到这个高度。我觉得他的这一次入选佛山队，对于我们残疾人篮球这个圈里。

0: 冲能防。他想延续佛山篮球小快灵的传统，把攻防节奏提起来，队伍的目标是冲击西区前八，闯进淘汰赛。梁建恒说，他期待和各个城市的顶尖球员交手，期待站上粤 BA 的赛场，甚至更远的未来，他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就是想站上更大的舞台。
1: 我希望我能帮助队友把佛山队的串联起来，把组织做好，然后防守做好，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个精彩的表演吧。
0: 2015年，第一届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佛山队就有两名龙人篮球队的老队员冯建琴和霍智能代表佛山队参赛。这条早有人走过的路，如今梁建恒再度踏上。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赛场，球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带着不同的故事，却因相同的目标相聚，为自己的城市而战。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小阳。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3月20号的是广东省的鸟节。本期访谈室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新会的小鸟天堂。今天呢，咱是先飘在水上聊的哈。看看我身后啊，这个郁郁葱葱啊，尤其是我左边啊，还有这个古树遮天，还有白鹭翩翩啊，前面看到很多小鸟啊，这个场此时此景呢，就是生动的诠释了近期呢昆明书记在义务植树活动上说的这样一段话。他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久久为功，立足气候条件，多种适宜生长的乡土树木，一体推动林分优化、林相改善，注重激发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今天的辛勤汗水换来明天的满目葱茏，让广东大地时时见绿，处处皆美。你看，久久为功这四个字说的呢，这是小鸟天堂这400多年来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绿美广东建设需要这份久久为功。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啊，我们现场呢还邀请到了广东省林业局、江门市市场监管局以及我们昆甸木的专家。那么此时此刻坐在我旁边的啊，就是小鸟天堂湿地公园管理处副主任王国立，欢迎王主任。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我刚刚一边在说呢，其实我耳边一直有鸟叫啊，然后一路过来啊，都是这个小鸟的这个鸣声啊，听了特别的赏心悦目。我声音都不敢太大，我感觉有点打扰他们了，感觉这是误闯了他们的家园。因为在树木上面，你看都栖息着很多很多的小鸟，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王主任，咱这有多少鸟啊？
3: 其实呢，在我们小鸟天堂整个范围，我们现在目前统计到的鸟类的品种达到了131种。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比较清脆的声音呢，是一些林下比较活跃的小鸟，它的鸟鸣声比较清脆，但是因为体型比较小，我们看到它的身影呢就稍微难一点。但是在我们右侧的这片竹林里，您看现在跃起的这些都是鹭鸟。我们
2: 白色的应该是白鹭。
3: 对，你很聪明哈。我们现在在园区常见到的一些鹭鸟有白鹭、牛背鹭还有苍鹭等等，这些鹭鸟的品种在我们园区都非常的常见。如果您想问我到底有多少只鸟，我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不完全的统计吧。在整一个小鸟天堂的园区呢，现在这些常见的鹭鸟呢，完全的统计吧。在整一个小鸟天堂的园区呢，现在这些常见的鹭鸟呢，达到了30000只左右。如果在越冬季或者繁殖季这两大高峰时期，可能我们可以达到4万到5万只的鸟类，在整个小鸟天堂的园区里面。
2: 3万多只。
3: 是。
2: 刚刚提到的这个小鸟的品种就有130多种。
3: 是。
2: 啊，所以说这么多的这个品种的鸟全部都聚集在这里啊，说明这环境真的是很不错的啊。过去也一直是这个样子吗？
3: 对，其实呢，我们小鸟天堂这些鸟儿呢，也不是今天才来，也不是昨天或者是这2年才有的。我们是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数百年了。在明朝的末年开始，我们小鸟天堂 这里呢，它其实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都是大江大河。
2: 嗯，
3: 那为什么有这棵树，有这些鸟呢？我就要跟您分享一下了啊。其实当时呢，是我们天马村的祖辈，为了防治水患，
2: 嗯，
3: 然后呢，就决心在河口的地方营造一个沙洲，用来挡水，用来阻挡这些迅猛的水势，因为他们会冲毁农田，冲毁房屋，就破坏了生活嘛。所以当时呢，将一个满载泥沙的小船沉入河底以后呢，就形成一个基础。
2: 嗯，
3: 过往的船只，外出劳作的村民都要在这个沙洲上去倾倒一些泥土来回填这个沙洲，保持它的一个形状。过往的船只为了卸载泥沙方便，为了固定船只，所以当时的挑船工就在这路边随意截取了一个树枝插在这个沙洲上，然后呢用来拴船。正巧这个树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个榕树枝。
2: 哦，现在就是我们能看到榕树的树根在这边。
3: 这不是我们大榕树的主体，但是这就是我们同一个品种，也是榕树。当时就是将这些榕树的枝条插在沙洲上，谁知道这些榕树呀，它很容易生长，遇水则生，然后马上就生根发芽，固住了沙洲，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冲区。因此呢，这个树也慢慢的大了起来，沙洲也阻挡了入村的这些水患，那村民就富裕了起来，村子越来越旺，树越来越壮，鸟也越来越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鸟的天堂，就是这么一个形成的。
2: 就无心插柳，柳成荫。
3: 是的，没错。
2: 这么一说来，就过去我们现在看到这么美好的画面，其实这个水反而对过去的村民来说，它是一个威胁的，它可能会带来威胁。
3: 对，
2: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优势了。
3: 对，
2: 所以这个树长好了，当然会欢迎鸟过来。
3: 嗯，
2: 但鸟它愿不愿意在这儿住，关键还得看大家欢不欢迎啊，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平时是怎么保护鸟的呢？
3: 我们保护鸟儿呢，确实也是在祖祖辈辈的代代相传，然后坚守，才有了今天这么一个良好的成效。您看枝头上啊，万鸟齐喜这种盛况是非常的美好的。我们当年呢，是从明朝的末年清朝开始，在天马村的族谱我们就有明文记载，要爱树，要护鸟，如有犯之，无论老幼贵贱，都要治罪，要抓起来进猪笼投江。
2: 这么严重啊？
3: 是的，没错。
2: 这族谱是为什么呢？就是放到现在来说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会有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但400多年前啊，大家怎么会就想到说啊，就不能去抓鸟，从何而来？
3: 其实这我猜呢，可能也跟我们当时当地的一些祖祖辈辈他的生活的经历有关系。首先他被水患困扰，因为有了沙洲，有了树，它的水患变成了水资源。它的生活富裕了，它自然就会想要把这个保护它生活的这棵树给保护起来。那树上您看栖息着这么多的可爱的这些鸟儿，那自然就像保护它们的这些守卫神一样，是吧？像一些精灵一样，它们自然就将它保护了起来。
2: 对啊，你说这个精灵我真的觉得很形象啊。
3: 是，
2: 你看这放眼望去，这哪还分得清这个树跟小鸟啊，这个是融为一体了。
3: 是，
2: 它们也活得这个什么生长得很舒适。刚刚说了这个祖训啊，400多年传下来的，好像也没有说是很深刻的道理，它其实就是一个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哈。
3: 对，
2: 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土地，所以是建了绿，因为绿吸引了小鸟，小鸟来了，人又保护绿，又保护小鸟，最后其实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3: 是的，没错。
2: 这么保护小鸟，有没有发生过很好玩的事？比如你看现在到处都是小鸟，我刚刚路过的时候呢，看到咱们的这个居民好像就住在我们河的对岸，有没有遇到比较迷糊的小鸟，它就不小心就飞到这个家里面去了，有这个情况吗？
3: 这些情况肯定会有的。因为呢，我们整个小鸟天堂周边与村庄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刚刚我们也看到一河之隔。左岸是村民，然后右岸就是这些小鸟。他们数百年这么友好和谐的共处一地，共荣共心，也是我们很自豪的在说
2: 已经成为家人了。
3: 对，和谐共生的一个现场最直观的感受。我们当地村民在家中的一些房梁啊，窗花呀、等等的一些图腾，都会以一些鸟类的图案来作为一些装饰。所以小鸟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保护小鸟是他们从小到大 一直的一个生活习惯，可以这么说，已经刻在基因里了，写在记忆里了，不用大家去教都会自觉的去参与了。
2: 嗯嗯，就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这个生活也很幸福，早上起来就能听到这个鸟鸣啊鸟叫，特别开心。其实他们平时啊就是吃什么呢？这小鸟在这边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专门为他们去设立的一些规则呀，或者说是习惯什么的？
3: 当然有的，因为我们小鸟天堂这131种鸟类里面呢，有将近30%的鸟类呢都是水鸟，然后呢这些水鸟大多数其实都需要跟河跟水有关它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小鸟天堂从最初的这个生态保护的一个范围600多亩扩展到现在整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的保护范围是4120多亩。我们主要都是以科学的理论去研究去规划，将这些鸟类的一个生活的区域、觅食的廊道，然后生存的空间都给它纳入了我们生态保护的范围。所以这些鸟儿越来越多，它自然需要找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多，然后需要栖息、需要休息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
2: 白鹭应该是吃那个水里的那些鱼，对吧？
3: 对，吃鱼虾蟹，吃一些软壳类的一些贝类也都吃。
2: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源就是基本上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吗？我们有没有专门的一些，比如说要保护这些水源的一些相关的举措什么的？
3: 会有的，因为其实鸟儿呢是生态的一个风向标，它所居住的环境一定是在它的能够选择范围里面最好，它才会去安居。像我们这些鹭鸟停留在这里，一个呢就是我们河道的食物来源肯定要丰富，第二那水资源一定是活水，有这个自由进出的，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它的水环境质量也要相对的较好，它才会选择停留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围绕这三方面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扩展它的一个找吃的这个觅食廊道的范围，第二一个就是将它更多的生存的空间都给纳入我们禁捕禁猎区，让人类的行为啊，让这些偷捕偷猎的行为尽可能的去远离它，那给了它安全的空间了嘛，所以可能它就会更加愿意选择停留在这。
2: 对，您刚刚提到安全空间哈，其实小鸟它也是需要自己的安全空间。
3: 是，
2: 而且我发现呢，其实很多人来到小鸟天堂，它是慕名而来，是为了看鸟的嘛。
3: 对，
2: 但尤其是我们刚刚路过的。

0: 的那个区域鸟是最多的，但大家是不可以轻易走过来的，是必须只有坐船才能来看它们。
1: 是，
0: 那我们这些船的时间啊、设置啊，是不是也根据小鸟们的习俗来进，就是它的习惯来进行安排的呢？
1: 是的，没错，主持人也跟您分享一下，在我们小鸟天堂，确实想要很近距离的感受这些鸟类呢，我们是必须乘坐这个电瓶船。因为电瓶船我们需要有一个班次的管控以及人流的管控，不是任何时候24小时您来到这里就一定能看到能坐到这个船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大家，文明观鸟，友好观鸟。在我们小鸟天堂，这些鸟儿现在正处于一个繁殖孵化季
0: 啊，
1: 您看它们正在搭窝建巢，正在抚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船只的班次呢就会稍微的调的这个间隔会较远一点点。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特殊的时间段甚至航线也会调整，尽可能呢我们减少对它的一个干扰。
0: 是，你刚才这个春天的这个时间段他们开始是孵鸟的时间了啊，那如果说要给大家建议嘛，是吧，我相信现在看到直播的朋友们肯定都很想来看一看啊。那什么时间段可能是小鸟活动最频繁的时候，就我们能看到最多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分？
1: 其实呢，对，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小鸟天堂呢，每年的春夏季就是3月份到6月份
0: 啊，
1: 就是鹭鸟的一个繁殖孵化季。在这个季节您任何时间段来都可以像今天一样看到枝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画面。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一个鹭鸟的家庭爸爸妈妈会分工合作，一个负责孵化，然后呢一个负责找吃的，然后相互轮班。当他的宝宝孵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进行一个抚育，所以呢每个家都会有一个家长最少在家看着，所以您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看到。但是如果您到了夏秋季节，因为天气炎热，那小鸟儿呢就会早出晚归，所以就会像大家说的，一早一晚可能看到这些盛况呢就会更明显一点点。

0: 是是的，
1: 也是我们想要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去宣传保护和爱护这些鸟类的一个重要时候，所以也期待大家一起去参与，一起去保护，让我们小鸟天堂的这些鸟类可以更长久的选择停留在这里，让我们子孙后代都能看到这么多鸟在这里。
0: 是的是的，一路过来的我发现哦，这个我们的树其实品种也都不一样。刚刚说到的那个榕树啊，是当时这个咱们最早的祖先哈，先把那一棵树苗在那儿，然后长成了如此这个参天巨大的榕树。但是还有其他的树，所以我们会分不同的时段去把这些树都会种下去吗？
1: 会的，因为我们整一个小鸟天堂的维管植物有359种，这些植物的一个多样性还是比较丰富。像我们常见的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些高大的这个乔木绿树呢还是比较多，像我们的榕树啊、落羽杉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定期去进行补植的。因为树种下去要管要活要绿，那我们肯定是要不断的去坚持和坚守的。像我们您看这些河道边上的树都还是比较高大，已经种下去是比较久的时间了。
0: 就是会定期。那我们可以参与到里面吗？比如说在小鸟天堂里面哈，有没有一些区域是大家来了也能种种树？你看植树节刚过是吧？
1: 当然可以，我们小鸟天堂还是广东省的一个义务植树家的一个基地，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开展非常多的义务植树的相关活动，有直接种树的，有抚育管护的，有科普宣传的，有现场的其他的一些亲子活动都有的，也欢迎主持人过来我们现场参与到我们这个植绿护绿的活动当中去。
0: 下一期我们的直播主题已经定了，
1: 谢谢你，
0: 就是来小鸟天堂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来那个植树护绿啊。走到这个区域了，好像就离那个小鸟就有一定的距离了。
1: 是，
0: 他们基本上活动区间都在那边。
1: 是，因为刚刚跟您介绍到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片区主要是水鸟生活的地方，所以它需要一些滩涂。您看后面那些露出来的泥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河水是活水，它每天有潮涨潮退，当潮水涨起带来鱼虾蟹游到这些低洼的地方，潮水退去的时候小鱼小虾就搁浅了。那这些鸟儿呢就会下来落到我们这些滩涂上去觅食。所以呢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个片区他们你看小鸟也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自由的去划分了一些生活的空间。
0: 这就是吃饭区是吧？
1: 对，
0: 那就是睡觉区，
1: 是的，
0: 还有那个生宝宝的地方。
1: 哎，
0: 真好。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家园，现在其实也跟他们一样，我们是共用一个环境，所以就是很和谐，就整体看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1: 是，谢谢你。
0: 刚刚说那个小鸟跟本地人，你看这400多年了肯定相处了很多。我很好奇，可能我们看呢就是路过看看它很漂亮，那生活在这儿的有没有跟小鸟之间发生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 这也时常有的，就是也跟您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吧。就是我们在前年因为我们湿地公园属于自然资源系统去管理，所以呢当时也是自然资源系统的我们的一些同事说下到乡镇去检查的时候，一些村民就走过来闲聊，就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养鱼塘的渔民可不可以向局里面申请补贴呀？我们当时也是听他是这样说，为什么呀？养鱼为什么向我们自然资源申请补贴了？然后这位渔民就这个塘主啊就说了，因为我养的这些鱼，我放的鱼苗全被你们保护的鸟儿全吃了，我整个鱼塘上停满了你的小白鹭，停满了你的夜鹭。所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要保护它，我不能打它，不能骂它，也不能赶它，我只能让它自己的在那里吃，吃饱了才走。
0: 所以我
1: 对，所以他说我的鱼苗的损失很惨重，你们是不是要得适当的补贴一点给我们呀？所以从这个侧面呢百姓的虽然说闲聊啊玩笑，但是呢确实也是反映出来了我们当地这个生态保护鸟类保护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0: 对，
1: 大家在生活在周边常常的见到到处的有这些鹭鸟啊的一个停留的身影，他们会在很多地方的去进行一个休息和停留。
0: 对，就像您说那个小鸟会到人的那个 养殖的那个地方去进行觅食，其实侧面也反映了他对这个区域很熟悉，
1: 是
0: 对吧？鸟跟人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惊弓之鸟嘛，它其实遇到一些不熟。

0: 小朋友呢也有这种
1: 积极性主动性
0: 这种感情这种感情在呢所以我应该说我们这个力量是很足的、啊、我们也有很有信心就守护好我们这个绿色家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 我刚在船上我还说啊，就此情此景会想到昆明书记在那个植树节上啊，植树节活动上有专门提到就是说要激发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看这边就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最后就能换来这个满目葱茏，大家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满眼都是春意盎然的这种绿色哈、
0: 啊。是的，是的，尤其今天春风，大家看到这个绿芽发出来啊，反正我们一看到这个绿芽，觉得心情特别舒服，是吧？嗯，市民也感觉到，就一出门见到这个绿量特别舒服，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要发动很多人，他一起来种树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每年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0: 每年都有很多。而且我们海外侨胞、华人华侨回到这里，他们也希望就是能够为家乡做点事，所以我们在这里搞这个“我为家乡种一棵树”啊、这个活动，是每年搞都很，就是很多人积极报名的。啊、就我为家乡种棵树
1: 啊，因为什么？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看到就在前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在种树、啊？
0: 哦，对对对对。今天正好是这个新会区人大代表就为他们自己种的一片林做那个抚育。做抚育
1: 种树吗？是把树种？
0: 不是种树，今天来的是做抚育种树，它是前年已经种下去了
1: 啊。今年是不只是要种，
0: 对对对，应该说就是说我们搞这个义务植树呢，它有8种尽责形式啊，8种尽责形式。第一种
1: 种树还要做，不只是种下去，还有八样工作。
0: 不是不是，是你参与绿化建设有8种尽责形式、
1: 哦、
0: 有8种尽责形式。第一个呢，就是我直接去种树， 第二个呢，就是我去帮这棵树施施肥、浇水、松土，搭一下架子，这种抚育行动。
1: 对，这叫抚育，
0: 这叫抚育，
1: 抚养培育，
0: 抚养培育。第三个呢，就是参与自然保护。参与自然保护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爱鸟啊，护鸟啊，我发现有人对这个鸟不利啊，我去举报他，这些都是属于

0: 尽责形式的一种，也是你参与绿美建设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啊，第四种呢，就是这个任重任养，就是这片林不是我，这个权属不是我的，我来任重它，才就也是一种形式。第五种呢，就是
1: 任重它。就这个天地不是我的，但是我可以认重。
0: 对，没错。
1: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这个成活抚育都由我来负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还能这样
0: 啊？对，第五种就是这个设施修建，第六种呢就是专职专务，第七种呢就是志愿服务，就是类似我做志愿者来帮忙他这些带小学生研学啊，扫地啊，这些都是属于志愿服务之类。因为我这里是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基地嘛。
1: 哦，还跟互联网合在一块。
0: 对啊，
1: 有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基地呢。
0: 就是在全民义务植树网上，我发动这个植树活动，然后那个广大市民包括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报名参与的。这个是全
1: 国，我们有一个网站，
0: 全国绿化委员会搞的一个全民植树网，在那上面我们上了这个活动，他都可以报名来参与。那我们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基地，来接待这些广大的这个市民来参与这个植树活动啊，参与设施修建啊，参与志愿服务，参与这个爱鸟护鸟行动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八种形式还是。很灵活，
1: 确实，
0: 是吧？所以很灵活的。
1: 我们爱绿护绿，不是说一定要去种树的，
0: 是
1: 对啊，爱小鸟是吧？做志愿活动，这个都算是护绿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都是护绿的一种方式。
1: 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那个新会区，我们创了一个叫“林小青”志愿服务品牌，“林小青”这个也是我们传承首创的，就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这个爱绿之旅，
1: 林小就是林子小
0: 林小青，大小的小青，青色的青，林小青，就主要是针对这个，让那个青少年参与这个建了这个品牌之后呢，他每年的有很多青少年来参与我们这个植树基地的建设。
1: 通过各种形式。
0: 对对对，通过各种形式，你看这个都是那个，新会区的。代表今天正好来给他们做那个除草抚育，我认识这位代表，
1: 哎，
0: 李代表，
1: 我们一起了，一起来、来，
0: 我认识这位代表，我问他，了解李代表，
1: 李代表，李代表你好，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我们刚刚看到你们是这个是在抚育哈，
0: 对，
1: 叫抚育，
0: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护绿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树是。当时你自己种下来的吗？
2: 对对对，这个是。
1: 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好，这边，
3: 来，我拿一下麦，可能会更清晰点。
2: 我叫李世亮。这片林呢，是我们在2024年在这里种下的这个新会区人大代表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啊，进行这个除草啊。浇水啊，施肥啊，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树种下之后啊，一定要进行护理，否则这个树啊就长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帮人大代表过来进行这个，护理这个活动啊，
1: 每年都来。
2: 对，我们每年都要来一次。
1: 我就以为种树，把树种下来就行了，还要一系列的售后服务。
2: 对呀、对、
1: 当时种下来这个树多大呀？你当时种的时候？
2: 这个当时种下去是小树苗来的。现在都慢慢长大了。
1: 第几年了？这个树苗是？
2: 这个树都有3年时间。
1: 第3年了，怎么今天看到树什么感觉？
2: 看着这个树慢慢长大，我们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因为种一片就要成一片，绿一片要美一片啊。这个是我们人大代表这个作为一个表率的一个作用
1: 每年都来，
2: 对啊，
1: 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觉得意义在哪儿呢？
2: 我每年都来参加这个认捐的、认种和认养这个活动然后呢就作为人大代表啊，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的能够这个也是我作为人大代表的一个履职和担当感觉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行，谢谢。能不能点个赞啊？
0: 点个赞。
1: 简单跟我们说一下抚育一般有哪些环节吗？
2: 抚育呢，我们首先要在这个
1: 我来这边，
2: 我们要除草，除好， 这个因为这个草呢会占了这个树的营养嘛，我们要把这个树的周围这个草清除干净，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树的旁边呢要挖坑啊，挖均匀的挖几个坑，然后呢这个坑里面呢就施点肥啊，施完肥之后呢然后就浇水，就这样，就这个树呢就明年就长得好快一点啊，是这个也这样。
1: 现在还是有点专业的，你是之前是完全了解还是说开始就是种这个树以后有专门的人会去？
2: 我们都是在种这个树之后啊，我们都对这个树苗的生长啊做了一些了解，所以才懂得种树要这个程序。
1: 所以还是挺不容易的，感觉这个过程就像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在哺育啊。
2: 对，是的。
1: 好，谢谢您，不打扰您，我们继续往前走，谢谢您啊。
3: 哎，我来啦，来，我继续把麦给您带上。
1: 好，我们继续走。
3: 谢谢。
1: 我刚刚就跟代表说哈，就是这个过程呢，确实像养小朋友一样啊，从过去完全不知道。他说的，如果他没有接触到这个种树，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许不会去了解说啊，我得要对吧？每年把周围扩炫一下，然后还要给他松土，我就不了解。我马上就报名，我明年也参与，今年就可以参与，
3: 今年就可以参与。我们周末就有一场活动，
1: 好，可以报名啊。这里写的哈，人大代表林这边。
3: 对，
1: 看着这个小树苗，你看。这个小树苗啊，这样一比起来，跟周围的这些高树比起来，它们是更矮的，对不对？小小的，
3: 对，
1: 非常整齐的小小的，但是就看着是充满生机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肉眼可见的，慢慢它在往上长
3: 生长的过程，
1: 然后它能跟周围的大树一样，
3: 是的，
1: 都能看到这么大，哇，就感觉
3: 就是看
1: 着
3: 它生长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一棵小树从这样的树苗。再长到一棵大树，它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程呢？
3: 这个种树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首先，我从我们种树的角度来讲啊，首先我得先选一棵苗，要选好的苗
1: 好
3: 选好苗，选好苗，而且要考虑它是不是宜种在这里，因为它有一些可能你北方的树移到我这里肯定不行啊，是不是不适宜的？所以选苗一定要选适宜的，那这个挖树坑呢？我们在这个乡村绿化就有条件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尽量这个树坑要挖大一点。为什么呢？你挖大一点呢，就方便它的根舒展开。舒展开，你如果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坑，只是把这个树头放进去了，那它这根就没办法往四面长，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树坑要挖大一点。那你种进去了之后呢，还要把这个土啊，先把表土填进去，然后再填新土。填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踩一下，把它那个树根跟那个泥土要完全接触。种好了之后呢，你浇水啊，施肥这个都是第二年的了。主要是浇水，一定要浇透，一定要浇透。
1: 就是当下种下去那下一定要浇透。
3: 对，一定要浇透。然后你如果树种下去的树觉得不够那个理正，你还要搭个架子，让它往直长。然后呢定期要来巡护。因为你要看它有没有病虫害啊之类的，是吧？又每年了，应该说是每周我们都定期了巡护的，
1: 就是每周还要有人过来。
3: 对，然后隔一个月我们就要给它除除草，这样子。那如果这对山上的那些做不到呢，我们一般上就是一年搞两次抚育，搞两次抚育让它快点生长，就可以了。
1: 对，
3: 当然了，你一棵树，你肯定你要花好多的心思去养护它，这个都需要久久为功的去养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是吧？
1: 为什么我在这儿停了？就因为他一直在说，我们刚刚邓科一直在说嘛，就说这个整个过程要天天看，要周周看，要月月看，要年年看，不停的要大家一直就是很用心的去对待一个树，它才能茁壮成长啊。
3: 是的。
1: 所以这里面要付出很多的感情呢。我就看到我们沿路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牌子，这个是巴金先生说过的话，他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这个是每隔几段路都有，这是巴金先生当年也是来到咱们
0: 这边1933年来到这里，然后写了这个鸟的天堂这篇课文，
1: 对啊，
0: 收入了这个小学课文，我从小就学这篇课文，
1: 所以这个感情啊，
0: 感情
1: 尤为的浓烈。
0: 我也是林学系的学生出来的，我觉得从事这个植树造林呢，真的要有感情，才种得了参天大树。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情，没有这个耐心，可能一下子就放弃了，没有坚持下去了。
1: 就不仅仅是要有技术了，我们说的，等我们开始接触它哈，要知道有技术，要有政策，但能支撑一代又一代，能支撑大家啊不停的去坚持的，关键还是要对于这种树木的那份感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对，我深表赞同。
1: 这个灵感也是从巴金先生那里获得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份感情，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所在的小鸟天堂，还是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这样规格的，其实他们的这个成效都是显而易见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江门的绿美广东建设还有哪些成效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这几年搞这个绿美广东建设哈，我明显感觉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打造了一批的精品，让群众去。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很有欣喜。
1: 对，
0: 我看到每一朵花每一个绿芽都能够直接接触到它，这种欣喜是应该说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是吧？有这个欣喜。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江门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更丰富了，更丰富了。通过这个绿美广东建设，应该说我的植被丰富了，动植物的品类也丰富了。你看刚才应该王主任给你介绍过，我这个鸟类多了很多，是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同样
1: 有130多种。
0: 对呀，同样的，我除了这个鸟类，我们还有这个猕猴自然保护区，猕猴这几年数量也多了我还有这个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它的数量也是很多的
1: 真的是。
0: 所以这个生物多样性确实是更加的丰富了然后农民得到的那个便利也更多了。
1: 是
0: 因为这几年搞生态惠民嘛，是吧？生态惠民，我们搞了这种城乡产业园呐，还有森林康养基地，在那个鹤山有一个森林康养基地，是由社会资本投入了3亿。去搞了一个很大型的森林康养基地，这个也是市民可以直接接触得到的，他们也是可以直接享受得到，就好像我这个小鸟天堂一样，是也是市民特别喜欢去感受的，然后是这个城乡产业园带给群众的是那种经济收益增多了很多。
1: 是的，对，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大家很喜欢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就是老百姓能够参与到其中，能够我们刚刚说的，像那个王主任说的，钱包鼓起来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收益就是最直接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更加愿意爱，
0: 没错没错，更加愿意参与。
1: 对，所以从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江门真的是把这份爱绿护绿的这份感情变成了真的行动哈。其实呢，在广东啊，这种久久为功的故事还有很多，像上世纪70年代啊，肇庆怀集的岳山啊，也有一群人，
0: 是
1: 他们用了这个3年的时间呢，在荒山上种下数万亩的林木。那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小树苗哈，也已经成为了参天大树，而岳山造林的精神呢，也是一代代的传了下来。我们首先呢，非常感谢哈，我们邓科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段历史，忆岳山造林，见绿美广东。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4: 怀集连女，胸怀朝阳学霸盖，壮志凌云会。
5: 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发动岳山造林大会战。自备生产工具，自带口粮，自建窝棚，自搭炉灶，不怕天寒地冻，不惧山高路险，顶风冒雨，风餐露宿。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青年民兵，凭着苦干加巧干，觉悟加义务，锄头加干粮，在延绵荒山上筑起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孕育了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岳山造林光荣传统。 此后，广东以粤山造林为火种，相继实施了5年消灭荒山、10年绿化广东、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提高到53.39%，使南粤大地重现勃勃生机。2022年12月，省委省政府站在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做出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提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6大行动。2年来，广东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积极唱响我为广东种棵树主旋律。截至2024年底，超额完成林分优化提升和森林抚育提升任务，因地制宜打造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点193个，建设省级森林城镇210个，建设森林乡村256个，绿美古树乡村102个，绿美红色乡村105个，高质量推进岭南国家公园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和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在57个县市启动建设一批山地公园、郊野公园，建设绿色通道林2992公里，抢救负壮古树名木6744株，建成古树公园210个，全省经认定的义务植树活动超3万场次，287万人次，数量在全国中遥遥领先。发起古树认捐、绿美有我募集资金等活动，引导全社会参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50载风雨兼程，半世纪绿色传承。下一步，广东将实施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党建引领绿美广东生态建设5年行动，坚持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走出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东路径。
1: 你看，我们刚刚呢一路从这个小鸟天堂的船，然后走到这儿哈，从这个小鸟天堂，我们的小鸟，再到看到人大林的抚育啊，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么感动之余呢，还很振奋啊，绿美广东建设的成效。那现在大家一定非常困惑，江门做得这么好，广东其他地方绿美广东建设的怎么样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现场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先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先请曾处打个招呼。
6: 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事务处曾峰。
1: 嗯，欢迎曾处。好
7: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江门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刘一曾。
1: 嗯，欢迎刘所。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所呢也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啊。再次欢迎两位。首先呢，我觉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因为我刚刚一路走来，我就觉得今天是春分嘛，
8: 对，
1: 心情特别好，又是爱鸟节，然后就刚好啊，鸟节爱鸟周，所以呢在这儿我就觉得又见到这么多小鸟，哎呀好幸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就是左边的这个，这就是这个叫什么独木成林，独木成林。为什么你们能想象吗？这么一片的榕树，它是一棵榕树，哇，在这儿我觉得曾处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榕树的历史故事。
6: 对，这棵榕树呢是在天马村的，那么呢它是400多年前了，到这个天马村的人，刚才应该有
1: 对对对，他有说知道，
6: 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在河东中间种了一棵树，那么现在长成了这么一个独木成林。
1: 嗯，
6: 这很不简单。其实呢，一棵树要成为独木成林，它至少要具备一个3个条件。
1: 嗯，
6: 一个是要优越的气候条件，那么南粤 这个我们广东地区呢、岭南地区呢是具有非常好的这个气候条件，满足了这么一个基本条件。第二个呢是一个树种的特性，也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够独木成林的啊，很少极少数能够独木成林的。那么榕树是其中的一个，
1: 这个
6: 对，我们看到周边的实很多树，你看啊，榕树也都是这样子，
1: 下来很多
6: 它渐渐虚根，它渐渐长到地里面去了，那么它最后气生根，它又变成一个枝条，那么未来我相信再过几百年，它也会长成像现在这个啊小鸟天堂一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棵这个大树。当然呢，除了这个自然的条件以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就是世世代代一代接一代的接力的守护啊，
1: 对，
6: 才有了今天的这么一个独木成林的这么一个景观。
1: 对，
6: 这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
1: 的。就是大家不去迫害它，本身来说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6: 对，要保护它。
1: 对，要保护它。
6: 是的，是的。
1: 对，小鸟天堂刚刚其实也有说，就是他有说那个王主任有说是把那个小树苗放在那儿，然后就长多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片它都是那一棵。
6: 一棵。
1: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树苗不断的延伸，它就可以长到那么大。
6: 对对对，是的，是
1: 的。400多年的坚守啊。
6: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想到一句话哈，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其实呢，旁边也有很多的榕树哈，这是其他的榕树了啊，不是那一堆的。但是我们也乘凉了呀，是不是？就古人说的这个前人
6: 栽树，
1: 后人乘凉。
6: 是。
1: 还有一句话是更加的贴切的，我记得叫做这个"心松恨不高千尺"。心松恨不高千尺，就是大家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古人哈，好像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是非常对于这种树木啊，它能够长成林，哈，它能够越长越大的这种期待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6: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直有这种爱绿护绿的传承的这个精神。
6: 对对对，所以我们经常说植树造林，就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对，是确实是这样子，种一棵树，那么就是可能是一天种下去，但是它可能要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守护着它，看着它，这也让我想起来这个，我们有一句古诗啊，李白一句古诗叫做那个词叫“把酒问月”啊，里面有几句话，就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引用到我们今天这个古榕树上面。
1: 好，
6: 李白那个诗是这么说的，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吧？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是明月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换在这棵树上面来了，我想就是
1: 榕树
6: 对对，古人不见今时树，今树曾经庇古人，庇护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榕树却不同，因为榕树呢是400年前。它可能只是一枝，但是400年以后，它变成一片林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从事林业工作、从事这个爱护保护森林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1: 是
6: 啊，对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种植树木也好哈，我们的这个政绩也好，它就是功在千秋的，对不对？
6: 对
1: 对，那个功呢，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工程，我们的功的功劳以外，它还有。功夫久久为功的功夫。
6: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现场今天是我们刘所，他其实也是昆甸木的专家哈。
6: 对，
1: 在一个树种上面研究了几十年啊，这个就是久久为功的定力。所以我想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昆甸木。
7: 这样。我现在大家可以见到的，我们这一盘啊，小苗啊，它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昆甸木啊，其实它的学名叫巨榕老香。那我们昆甸木呢，也普及一下，昆甸木其实不是一个树种啊，它是一个类种。是一类的，通常我们是早期呢在印尼啊引回来的木材大茎材啊，做家具那些大茎材。那从昆甸那个地方引回来的，我们当时把它俗称都是叫昆甸木。对，
6: 印尼的昆甸港，对，它进口过来中国的硬木类的统称，
7: 都这样是一个类啊。因此呢，在这个昆甸木这里呢，它其实主要是。早期就是属于硬木类的，它这木材是有一些相关的特点，它是木材比较重，另外一个它就是比较耐腐，而且呢就是说耐用啊，因此在我们 广东呢岭南地区呢使用呢也是比较多的，像我们江门桥乡好多的碉楼里面的那个高梁柱以及门门栓以前叫探门都是使用这个昆甸木器做的制作的。
1: 还有我们那个龙舟嘛，
7: 对，
1: 龙舟也是
7: 对，就闽南这个我们江门都有明清时代的龙舟那个都是用昆甸木去做的，主要是做龙骨它比较坚硬，而且液泡水液内用而且就比较耐腐嘛，因此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高档的家具，因此对于群众来讲他还是比较熟悉的对昆甸木这个实用那我们为什么引要去开展这样的一项工作呢？其实也是起因于早期的木材纯靠进口大多是靠进口来那我们国内呢如果是在国内采用这些大金材的话，那对我们的一个天然林或者自然林的保护也会有风险那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整个在2002年的时候和我们的广东省林科院一起开展了这一个国家的98项目也是从东南亚引进龙脑香科的一些树种当时我们引了8个种这个巨龙脑香也是里面的一个种也是现在表现最突出的一个种
1: 2002年到现在是
7: 24年，
1: 哇，今年24年了，我研究的这个24年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它有水土不服，或者说咱们有这个比较很难攻克的问题？
7: 对对对，确实24年时间还是。对于木材的研究树种林业的研究来说，周期其实不算长
1: 我们周期都要以20年为计算。
6: 是的，对于一个人来说，
1: 20年
6: 没有几个20年。
1: 对啊，对啊。
6: 对一棵树来说，20年它只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阶段。
1: 10年树人，100年树木这就说具象化了。
7: 对，其实周期不长，但是在这20多年期间，我们整个研究团队也是克服了比较多的一些困难。总的周期来讲我们是分3个阶段去开展这样一个项目早期的98项目主要是引种试种那这个引种呢是2002年引回来的种子，然后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要在也是顾虑是比较大的，毕竟是在热带的一个树种要到我们南亚热带来，它的湿生情况看寒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一直很顾虑的，
1: 就尤其到冬天特别担心
7: 能不能度过
1: 是不是
7: 对，因此这个其实当时从种子开始培育成小苗我们也是克服了非常大的一些困难，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这个苗圃里面去观测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每天它的长势是怎样的到冬天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出现冻害的一些情况一直等到在2003年呢才从这一批里面圈出比较优秀的就长得比较好的一些苗挑到我们在江门的鹤山造下了这一片试验林那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就是作为
1: 其实是前期试验它就会可能会有不服，然后它就不可以被移植到这个树。
7: 对，你的小苗先要合适了我们才去种它。
1: 那段时间经历了多久
7: 这里没有，这大概我们是1年的时间，20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造林了在1年时间把它摸透它幼苗期的一个生长状况我们在2003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挑选了在江门鹤山造下这片试验林那之后呢就基本上在这到2010年就7年时间都是作为生长适应性的监测那这时候呢技术人员呢就是要定期去巡林看它的表现情况然后之后呢就是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除了我们长期的监测生长现状之外我们也从里面挑出表现比较好的开始做苗木繁育就先做前期的一个推广准备就是当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搞一些扦插育苗，因为早期是要种子从国外进口嘛那种子的进口也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可能
1: 成本
7: 也很高，
6: 各种复杂的过程
7: 对，因此我们就后来就开始选一些优树，开始做扦插或者主培的一些工作然后就在我们2019年开始又做一些示范林的建设在进入到我们的 就之后呢，就二一年开始往后了，我们其实更关注点是在于这个引回来的一些树种能不能在我们本地正常的开花结实、
1: 嗯、啊，它还会开花的吗？这个分店吗？
7: 要的要的，进入生殖期
1: 也会开花，
7: 可以开花结实啊、嗯、这个是一个长周期的去监测、嗯、基本上像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它的花期了、嗯、正常在像这个巨龙老乡嘛，在原产地来说它已经十一十二月就进入花期了、嗯、但在我们江门它其实在已经往后一点现在也是在春节那一段时间是它的花期、嗯、那因此我们这段时间是科技人员

0: 虽然说这片林那么大，但是他们定期都要去山上寻林，看有没有新的一个品种或者能够进入到开花，或者什么时候可以结果这个要做一个长期的监测。
1: 所以要培育，这个不能叫树种是吗？这个叫
2: 也是一个树种，
0: 也是个树种，
2: 是一个树种引进来的，一个外来的一个树种。
1: 要培育一个树种是不容易，从那个试验。然后再到一步一步，
2: 一开始我们要这个检疫，然后要隔离，然后试验。他刚才说的这个过程，我理解应该是20多年，只是算到试验的阶段。
0: 对，
2: 下来了我们还做释放，那试验了发现他刚才八个树种，那么现在看来就这个树种是做的比较好啊。但比较好呢，不代表他就在加盟林科时候做的好，不代表说他在加盟大地、在南岳大地都好。
0: 对，
2: 现在我们下来了，就试验完要下来要做释放啊，释放如果是成功了。才能推广，
0: 对，
1: 就现在还没有进入推广的阶段。
0: 不，现在已经，
1: 但已经有些是在
0: 对做，因为我们叫区域性的一个实验。现在我们在说，就是江门合适了，我们还想更多广东市民有更多
1: 的
0: 是否合适啊，就开始做逐步去推进吧，应该这样说。
1: 特别不容易，刘所，这个树当时来的时候，这个树种当时来的时候，您在吗？
0: 应该说是我刚毕业，刚进入林科时，我02年毕业，是看着他一长出来。
1: 你现在看到他应该特别有感情。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这20多年会不会又换？那包括同事啊，有没有就是说更替的？
0: 对对对，
1: 也有。
0: 有。
1: 对，你看，
2: 一直坚守。
1: 对啊，你一直坚守在这儿，所以这一路下来这坚守，您觉得靠什么来坚守下来的呢？
0: 这个我觉得，我认为啊。在这搞林业的人能够长期坚守，特别有一些是在林区啊，对对，城市来讲还是比较寂寞的。
1: 对，
0: 但是能坚守下来，对，
1: 是
0: 林搞林业能够坚守下来，而且还是搞科研能够坚持下来，我认为啊，都是一些林业人的一些共性。主要我个人认为是三方面的一个因素，一个是林业人的初心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我们学了林业，从事回林业。一定要有原本的一个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我们看到国外好的树种，国内没有要去进口，那我们就想做科技人员来想，我们就想能不能国产化、本土化，在我们本地也能长得这么好，这样呢也能对本地就是说提高一个生物的多样性，还有一个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比较好，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林业产业的一个发展啊，第一个是出于这样才有了这一个项目的开展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林业人能够坚守下来，都有这样一个共性，20多年一直坚持，能够一代技术人员接着一代在干，最早的那一批，我们单位的那一批就是已经退休了。现在我们是
1: 看到身边的人，
0: 我这是第二代。下面我这之前现在年轻的，我天天跟他们传出说，你们要接着干这片林，不是，不是说随意给它砍掉哦，能要保留下来，长期去研究它，可能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成果。第三部分呢，那也就是说，其实成果的一个反馈吧。大家看到自己育的一颗种子变成一颗小苗。最后再变成一棵参天大树，或者形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层林，再有开花结果。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科技人员来说呢，技术能够落地，或者呢有望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发展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舞。因此说，其实坚守下来呢。还是有一定的回报的，
2: 是工程不一定在他，但是工程必定有他。
1: 对，我就是
0: 按着这个干，
1: 听着就很热血。其实刚刚说的是别人有的，我们也想有，其实就是这种不断，
0: 对对，
1: 其实也是在开创啊、开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才会让我们的林分哈越来越。怎么说呢？丰富
2: 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到这儿，我们就听到的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树苗哈，包括我们放眼望去的这些大树，其实它背后是一代人的，可能是青春，可能是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2: 是的，
1: 就拿昆甸木来说哈，
2: 是的，
1: 昆甸木它现在走到这个阶段，可能接下来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还有释放推广。
1: 它对于绿莲广东的意义呢？就像这些树木，一层又一层的，
2: 没错了。其实我们不单昆甸木，昆甸木只是一个缩影，引种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广东可以说是号称是有个美誉叫做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也就是我们这个叫物种是特别丰富的了。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呀，
2: 很多。
1: 比如说榕树，我感觉大家来到广东的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我们绿化是做的蛮好的。
2: 是的，
1: 路边上啊是吧，都是树，但

0: 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啊，这么多人力。它的意义在哪里？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林种主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补短板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这里十全十美啊，补短板的。第二个要解决提效益的问题，第三个还解决保生态的问题，强生态的问题，第四个还要保安全。为什么林种那么多？其实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补短板，哎，就刚才这个刘所说的，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坤定木，我们自己就没有，我们要一棵，要一块木头，我们就要去进口。是吧？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啊，这在这一类上面呢，比如说还有我们最近这几年引种特别多的，比如像我们引种特别成功的桉树，啊，解决我们木材的这个短板，啊，造纸的这个原料的不足，还有我们也曾经引过的类似于这个，火炬松，这个加勒比松等等，都是从外面引进来的，黑木相思、相思类的，解决一些困难立地造林的问题，等等。是吧？这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补短板。第二个就是强效益，提效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有些树种，在这本地树种它长得不够快，哎，但是呢，我们从外面引进的一个树种，它可能树生分产，啊，产量非常的高，比如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个大力推广的这个黑木相思，它这个材质好，生长又快，那这样子引进来了，成功了，那么可能农民群众大家都愿意去种它了，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强生态，强生态，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沿海用的木马王。以前这个木马王呢是从印度洋沿岸地区引进来的一个，还有澳洲引进来的一个树种。到现在也有100多年，大概130-140年的历史了。当年的华侨，就我们广东是侨乡，那么很多华侨下到南洋，下到其他地方去，哎，发现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木马王特别好，那么他们回乡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在我们湛江的雷州半岛就把它种下来了，在我们的茂名就种下来了。哎，种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树种呢，它适应力非常的强，它抗风，而且它可以抗极端恶劣的环境，就是在大家知道那个沿海沙滩上面，在夏天的时候，沙滩表面的气温啊，可以达到50-60度，可以煮鸡蛋，鸡蛋可以把它煮熟了，就在这样子地方，
2: 它也能存活，
1: 对，它能够存活，它能长成，而且它能够。叫做防风固沙，就这个沙丘就不会再流动了。当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抵抗这个强台风。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叫保生态，或者叫强生态，或者就这个保安全，等等。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那样子这么多个需要，所以我们经常呢，不单是绿美广东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研究引种一些国外的一些好的树种进来。当然这个您也要注意这个风险的管控，因为也要避免这个
2: 本土树种的
1: 对外来入侵，
2: 要和谐共生，
1: 是的，
2: 所以坚守的故事，那你要说我们已经引进了这么多，广东省坚守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
1: 就说这棵古树它其实只是我们广东省现在登记在册的85000多株古树中的一株。那么所谓的古树就是
2: 400多年的，
1: 400多年的，我们300年以上的，我们有5000多株，全省现在登记在册的，100年以上的，包括500年的，我们有有85000多株，其中最老的在我们粤西地方有些樟树啊，荔枝啊，最老的达到1500多年，那么就1500多年的这个坚守，才有今天的这么80000多株。古树，而这80000多株古树呢，都是青罗棋布在我们南岳的乡村、城市，就并不是说在偏远的山地里面，而是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80000多株这种古树坚守。那不单是这个刚才说科研人员的坚守，我们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个坚守，其实我们林业战线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2: 护林员啊，
3: 对吧？
1: 你说到护林员
3: 要巡查的嘛，
2: 对啊。
1: 说到护林员，最这个有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省龙岩洞林场的这个张来仔，他是广东好人，全国五一劳动获得者，他很多很多很多的荣誉，那么去年退休了，老先生呢10几岁开始是作为这个林场的一名护林员，每天他护林，他的护林的管护面积大概有3-4千亩。那每天他要步行的去巡林巡山，大概每天要走20公里。哇！据统计呢，他这个40多年，他穿坏了200多双的解放鞋。天！他走过的路呢，给他统计过，大概有20万公里。

0: 那么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大概5圈左右吧。
1: 天哪，
0: 五圈左右，
1: 每天那么走啊？
0: 啊，对，每天走。对，他呢，跟我看了他的情景事迹啊，他就是几天下一次山去买一次菜，一天煮一次，但是要吃三餐，然后其实克服很多困难，早期的时候呢，临产的广护站是没有水没有电的，那水呢可以就近去取山泉水，但是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比这个艰辛更难耐的是寂寞，是寂寞，所以张乃仔呢，他有个爱好，就是记笔记，他写了笔记，巡山的笔记写了2个柜子，还有
2: 没人说话就
0: 没人
2: 说，
0: 他写书法，他练书法，哎，我到过他那个广护站，我去看过，现在的那个墙上面还贴了他自己就是自娱自乐了，贴了很多他自己的作品啊，这个书法作品，对，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守，其实像他这样子，我们全省呢。
1: 胡林
0: 还有大概3万人左右，每天在这个山上这个巡山，
1: 是，
0: 对，就是像我们那个护林员是这样的，其实还有很多了你看最近我们这几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这个岳山造林光荣传统，那当时呢，岳山这个就是在广，肇庆的怀集，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怀集木广宁竹。就意味什么？就是肇庆的广宁县，它是盛产竹子的。肇庆县的怀集县啊，肇庆市怀集县，它是盛产木材的。据统计呢，在1955年到1985年这30年间，这个怀集生产的木材，占到整个广东省全省产量的9%，那非常大，一个县可以达到接近1/10的这个产量，那非常大，所以呢。这样子的大规模的，像这个为了经济建设输送很多木材出去，那么他们当地的资源也枯竭了，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呢，当地的民兵啊，他们刚才视频肯定也有介绍，
1: 对，
0: 当地民兵呢自发了，就是去轰烈烈参与这个岳山这个造林运动，这个花了2年，一共有140几天时间，种了这个3万多亩的这个林子，那当时他们，我觉得他们种了，我看过他们那个宣传那个片啊，这个事迹，说这个叫做苦干加巧干，所谓苦干肯定条件非常艰苦，巧干呢就是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种树，种树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一门学问，
1: 对，刚刚有路过的时候有略有一点耳闻，就是原来种树还是很复杂的，包括护就是护树爱树，它其实方式也有很多种，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义务植树的进的形式，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有7-8种义务植树的形式，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是编成歌曲歌谣，用而且是用本地话唱的，编成一些顺口溜，那么呢就这样子就是巧干，还有呢他们是真是义务加觉悟了，他们就是为了义务劳动啊，都是有那么一个觉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是吧，我们就不能当代人就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我把树砍光了，我就不管后代人，子孙后代了，是吧，所以他们是义务加觉悟，第三个我觉得他们是真是锄头加馒头啊，这个很不容易，锄头加馒头，
1: 是吧，
0: 就天天带着干粮就上山，
1: 是啊，
0: 分餐露宿的，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水也很难找，又没有电，想想那个时候啊，那种气温下哈，要去坚持下来，除了那一份这个寂寞以外，这个本身的这个生存条件就真的是很不容易，刚刚您的那个故事啊，就是他这个护林员
0: 将来在
1: 他
0: 十几岁开始
1: 就是每天要走20公里，
0: 对，
1: 200多双解放鞋，
0: 对，
1: 你看就是他的故事，加上我们今天一路听过来的小鸟天堂的故事，昆甸木的故事，还有大家参与到这个植树造林的故事，还是那个跟我们今天主题是非常契合的，就是这份久久为功，
0: 对，
1: 有了这份久久为功，才能像大家此时此刻看到我们身后啊这样的一些满目葱茏，他就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坚守的这份久久为功的定力，
0: 是的，是的，确实，
1: 所以到了新时代应该也会有新的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植树造林，我们绿美广东建设，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新的特点，站在2026年哈，应该是15的开端之年，
0: 对对对，
1: 开局之年，同时它也是绿美广东建设关键的一年哈，
0: 我们有什么，
1: 对，今年是第4年，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部署，或者说今年植树，今年我们的绿美广东建设会有什么样新的特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就是我们已经基本已经实现了因绿尽绿了，那么下

0: 来了，我们主要是要提质增效的问题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广东的生力覆盖率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1: 嗯，
0: 啊，
1: 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么多故事哈，那么多人的守护，所以咱们基础现在已经是很好的了。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我们也按照这个20届十中全会提出来，党中央提出来了，说“十四五”呢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1: 嗯，
0: 但这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们林业能做什么呢？我们在想呢，就是我们绿煤广东也是今年进入第四个年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想的还是要遵循这个总书记的两山的理念啊，
1: 嗯，
0: 指导下面呢，我们要统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林田湖的这个综合这个系统治理，对，那么呢，在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山绿并举、市库的联动，
1: 嗯，
0: 啊，山绿并举，所以山绿并举就是。首先还是要扩绿，
1: 啊，
0: 这扩绿呢不是说数量上的扩张，
1: 嗯，
0: 可能要质量上的提升啊，这个是基础，
1: 嗯，
0: 啊，那么扩绿完要就要新绿，那么新绿是什么？就是要发展这个林业的产业，
1: 嗯，
0: 啊，让老百姓能够在这个绿中能够富起来，而不是说就是绿，是吧？嗯，这个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0: 对，绿了，啊，没什么感觉，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新绿，那么要把我们这种生态的优势转换成发展的优势，
1: 嗯，
0: 这是新绿。
1: 它才能更加可持续，
0: 啊，是的是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护绿，那就要保护好我们现有来之不易的成果，
1: 嗯，
0: 其实一座山一座青山，你要是一把火可能就是毁于一旦，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一条虫可能就把它吃掉了，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一把刀就把它砍掉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也是一个保障，
1: 嗯，
0: 安全，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做到这个山绿并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推动这个市库的联动啊，所谓的四库呢，首先就是这个水库，
1: 啊，
0: 对吧？水库就要发挥森林这个调节这个水的水文、水源、净化水质的功能，
1: 嗯，
0: 啊，我们要继续的把它做好，啊，其次呢就是这个粮库，啊，粮库，啊，其实是应该可以说叫钱库，
1: 钱库，
0: 钱库，
1: 啊，
0: 对，
1: 啊，
0: 就是最终就刚才说的一样，意思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要让它有经济效益，
1: 对，
0: 是吧？多发展一下森林旅游，发展这个林下经济，
1: 嗯，
0: 发展林业的产业，
1: 嗯，
0: 等等，还有种更多的这个高价值的这个木材，
1: 嗯，
0: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财富的这个
1: 是
0: 积累，
1: 就要把更多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的绿水青山，明天它就是金山银山了，
1: 嗯，
0: 对。第三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粮库，那么总书记说要这个有树立这个大食物观的观念，
1: 嗯，
0: 那么也要向森林要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森林，不单是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比如说香菇啊、木耳啊。啊，这些都是来源于这个森林的，还有很多的木本的粮油的啊，比如说这个板栗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油茶呀，
1: 嗯，
0: 等等，这些都是发挥这个森林的这个粮库的作用。最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碳库，
1: 嗯，
0: 碳库啊，我们总书记说了，我们向世界承诺我们这个2060的目标啊，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这个碳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这个碳中和，
1: 嗯，
0: 那这个森林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在这个协同推进这个碳达峰、双碳这个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就可以发挥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啊，想要做的事，
1: 其实是很具体的，而且可能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句啊，
0: 嗯，
1: 就我们现在呢，其实离。就是说开门见绿啊，处处见绿，其实给大家这种实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部署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够感受到的更加具体的实际变化，有哪些呢？可能
0: 好，我想这样子，就是用这个昆明书记啊，他曾经对我们这个绿美广东做了一个要求，我觉得就非常也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我们想的就是可能九个字，一个叫做看得着，叫做看得见、摸得着、有欣喜。看得见，所以看得见呢，我们想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造林的成果啊，我们绿煤广东的成果，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比如说我们的这几年在推的山上的这个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呢，就是我们原来这边是绿的了，
1: 嗯，
0: 但是它的可能森林质量并不高，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改培其他换好的树种，就比如说昆甸木，
1: 嗯，
0: 啊，让它未来呢它能够长成这个参天大树，这个森林质量更高， 那么让大家能，就是你如果是来源于农来自农村的一个同志啊，你回家一看，哦，我们家乡啊，以前也是绿的，现在也是绿的，
1: 对，
0: 但是以前的绿跟现在绿不一样，
1: 对，
0: 以前的绿它可能是仅仅是绿而已啊，但是以后的绿或者是现在的绿，它可能已经是不一样，它的树种就非常珍贵的，这个山上的山下呢，这几年呢，我们在推这个乡村绿化，乡村绿化，那么我们预计呢，今年再努力一年，我们这近三年的乡村绿化就可以达到6000万株，增加了6000万株，三年全省增加了6000万株的这个乡村绿化的这个树木。那么我想呢，很多这个我们在城里面的，如果回到家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家乡可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越来越漂亮，
0: 这里有光花的，有可以这个摘果的啊，有可以这个成材的啊，很多树都多了，在村里面都多了，所以这个是看得见，我们想，第二个就是摸得着，摸到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可及可触，就是不能哇，仅仅只是看看而已，我能够去亲
1: 身近距离的，
0: 我能够走进去，那我们这几年呢，打造了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打造更多的这个古树公园啊，绿莓点啊，包括我们最近呢，跟那个高德地图，扫街版里面专门推出了一个叫乐游广东，我们在上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1: 专门看树
0: 绿美的哦点，包括看树的、看鸟的、观鸟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人就很兴奋，哎呦，我们村的这个古树公园
1: 也上榜了，
0: 对，哎，我小时候呢就在那里调皮捣蛋，在那里爬上蹿下跳的，哎，现在竟然它成为在高的地图上可以找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网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就是看得见啊，不摸得着，摸得着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共建共享啊，就像刚才的义务植树一样的，我们想打造更多的义务植树场景，
1: 我也参与进来，就
0: 是，对，你愿意参与进来，现在其实很多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要让我的小孩，我自己也想愿意去参与这个义务植树活动，对，我们每年呢会举办几万场的义务植树活动，而且我们现在义务植树活动呢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就是说去种树，其实我们今年推出来跟省林业局啊，我们联合了9个部门，一共是10个部门，我们就在全省倡议推行了一个这个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让大家能够全年尽责，方便尽责，
1: 就不仅
0: 就地尽责，不仅植树，我们现在推出来叫做春种，就春天就是种树嘛，这个方向，夏捐夏任。论捐啊，就是有些我们结合那个630的那个活动啊，那么大家的有钱的出钱嘛，有力出力，大家你捐1块钱也行，你捐10块钱也行，当然你越多越好，我们也欢迎，是吧，我们有这么很多小平台，这个绿美广东的服务平台，种一棵树的服务平台等等的很多很多平台可以参与，到了秋天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抚育的阶段，需要这个除草，需要这个修剪，那么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准备明年来年的这个种树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推出更多的这个，比如说让你去这个挖树穴啊，准备好来年的耕种
1: 啊，就抚育的过程啊，
0: 对
1: 刚刚有看到，
0: 还是先挖好这个穴，对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或者是参与这个果实的这个种子的采摘啊，等等等等，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
1: 参与
0: 体验感、
1: 参与感、收获感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的广东民俗夜间访谈《适合党员先锋》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也感谢刚刚一路走过来哈，我们的所有的嘉宾们。

0: 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5: 数量多少，
4: 根据我国刑法，
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8: 撞到了我的车的。
9: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联越律师事务所的李海辉律师，欢迎李律师。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新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25682。 稍后呢，我们李律师会就大家的留言来给大家进行回应啊。那我们依旧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来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呢，说老板监视员工微信只需要300块，什么事儿呢？近日呢，就有媒体调查发现一款售价不足300元的监控软件在网络公开售卖。 该软件呢可以被安装在员工的电脑上，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实时的监控微信 QQ 等社交软件的所有聊天记录，还有我们的屏幕操作以及文件传输，而且能绕过杀毒软件。 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老板监视员工微信只需要300块的话题也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职场监控是否会沦为非法窥探的广泛焦虑以及激烈的辩论。首先第一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老板在办公电脑上来装这种监控的软件，它到底合不合法？李律师。
1: 原则上公司它为了保护商业利益、商业秘密，以及它为了一个内部的一个管理需求，它其实在办公电脑上装这样的一个监控软件原则是合法，但是它有严格的程序要求以及一个范围的一个程度限制。程序要求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电脑、手机一定是办公公司所配备的。 第二个的话呢，在安装这些软件之前，必须在员工入职的时候

0: 他们在那些规章制度也好啊，签订一些协议书里面也好啊，是明确要告知员工这个事项，以及要取得员工的同意的。
1: 嗯，
0: 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监控的信息的范围包括什么？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只限于例如企业微信啊、钉钉啊这种办公软件。但是像刚刚您说的那种连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所有的软件都进行监控的话，这个范围其实是已经过的了。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呢，公司也要有一些合法合理的途径去保护这些个人信息。例如，它虽然是监控到了企业微信里面的一些聊天记录，但是它原则是不能拿出去泄露的啊。
1: 就根据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可能公司仅仅用于监控他的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记者啊，调查深入调查发现呢，还跟这个软件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系。那工作人员他就表示了，说这个软件呢，它就是连接到了这个员工的这个电脑上以后啊，如果啊这个带笔记本离开公司，通过电脑绑定的这个公共 IP 的方式，依旧可以完成监控，即使员工在天涯海角也能够实时的监控和管理。并且呢，记者还亲测发现，微信发送的文字、图片、视频、文件等全部的聊天记录都可以出现在控制端的页面上，其中具体的内容啊，控制端都可以通过预览或者下载的方式进行查看。那所以呢，网友真的有在说，就您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说是不是提前告知，还真的有网友留言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就安装了这一类的软件，而且已经提前告知了员工。但是呢，也有网友就直言了说，就算告诉了，就像刚刚李律师说的，我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你就属于侵犯隐私了。但是这个软件很明显，它没有办法界限，没有办法去界定，他没有通过关键词我才能够查看，只要安了软件，那个老板他就是可以所有内容都查看的。那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有风险？
0: 是的，如果像刚刚杨老师所说的呀，在那个办公时间之外，他都要进行监控，而且是对于微信的所有的东西事无巨细的都能监控，以及老板他可以随时进行查看的话，其实他是侵犯了这些员工啊以下的几个利益啊。第一个的话就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因为对于这种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话，除了国家机关它有一些打击犯罪或查明案件的需要，它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调取的，但是其他的企业和组织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侵犯我们的一个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他就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嘛。因为个人隐私它是其他主体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刺探然后侵扰侵犯个人隐私。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每个人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权益，也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合理的信息范围、合理的工作聊天记录是可以去监控，但是怎么保存，怎么呈现，他有必须严格的一个要求。就像刚刚您说的，老板他可以事无巨细，可以无任何权限查看这些的话，其实也是侵犯了我们员工的个人信息权益的。
1: 那你看啊，既然这个里边他可能就会涉嫌到有这样的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那售卖这个软件的员工，还有这些公司，还有同时用它来监工的这些公司，他们会不会面临要坐牢呢？
0: 这个可以打个比喻哈，就像买一把刀一样，拿刀去杀人或者拿刀来切菜啊，它其实体现的一个原则就是技术本无罪，罪责就在于你是否违法滥用了啊。例如对于有一些公司，他已经明确像刚刚那样，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然后对于员工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记录都进行无权限的查看。这种公司贩卖这个软件的商家，他如果是知道这个事情，且明知这个事情还协助提供相关的一个软件也好啊 ，APP 也好啊，他是有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一个提供入侵、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的，也是有一定概率会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啊。
1: 所以还是很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就像您说的，哪怕他告知我，他只是看 我的一些工作的软件，但是我觉得自己被监控了，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如果我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员工该怎么样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我个人认为就两个点吧。第一个的话是先识别，就像刚刚网络有网友评论以及杨老师也说的，先看一看自己的那个电脑是自用的还是公司的。第二个的话就看看公司之前有没有给您这边发过那些通知啊，规章制度里面有没有写明啊，公司那边要监控你的那个办公电脑。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看一看它的那个监控范围啊。例如如果公司你本来就已经有钉钉啊，有飞书这种办公软件的话，就应该只限于监控这些软件，而不应该将个人的微信、支付宝、淘宝这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全部监控。如果你在识别这几点之后发现的确公司有可能侵犯你的权益的话，我是建议啊，走那个劳动监察部门还有那个网信办进行投诉，这样的话处理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1: 直接打12345也可以找到以上的刚刚李律师说的这种政府部门哦。
0: 是的，
1: 可以。但前提也要千万要记得，就是留下证据，就证据很重要。
0: 是的。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公用的电脑和私用的电脑，我就突然想起李律师，是不是如果公司已经提前告知了，就是说这台电脑上是有监控的，那我就在这台电脑上只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那我至于微信啊其他的一些软件，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机或者是私人的电脑去进行应用，其实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些隐私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行为。
0: 是的，是的，因为公司它其实做这个事情核心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第一个就内部管理嘛，第二个还是怕员工会泄露公司的那个机密。所以的话，如果员工我们自己有条件有意识的话，还是建议除工作以外的自己个人的一些隐私和事宜的话，尽量还不要在那个公司电脑上去使用。不然的话到时候别人一个公司一个诬告我咱们那个侵犯商业秘密，我们如果登了微信还不真不好说这个事情啊。
1: 那真是。所以你看这个职场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它肯定是需要效率跟秩序的，但是这个基石是要明示，像李律师刚刚一直强调，你要明示规则，同时还要相互信任，而并非是藏在暗处的眼睛啊。毕竟真正的效率我们觉得是无法从监视的恐惧当中去诞生的。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对，欢迎回来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我们的老朋友李海辉律师了。我们刚刚看到 FM101说 那是我的隐私权，他人无法干预，就提到这个隐私权。那隐私权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跟工作无关的我的一些私人信息，我的私人聊天的那些内容，他是无权查看的。
1: 对对，甚至说你即使在公共的那个企业微信里面，双方如果聊了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或者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因为隐私它的概念就是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这种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隐私，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要在那个效率跟维护隐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对，就是你看了，你可能也是必须就是
2: 等于没有看，你要是看了以后你还拿出去传播，那你肯定是违法的了，就毋庸置疑的事情。
1: 对，除非公司可能他就跟劳动者发生争议的时候，公司有可能会用这个企业微信的一些聊天工作记录来作为一个证据去进行举证，那这个其实限度是没有太大问题。第一个的话，它是只用于本案，而且它提供的证据也只是跟争议事实相关的，
0: 像这种的话，他用处置的方式呢，反而是合法的。那我就有一点好奇，人家不是说通过非法途径去取得的一些证据，其实是不认可的吗？其实是认可的。像他这种是非法途径了呀，他已经侵犯我的隐私了。还是说我已经告知你了，这上面有软件，你自己没有注意，那我的途径其实是不非法的。<笑>
1: 对，第一个的话，它是首先已经告知了，然后第二个它已经储存了，第三个它是基于一个合法的目的嘛，就是他至少他认为员工有侵害他的利益，他就将这个作为证据，而且这个作为证据的话，原则上这些案件都不会外漏外传，就不用担心泄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还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李，李小姐遇到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月21号在广东省，就是饶平县黄岗镇的上肢太岳府这边工地上班，然后就是弄到了脚伤脚粉碎性骨折嘛。然后目前的来说的就是我们工伤认定也好，伤残结认也好，就是已经做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后续这个赔偿拿不到嘛。
0: 也不知道就是后续要怎么走。您告诉我已经拿到了这个工伤认定了。
3: 对，那就是说劳动关系这些都已经很明晰了。对，工伤认定现在是认定的几级啊？九级。
0: 哦，九级。那父亲现在还在医院吗？他目前的话就是在我们老家休养嘛，因为
3: 他这个是双脚，就是他目前还不太能走路的那种。
0: 哦，就是已经在休养了，然后现在也辞职了是吧？没有在那个公司里面了。他应该没有说辞职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签劳动合同。
1: 哦，没有签劳动合同，干了多少年在这个公司里面？
3: 他是这样的哈，他因为他这个工作就是跟着一个包工头，就比如说广东啊、深圳啊这种
0: 就是哪里有工地就哪里做嘛，然后但是他在这个工地上班的话，就是只工作了2个月。
3: 工作2个月，然后出了这个工伤，然后工伤认定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那公司是全程都没有出面吗？是一分钱都没有出吗？到目前为止，当时他2月21号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开始是自己交了几百块钱那种检查的费用嘛，后面那要交那个交40万块钱的手术费的话，那我们当时一开始没有这么多钱，我们肯定是叫那个帮工头给嘛。
0: 当时包工头也是不愿意给，然后我们就是当时也是报警了嘛，反正就是通过了各种途径，当时他医药费是他给的，然后除了医药费之后啊，他的那种什么生活日常的开销啊，包括他的工资，他到目前为止来说他是没有给过。好，
1: 就是医药费现在对方是付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是没有，
0: 其他的费用你指的是？他住院期间他自己的伙食费啊，然后我们请护工的费用啊。
3: 他都没有啊，包括你看他受伤了，他停工留薪，但是他的工资他也没有发给他呀。
0: 哦，
1: 工资也没有发。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拿到了这一份工伤认定以后去找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3: 我们拿到了这个工伤认定包括结论书的时候，我们就有打电话给这个包工头，然后包工头他就 他就说无所谓，你们该怎么走怎么走。我们从出事到现在二月份出的事，现在都已经12月了，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公司的人，因为那个，因为我们只跟包工头上，就是上班嘛，然后那个包工头他也不眼见，然后你让他出示公司的那些保险也好，就各种材料也好，他也不给。
2: 嗯，好，就是公司这边不回应，也没有强制申请执行吗？你都已经拿了出具了，你没有仲裁吗？
3: 因为仲裁是我们今天也要到劳动部门，就是劳动仲裁部门这里咨询嘛，他嘛，
2: 就不了解这整个流程该怎么走，是不是？
3: 对，
2: 那刚好打电话问到我们李律师了，来问问李律师哈，李律师您看这个事件还需要我们李小姐就是补充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吗？
4: 李小姐问您两个问题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包工头他是挂靠在公司下面揽的这个业务吗？
3: 他挂号有没有挂号公司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问他很多东西他不跟我们说，就是那种很嚣张就无所谓的那种，然后你找他也找不到。
2: 但是工商认定上面应该会有公司吧，认定的是跟公司的吗？
4: 嗯，他这个
3: 认定的他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公司那个有一个大的公

0: 是是是公方，然后他承包给了这个小公司，就是目前的这个中大建筑。认定上面写的是哪个公司呢？就是跟你父亲有没有关系？
1: 那写的是劳动公司，两栖劳务公司的那个。啊，是劳务公司。对，然后我们因为查了他的工资，也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结，荣成区结样式的那个去找这个公司嘛，但公司就找不到人呢，也不说没人，就有人他，但是那个前台他就不就。
0: 反正就不引荐也不干嘛，就说就等于说实际上跟您父亲有联系的，有直接联系的，其实呢并不是这个公司，就只是那个包工头。但是现在认定的层层把这个关系层层拉了以后呢，确定其实这包工头也是隶属于那个您刚刚说的劳动公司。但是那个劳动公司之前您父亲是跟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其实是没有联系的，因此现在你们拿到了这份这个认定书，但是不知道该找谁。
2: 对，哦，这样啊，行，这样我直接跟您解答哈。其实他的这种工伤啊，涉及到这种建设工程的，他跟一般意义的不太一样。一般意义就是你公司有劳动关系，那我就找这个公司要嘛。但是呢，他这种建设工程，特别是这涉及到这种层层分包啊，以及包工头他揽的这种业务，有可能是涉及到挂靠的。 那这种的话呢，就要区分三个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那个包工头啊，他有一个挂靠关系的话，我们这个是有明确的一个解释的。单纯被挂靠的公司啊，他应该承担，就是像李女士她父亲的那个工伤的。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涉及到这种层层转包和分包， 咱们原则上可以找上游的一个用人单位、用工单位的公司，也去要求他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找包工头本人。但是找包工头本人呢，咱们就要基于一个劳务关系，然后就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的话呢，李女士的意见就是包工头很嚣张嘛，什么都不讲，什么也不说。那我就建议第一个可以先去
0: 人社部门以及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大概的意思就是涉及到层层分包，涉及到可能涉及被挂靠，然后呢就要求相关的部门把这个包工头啊叫过来调查，核实一个情况，看有没有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谁有这个职能呢？就是包工头叫过来的职能。
2: 人社部门其实跟人社部门其实他对于这种处理农民工工资啊，以及这种涉及到施工和建工纠纷， 涉及到农民公司仪的话，他们是有职权去来处理的。就我可以提出这个诉求，李女士可以提出这个诉求。对，然后去明确有没有被挂靠的一个单位，甚至层层分包里面，你们这个包工头他上游的公司在哪里，再上游的公司在哪里。我们最后甚至可以找那个总包 去要求承担责任的。先走这一步投诉，明确这几个主体之后， 然后就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要求不仅仅是那个医药费，还有李女士说的那个误工费啊，还有那个工资，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伤认定这些的赔偿标准原则就是恢复原状嘛，把我们的损失给补充进来。咱们赔偿损失第一个体现为我们医药费，让咱们恢复原状。第二个，我们为了维护更好的状态，我们期间请了护工，以及第三个的话，这段时间我本应该是有工作，我们应该有收入，但是因为工伤我就手停口停了。那这部分的一个误工费用，我是可以要求承担回来的，甚至去就医啊，去医院啊，留医啊，中间产生的那些什么差旅费啊，这些其实也是可以主张的。当然这些的话肯定要以法院最后结合在案证据的一个查明情况，最后才能确定下来。 那建议他就是说把这些证据哈先梳理清楚之后是走法律途径，那他需要先直接仲裁吗？这个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点争议了，因为的话它是涉及这种建设工程的这种纠纷，它不像一般来讲双方之间有签订一个明确的一个劳动合同，那这种的话你走劳动仲裁肯定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这种你没有 合同，而且他并不是要求每天坐班，只是说哪里有工程你就去做一下，然后每次就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去结算的话，这样的话比较难认定是属于劳动关系。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走民事纠纷嘛，民事诉讼，就基于劳务关系也好，建工纠纷关系也好，就要求他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就可以的了。
0: 他其实已经有认定劳动关系了，他跟他自己的那个公司。
2: 这个的话，可能得看一看他那个工商认定书的一个内容啊，
0: 对，
2: 他可能只会说他到底伤残到什么程度，然后责任主体到底是哪个，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以这工商认定书去提起一个劳动仲裁，但是也只能说不排除啊，后续法院在查明的情况下，他认为这个不一定属于劳动关系啊，他有可能也要求我们走民事途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明白。所以林女士。你刚刚有没有
1: 我有一个问
0: 题，
1: 我听到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工伤认定书就已经下来了，如果这个公司他不在那个就是6个月内提起行政复议的话，那他这个工伤认定书就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呀，那我们就是可以拿着这个工伤认定书去找那个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不是吗？
2: 工伤认定它其实本质只是确认您的父亲是在因工过程中受伤，它只是确定了这一个事宜而已。至于您最后像刚刚说的找谁要钱怎么要钱，它是另外的一个程序的一个问题。咱们已经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就作为证据之一证明，哦，的确这个是工伤，那你责任单位被挂靠单位或者总包公司或者上游公司甚至那个包工头你就要承担责任啊。
0: 对，
2: 并不是说就拿着这个工伤认定书就可以直接找那个单位要钱。
0: 我今天也才梳理清楚，我以为认定完工伤就等于说劳动关系已经完全确认了。那你看宇宙在直播间，这个宇宙999就说建筑工程不是劳动关系也能认定为工伤，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认定工伤是确认你确实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了伤，这个工伤是认定了，但是到底是谁来为这起工伤负责还得来确定主体。这就是李律师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也录音了，你可以回去再听一下没关系哈，就是他有在跟您说就是怎么样确认主体，那里面就你先得，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寻求人社部门的帮助，首先确定这个跟您父亲一直联系的这个包工头他到底有没有隶属单位。对，因为包工头找不到，找包工头的上属单位可能就靠谱，然后只要确定包工头的上属单位，上属单位还有再上属单位，最后再到总包，这层层关系梳理下来就是总能找到一个主体。相对于这些主体来说，这种公司嘛，它肯定是比个人会更靠谱一点，因为个人你就说我说不接电话就不接电话了，我该怎么去找到他呢，对不对？但是公司他就在那里啊，他就在那里，我就可以去作为一个诉讼主体，我就可以清晰的能够找到他，是这个意思。
1: 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就是在那个饶平县黄岗镇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咨询他们，但他们也没有说告诉我们这么去做，他们跟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个伤残那个结论书，然后工伤认定书，他说就是等这个工伤认定书的6个月的那个时效过了，我们再去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就可以了。
0: 这个说法
1: 因为当地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
2: 这个的话可能我不排除双方有信息差哈，因为我是建议您可以再跟他沟通，去跟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司跟员工之间的一个工伤的事情，要跟他讲明白，他就是涉及到层层分包，以及挂靠，您要强调这两个点。然后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们只能联系上包工头，但是包工头拒不配合，所以的话第一个要求人社部门，他不仅仅是查明，他还要找这个包工头来了解情况，例如他有没有被挂靠的单位啊，以及他的一个层层分包，层层转包、层层分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梳理这些证据之后，才能确定最终的追责主体。这个可能是下一步您要跟那个人社部门所强调的一个点。
0: 你就这么跟他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你看直播间有很多人在跟您出这个意见哈，包括说包工头应该买保险，不然的话就是违法的。当然这些肯定都是，但是呢就是说要尽快解决您这个事情，就要尽快的先找到一个责任主体，就是您可以直接能不能这么说，跟这个人社部门说，我现在就是要起诉了，我要走法律途径，那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就是我在这一起事件当中你都已经出了工伤了，如果我要去起诉，您认为主体，我找不到主体， 请他帮我找一下这个包工头的这个隶属单位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可以寻求他的帮助的。
2: 是的是的
0: 啊，你可以这么说，你不要就说啊我要去找人要钱，你就说我现在要走法律途径了，我要投诉，但是我找不到诉讼主体，能不能帮我找一下这个包工头他的隶属单位，帮我梳理一下。那他可能是
1: 可以去帮你。其实我们今天有问这个劳动部门，就是比如说他买了什么保险什么险种之类的，他说他们查不到。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了，你得去找这个，问的是很奇怪的嘛，对不对？你说他买了什么保险，那还要查他个人的保险，那到底是查该查个人的，还是该查他的公司的呢？还是这个问题，咱先把主体给确定下来，什么保险都不关我们的事儿了。你要找到这个主体，你直接去仲裁好，去起诉他也好，他没买保险，他也该赔。不管他买不买保险，这是他应该负的责任。但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关注他买还是没买，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关键是该找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人社那边有直接的联系人，我觉得这一步还是走得挺对的。接下来就是找到这个直接的联系人，跟他说我现在要起诉了，那我需要找到诉讼主体，请问一下，麻烦帮我查询一下这个包工头他的隶属单位是谁，是不是？那或者诉讼主体直接说包工头呢？
2: 诉讼主体也可以去确定包工头，就像刚刚我说了，就是劳务关系嘛，等于是包工头给一个合同，请你去做一个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因为处理这个事情受伤的话，原则上包工头是要承担责任的。以及我是建议说，因为人社部门他对处理农民工的这样工资的一个事情会比较在乎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强调，咱们就是农民工的一个身份，已经在家在休养很多天了，分文拿不到，咱们也可以跟人事部门的口气一去啊，甚至是强硬一点，坚定一点，这样也是没问题的啊。
0: 好不好？你就先按照这个
1: 说。那我们应该具体找人社的哪个股市呢？因为我比如说我今天找的是劳动仲裁股，然后我问他其他问题，他就说这不是属于他们的那个业务范畴。
0: 那您就把问题清晰一点啊。跟他说我现在就是要找诉讼主体，然后跟他表明你的身份，那他肯定就会指引你啊，比如说他是不是有这个，你之前说的是这个仲裁是不是，那是不是针对这个农民工这一块他也有专门的呢？你这个每一个部门他可能里面的细节我们就不能给您确定了，因为您还去到的是不同的地区哈，是吧？不同区域的这个部门，那他每一个区域的部门到底是怎么划分的，这个太细了，我们在一个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解答，还得你到现场去问一问。但是我们给到您的建议是，您先把这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那他告诉你说这个问题不给他管，那你就问这个问题归谁管，你可以很明确的问嘛，就这个问题归谁管，归谁管咱就去找谁。
2: 对，然后有一些地方他就是处理这个部门，就是那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这个也可以去问一问。
0: 对
2: 对，
0: 你得去问一问好不好？
1: 是啊，因为我们是真的跑了无数趟人事，然后各个股市都走遍了，反正就没有得出一个那种说一个很详细很明确的那种路线嘛。
0: 对，
1: 因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然后他又说这个股市不归这个管，那个又不归那个管，然后他们明明就在一栋楼里面。
0: 对，你看啊，这个很多网友都直接说，直接就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去找谁，这就是包工头的事儿。这确实啊，就是大家的这个直接理解肯定是，但问题现在就在于包工头找不到啊，这是问题在包工头是一个人呢、啊、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说需要人社部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帮忙梳理，就查询这个包工头他隶属的单位，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更清晰的找到，到时候如果真的起诉的话，是可以多个主体一起作为起诉对象的，这样的话法院判下来可能他落实的时候也能够更加详实更加清晰一点，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就那个李女士，我们现在就弄清楚一点嘛，最少要找到主体，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就去问他，我就是要主体，我要诉讼主体。那其实你在这个诉讼期间跟这个六个月它不冲突的，就是他等这个你这个仲裁时间呐、啊，所谓的这些，我觉得不冲突，因为受理他还需要时间呢。你真的走诉讼，他受理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现在就是可以同步做的。我们先让他去进行给我们进行查询。

0: 好，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先放一段路啊，这林女士我们也保持联系，后续她先找到主体以后，后续再起诉的流程啊，包括仲裁的流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依旧是实时的可以来跟进的。马上来接听第二个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请问您贵姓？
1: 你好。嗯啊，我姓杨，叫我杨，小杨就可以
0: 啊。你也是小杨。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妈妈就是11月9号，在11月初嘛，然后从新疆来深圳旅游，然后入住了这个福田，深圳福田车公庙雅朵叉酒店，然后在入住的就是9号入住的嘛，然后10号的晚上就是正常回酒店，然后在这个途中就是当时摔倒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摔倒，后面看掉了酒店的监控才知道，就是他那个入口只有一个地方嘛，他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台阶，是一个有个小磨坡，然后如果你脚步抬的不是很高，小孩和老人就很容易绊倒。然后呢我妈就是没有拿手机，没有拿任何东西，就是正常的走路，平时身体也挺好的，就绊倒了。绊倒了之后旁边有个水池，然后他那个水池有一个边缘，边缘也不是平整的，有一个像刀刃那样的，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刃，然后有个斜坡，就是人摔在那个上面之后，包括里面有石子，就是摔倒的本身以及二次伤害，然后就多处软组织损伤。
0: 哦，
1: 啊，然后摔伤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其实蛮好说话的，最初也没有说啊，在医院住个10天半个月。
0: 嗯，
1: 就是当天晚上，那个就是说，我们说观察一下，因为我爸自己是一个中医，然后说可能骨头没摔坏，但是当时就是就是摔完了之后，我们想的就是皮外伤嘛，也没事儿，就老人也不矫情，当时也没有就是说观察一下。结果到第二天早上我再去酒店的时候就起不来床了，就很重。我们说那就就是去医院看一下嘛，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有点担心，因为是出来旅游的，没想到摔了一跤这么重。
0: 嗯，
1: 然后酒店这个时候就是防御性公关，大概就是几句话来回说，就是说啊，你们自己去看，跟头天晚上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还是比较处理的就是还可以啊。我爸说如果知道他们是后面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当天第一天晚上就要住在医院，然后好好检查一下，因为到第二天他们就酒店完全是一种防御性
0: 公关。就第二天退房了吗？第二天还是住在酒店？
1: 没有，我因为一下子就付了好几天的嘛，就是不是就第二天没有退房还在，然后呢酒店就是说不管，然后就是然后当时我就咨询律师怎么办啊，律师说你赶快要把那个怎么摔倒的监控调出来，我们要找一下原因。那我们当时就报了警，然后就是说录了这个视频。哦，一看原来是因为被绊倒的，门口这个小磨坡，如果不是看
0: 我再问一下，那个门口指的是大堂外面还是里边？
1: 大堂里面。
0: 哦，在大堂里边他修了一个小坡。
1: 对对对，有个小坡，像那种廊桥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小墙，旁边都是水池。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万幸呢，就是没有碰到头，摔倒之后别的，因为它里面是个假山那种水嘛，
0: 哦，
1: 就是这种，
0: 嗯。
1: 然后就是在大厅里的，它这个酒店是一楼是一个大堂，然后它大厅是在2楼，我们就是坐电梯，出了电梯，然后走到前台的话，它就有只有唯一的通道，然后要通过这个路还不平整。
0: 嗯。
1: 啊，我们就是被绊倒了，然后我在那个投诉的材料里面有这个视频。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酒店就是不管，就是大概意思是你们去看，我们会报保险，以及责任很难划分，然后如果你们有问题就请走司法程序，就一直是这几句话，然后没有任何的人文关怀。最后我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想那就不要生气了，看病要紧，我就自己打车。然后但是我妈当时走不了，就是要借用酒店的轮椅。
0: 嗯，
1: 我说那酒店你们可以有一个人帮助我嘛，因为我爸年纪也大了，两个人都70多岁了，然后我一个女生，我说可以帮助我嘛。然后这时候酒店派了一个他们的所谓的经理，然后这个女生也是第一天出事的时候的经理，她态度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全程的整个酒店的态度只有她像个人，剩下的人都是人机。然后我们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之后就做检查嘛，然后当时检查完之后做 CT 什么的，就是疑似骨折还是股骨头那种，就比较就说可能要住院，然后后面又进一步做核磁呀这些的，就是说没有骨折，然后多处软组织损伤，然后在港大，然后就说给你们贴点膏药吧，然后建议用针灸呀推拿这种就是保守的方式然后恢复。那我们就回酒店了，然后回到酒店我就跟酒店沟通，就是哎你们能有人管这个事儿吗？一直都没有人出面跟我们沟通这个事情，都到现在了是吧，我们摔也摔了，也影响了我们的进程，然后摔的就是晚上摔的第二天次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在为这些事情 酒店一直都没有人回应。嗯，周一晚上摔的，然后周二我们看了一天病，周三我就带我妈去针灸了，然后下午推他们出去转转，也因为这个事儿觉得挺糟心的哈，出来旅游了。然后到了周四的时候，跟这个店长沟通，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从摔了之后，然后到我们把我们医药费报销了，然后从摔了之后到我们行程我们要去广州嘛，打算就是住在深原计划，然后去广州，在我们走之前把几晚房费免了就行。然后当时酒店的这个经理，我还没说什么，就我都还没提我诉求呢，他说责任很难划分，老人也不是我们推倒的，然后要不你们就走司法程序。我一听这话，我就说我要录音，你们这个没有任何沟通和解决的方式，就是上来就说让我们走司法程序，好啊，但是你医药费得给我报销吧。然后他就说当天住周四的那天晚上可以免一晚上。然后我呢就打了那个市政嘛，就12345市长热线，周四的晚上就是社区就来了。我的意思呢就是尽快你把我们的这个费用就给我们报了，我们就换一个酒店，因为周四他免一晚上之后我们就不想在这住了嘛，因为也是在这扯皮。但是酒店一直没有人就是回应这个事儿，社区工作人员来了之后也非常清晰给力，他就说费用多少看病呢？我说2000多是我自己垫付的嘛。然后他就社区的就问说那2000多问当时的那个就是当天晚上值班的经理能在酒店住几晚，那个经理说4晚，说好啊，要么就是让人家住4晚，要么就是你们酒店把这个费用垫付，不要说什么走保险啊再走程序这些话、
2: 啊、
1: 你们先给人家垫付了。
2: 工作人员还挺给力的、啊、
1: 对，就是说你给人家垫付了，人家就是老人嘛，摔也摔了，你们就这么大个酒店2000多块钱，要么你让人家住4晚上，要么就赶快把费用垫付了，不要在这扯皮、就是你们酒店要拿出来一个态度。当时的值班经理就是点头表明同意，然后到了周五，然后我们周五晚上就要牵扯到我们走不走，你看又不给钱，然后又也不让我们住了。然后周五晚上我就说你先让我父母进去，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我们回来之后吃了个饭周五晚上，然后完了之后不让我们进，我就说他们东西在里面要去拿，
2: 不让进酒店了，
1: 哎，就是前台已经不让进那个门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到时间了。然后我呢就说他们要进去拿东西，让他们进去住。然后我跟那个酒店前台说的是我现在不跟你沟通，你最好让你们酒店能负责的人和我沟通，然后我们把这事了了之后，我不跟你在这耗，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就是当时连赔偿都不要了，我们就想着你把医药费不能让我垫付吧、然后完了之后医药费给我，我们就走了。结果周五的晚上他们做了什么事他就不让我离开，我就说你我也学他，他动不动跟我说话就说啊你去告吧，你去报警吧。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爸妈已经住进去了嘛，周五的晚上我说那你就去报警吧。结果他们就真报警了，然后报警之后一直敲我爸妈的房门，把我妈吓得晚上要心脏病犯了，周六我又带他去看病。然后呢周六的时候就叫了我一堆朋友，又找了律师，我们就商量，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消耗，我父母来旅游，而且年龄大了，如果酒店上找不来，
2: 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哈，我就大概了解您这个情况，我们想问问目前为止啊，这个酒店有没有给出什么赔偿，然后您的诉求是什么，这样我们李律师可能就大概了解您这个情况，可以给您直接的建议。
1: 就是那我就直接总结一下，
2: 对对对，说现在这个
1: 情况，对，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酒店，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在周六就离开了酒店，然后当天晚上在报了警，社区的协调下赔了就是在三甲医院港大的检查的费用和一次针灸的费用，因为做了两次针灸、他们赔了一次，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过后呢我就是投诉了12345，然后在这个事发之后的一个周一，然后区文旅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处理，他们会去跟酒店协商和沟通，然后要赔我所有的这个住宿的费用帮我争取。结果就是拖了一个多月，我不断的投诉，然后区文旅消协事件，就是我整个的诉求就是我觉得这个酒店是存在消防和安全隐患的。然后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呢其实现在心里面肯定有点愤愤不平的哈，就遇到这样的事儿，酒店的态度啊，就如果您刚刚说的是属实的，那你可能作为消费者的话肯定是有点不舒服的。那您到底合法权益是什么？首先呢这个我们的医疗费已经是赔了的，赔了一部分嘛，最少还有一些小部分没有赔，然后其次呢大部分赔了，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房费到底是不是可以免，就是说这个酒店它到底有哪些责任，它应该负哪些责任，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现在已经受到权益的侵害了，我可以主张哪一些，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们直接来问一问李律师啊。
1: 太好了，谢谢你。
3: 第一个那就一个一个来掰哈。第一个的话其实看听他说那个视频啊，毫无疑问啊，就是这个 酒店，他大概率就是违反了那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啊，他就有这样对此有一定的过错呢。那直接责任方就是他嘛。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啊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去要求他赔付剩余的医药费，啊，以及啊，如果包括有什么营养费呀，护工费呀，或者是像刚刚杨女士说的那些差旅费啊，
2: 对
3: 啊，如果有的话都可以一并提。甚至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案件中，杨女士后面也说，他们在沟通扯皮的过程中呢，对方是有一些给大家带来不好体验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过激的行为的。
1: 嗯，
3: 那咱们也可以主张他对老人家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精神困扰。对，咱们甚至可以考虑那个精神损害赔偿。
2: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至于刚刚杨老师他在节目上说的，就是那个房费能不能退？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它是两个层面的一个问题。住的酒店，如果你是已经实际居住的时候，已经实际住了一天晚上，那原则上等于说你们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至于说你后续认为他服务啊，又或者怎么样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主张，但是原则上还是比较难，因为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你已经住完这么多天了，
2: 就一码归一码。
3: 对对对对，但是这不影响你要求他承担侵权责任，要求他认定他那个懈怠了那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哈，这是没啥问题。
2: 那其实这么说来的话，杨女士应该就比较清晰一些哈，就是让他退房费这个事儿呢，可能如果他真的做，也许就是他出于就是认为他们有其他的一些不，或者说是没有尽到的责任，这样他出于这种赔偿的行为退房费。但是如果说我们主动要求他退房费的话，其实不一定在理的。就我可以要求他赔偿我这件事儿，但我不能要求他直接免房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住了，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就是从住的上面，如果说在住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啊，这个房间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他里边没有打扫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你可以找这个房间里面，如果说是有问题，那你可以说啊，是不是该免掉我这个房费哈？但是
1: 摔
2: 跤的那个是，
1: 就是，我当时的理解是，我摔了之后，我其实他如果酒店处理得当的话，我第一批付的房费是40000嘛，然后我其实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我是可以换酒店的，但是因为酒店一直不回应，所以造成了我后续不得不又住在这，因为我走了他们更不赔了，这个酒店整个的态度非常难，很恶劣。
2: 这层关系能不能主张后面的房费？
1: 就是你造成了我另外的消费，如果我可以，
2: 你这个就可以放到第一个投诉里面，你就不是要求他退房费，而是要求因为这个损失，然后导致的这个费用是不是可以加在里边，看法院怎么认定这个应该是。
1: 对，现在我的困扰，现在我实际的困扰是，我已经咨询了律师，我真正的律师的朋友要么是企业的法务不方便出来给我打这个官司，只能给我写起诉书，然后我在深圳咨询的律师嫌这案子太小了，我都找不到律师，又因为我工作忙，然后社区跟我说要周三才能去见他们律师，我每周三都上班，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就相当于说酒店特别恨的说你去打官司吧，然后我现在又打不了官司，
2: 就是说找不到律师啊，因为这个事儿太小。那他能自己吗？这个事儿很简单，
3: 这个是
1: 委托律师
3: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哈。您自己或甚至让您那个老人家他自己以他的名义去起诉，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啊，我们其实承担的举证责任并不是特别多
2: 啊。对
3: 啊，我们所需要提供的就是这个
2: 视频，
3: 当时视频显示老人家是怎么摔倒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就位处理这个事情支出了什么费用啊，医疗费、
2: 发票
3: 转账记录这些。
1: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虽然我也有文化，
2: 对，现在就是在说嘛，不急啊，我们现在就是告诉您，这是个人起诉，是很简单的，怎么起诉，在网上你直接搜这个网上法院，它就会出来的，这是个官方的网站，你直接搜，微信上也可以搜啊，这个网上法院搜了以后，你就直接按照这个流程，他会有提示的，你的姓名是什么，身份证是什么，你的起诉主体是什么，这不是很清晰吗？这亚朵这个酒店，你直接上网查他的那个负责人都能有电话，什么都直接按照这个上面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材料就是刚刚李律师帮您梳理的一个视频，一个所有你要求他赔偿的一个支付记录，包括你觉得后面你摔倒了以后行动不便，或者为了维权然后在那里的房费，你都把它截那个支付记录截图就上传上去，以后点一个提交， 就行了，这个对，
3: 而且您可以考虑一个折中的一个处理方法哈，您也聘请律师，也不一定要一定就打官司。

0: 嘛，您可以聘请他写律师函，起草律师函，第一个可以发函，有一个固定证据的一个效力，第二个的话，你们之间如果达成这样的一个委托关系的话，您可以跟他咨询一下嘛。
1: 对
0: 吧，让他指导一下您怎么整理证据，怎么起诉，包括放什么证据，这样的话花小钱办大事嘛。
1: 哎，你看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对，这李律师就给到一个就是特别有经验的建议哈，你就是要委托他发函就行。
2: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律师呀。
1: 啊，对啊，你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啊，你记一下电话哈，因为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联元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是02085656282，您可以进一步的咨询一下哈，看看委托发律师函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好不好？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哈。当然我觉得哈，还有这种品牌效应啊，这个公司也还算是比较大的公司。
0: 是的是的。
1: 我建议你打一打总部的联系方式，然后把视频啊各方面的也都提交给他们，看看这个总部能不能去帮忙处理，也是一个途径。
0: 是的是的。以及消费者协会那些，虽然您刚刚说已经投诉过哈，但是我觉得可以以不同的理由去提嘛。第一个不赔偿。
1: 不赔偿啊，
0: 第二个第二个后面不配合啊，敷衍了事。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说那个态度不好啊，这些都可以作为理由一个一个的去提。然后后面的话您觉得他消防啊什么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去找相关的一个部门去反映啊，对吧，例如找消防部门反映他消防不行，但当然这个也要把握限度，您是至少有基本的一个情况和证据掌握，
1: 对
0: 那才能去提，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被认定滥用权力，这样也不太好啊。
1: 你看我下面网友说找不到律师，怎么可能找不到律师，找不到靠谱的律师吧，也有可能是。好，那杨女士啊，这个解答就给您解答到这里哈，我们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哈，依旧是可以拨打联元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02085656282啊，我们进一步的来咨询一下。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海辉律师，我们李律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答。
0: 感谢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

0: 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五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长安的荔枝》原声音乐赏析。《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由大鹏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影片以天宝年间为背景，讲述了由大鹏饰演的小丽李善德为保妻女平安，被迫接下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任务，在权谋斗争与民生疾苦中挣扎求生的故事。影片除了大鹏之外，还有很多知名演员参演，比如刘德华、杨幂、常远、白客、王迅、林雪、宋小宝、张若昀等。
5: 这敕令上的名字是空的，随便找个老实人坑。
6: 下官想到一个人，
5: 一看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7: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相变，三日未变，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送到长安呢、啊。
8: 你安心做事，自然会有人照顾好你妻女。
9: 这事儿你说是办不成，他直接杀你，让你背锅。
10: 先生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11: 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
12: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13: 我想可知道，将一瓮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在岭南要毁多少王朝？
14: 不要跑啊！
13: 多少骑手奔波涉险，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
15: 闭嘴！
13: 你不想活了？
11: 没胜算的事情，还坐这干嘛？
14: 你是傻子吗？
12: 那你们帮我。你们不傻吗？
15: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13: 贼相者，该当协理阴阳，权衡万事，立志于国家。不知又像，又觉得孰轻孰重。
16: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4: 《长安的荔枝》被改编为了电视剧和电影，电视剧版是由雷佳音和岳云鹏主演。相较于电视剧版，电影的叙事啊更加的流畅，节奏也更加的紧凑。接下来你首先要听到的是电影的片尾曲《庙堂之上》，是由歌手陈楚生演唱，唱的百转千回，荡气回肠。歌词当中有这么两句：至我生如尘，世无双风一阳，愿这世间王侯与智儿皆可目朝阳。这或许就是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最让人共情、最沁入人心的理想主义。

0: 总制片人李亚平透露，跟大鹏导演的整个合作过程很像电影里的那句台词，他答应的事儿都能做到。原著作者马伯庸给予电影充分肯定，他认为比原著小说更加有情怀，更加有层次。而大鹏则感叹，他们所拍摄的这部电影克服了很多困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变成了李善德。我们来听听一众主创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李善德
2: 一看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3: 18年来都待在一个从九品下这么一个官职上。
4: 我先到了，
5: 打卡成功。
3: 突然有一天，
6: 李知识，你就是李知识了，
3: 摊上大事了。
6: 你这饼太大了，我吃不下。
7: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打工人自个儿的电影。
8: 你这画像该更新了啊，越来越不像，
6: 长开了。
3: 现在我们也上班，那么古代的人他也上班，
9: 家我都没让他们回，没日没夜的在这儿。
10: 这雨大的有点碍眼，
9: 加班人的状态。
11: 你一晚上没回家，嫂夫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6: 怎么这次打得轻了些？
12: 他吵着孩子，
9: 点牛马就是本色演出。
6: 使命在，赶紧回去。
9: 主要就是一个词，偷感。
13: 我觉得刘蜀林这个确实把李善德真是害苦了。
3: 咱们现在是在做一个局，
6: 随便找个老实人坑，
1: 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将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呢。
3: 岭南很好去的，
9: 这是驴还敢笑？
3: 再笑一个，
4: 驴听懂你了吗？
6: 雨婷，再扇我一次。
14: 花上大的小鸟，
9: 走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扇你。
5: 您有一份新的岭南荔枝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岭南，我来了。
6: 可能是在作死。
3: 在这部电影当中，更多的是集中在李善德怎么把荔枝运回到长安。
6: 这严谨吗？
1: 出发！
6: 哎呦，这么远。
3: 每个人执行的任务可能不太一样。
7: 苏亮，免费为你提供吃住，
15: 就是财富担当呗。
16: 我在犹豫转运之路，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负担得起呀、啊。
1: 有钱人家的第二个孩子。
17: 你除了钱不会聊别的是吗？
7: 我哥苏远。
1: 苏远呢？
18: 能不能再借我500万？我也一直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他叫远，李善人。
9: 远明显像现编的，
18: 这就是现编的呀。
7: 我李善德
3: 情意相通。
6: 你就是阿童姑娘。
17: 姑娘，他们都叫我
19: 供应商。确实跟我之前的饰演过的角色造型反差都挺大的。哇
20: 哦，长太像了，
21: 一模一样。
18: 入眼的时候我怕他认不出来。
20: 我们俩互相应该都认不出来。
19: 林雨奴的话就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3: OK，
20: 帅哥。
7: 然后李善德
22: 属于一个
7: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这起码还是份体面的队长吧？对，嗯，情绪很稳定啊。
1: 你有这腿脚，你租驴干啥呢？
9: 招降大驴，来这里我就打驴了。
3: 一笔带过的李善德身边的这些人物，你也有自己一条脉络。
9: 不用分析了，真的没有更便宜的了。
3: 能匹配上我的身份吗？
23: 哼，能匹配上你现在的预算，
6: 连本带利要还这么多？请怎么信心？大师怕是算错了吧？
9: 他们要过于喜欢我，什么都不会唱，
3: 那就是我们的原创，
18: 那就原创。
7: 都是一年
9: 相思的季节，
18: 我们来的支援
6: 看风阿童姐
18: 打我过、
9: 哦、我们这阵型准备要组成了啊！
7: 大肢体啊，
3: 大 dancer。
20: 压力太大了，我们这整个是个释放组。
1: 哪吒
3: 这舞蹈啥的练起来吧。可是对于李善德，他越接近这个事情的成功，他越发现这里面有命运的巨手在摆弄我们。
1: 起身。
3: 讽刺的是，他从来就没有过选择。
1: 我可是长安来的荔枝使。
24: 你说他真的想要害李善德吗？其实也不是，
25: 一个上林署的小监事竟然办妥了件事。那究竟我们是办不成啊，还是不想办呢？
24: 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因为其实一层一层颁布下来的这些指令，在每一层都会被扭曲一点，扭曲一点，扭曲一点。
13: 其实这是一个能够让众多打工人产生共情的一个电影。
1: 还能不能加点钱？
13: 你就不希望李善德输？
3: 支撑他走下去的最关键的因素，因为他有他的家人，他有他更在乎的人。
4: 阿姨，早点回来，下午上学。
12: 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都要去试一试。
14: 那这个励志小队怎么样？

0: 可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觉得是很期待的。
1: 出发！
2: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1: 我还有差事没做完。
3: 何为班味？
4: 影片是由翟景燕担任全片的配乐创作，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中国内地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有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长安的荔枝》配乐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两首影片的配乐，其中一首是《盛世长安》。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插曲《向前冲》。这首歌曲是由派克特演唱并创作，融合了摇滚与 rap 的风格，快节奏设计模拟马蹄急响和心跳骤起的紧张感，增强戏剧张力。一起来听。

大家都知道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这部电影最令人钦佩的是导演大鹏把每一个字

0: 几乎都排了出来。而更令人赞叹的是，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气象，庙堂之外的人间烟火，庶民草根的悲欢离合，都被合理、合情、合适地嵌入了转运荔枝的风景里。
1: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0: 功劳奔上，
1: 现在未必论着功勋，你就是荔枝使了。
0: 多少清白的愿望，就有多少张染黑他的网。
2: 他答应的是

0: 无愧天地间。就来一杯肝胆，知我年少志高胆，知
1: 我想投大使一个前程。
2: 在岭南认识你们几个朋友，
0: 有的是冠冕堂皇，
2: 当场
0: 却我有
3: 当场

0: 商量，我当朋友所长，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五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6: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原声音乐赏析。《长安的荔枝》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腾讯视频、留白影视出品，曹盾、高翔执导，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唐年间籍籍无名的长安小吏李善德被人设计，无奈中接下了送荔枝的高难度差事，从岭南到长安跨越千里，在极限时间和匮乏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故事。
7: 上人要吃岭南荔枝。
8: 岭南距长安5000里啊，三千他也并不来啊。
9: 姐夫，什么时候到上的荔枝时？
10: 如果运荔枝成功了，那我就不用死了，是不是也有阿爷了？
7: 让李善德留下，这些无伤全都跑到他那边去。
8: 出发！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投资。
7: 自打他到了岭南以后，才消停我吗？
11: 不能批。
12: 在我们给于媚儿的时候，
13: 我信任你，你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灾难。
10: 我李善德这辈子
8: 不曾害人，不曾违背本心。
14: 阿爷，
15: 是
16: 是生是死，就看这一遭。
6: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主题曲《桂花谣》，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编曲，周深演唱。歌曲通过桂花传达着对故乡的那份思念，以及面对生活的无奈和挣扎。

0: 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从开播开始，热度与口碑一直都是在持续的上涨中。大唐打工人李善德千里运荔枝的故事，在马伯庸独特的历史细节式的写法中，借由剧版双线叙事的加持，成了一部既有诙谐又不乏历史厚重感的古代升职记。相对于小说讲述的仪式，马伯庸认为剧版更多是塑造了一个世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把一个7万字小说改编成一个电视剧呢，难度是很大的。当时制片方找我的时候，也希望我能够从原著作者的角度给他们提供一些灵感。我当时跟他们讲，我说小说呢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运荔枝这件事情，但是剧呢是可以展现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围绕着荔枝在奔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角色因为小说里限于篇幅，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发挥，只是一带而过。那么在剧里呢，可以把这个遗憾弥补，我们可以给这些角色呢增加一些他们的前史，给他们塑造得更加生动，更加的有内容。那么这个就可以把小说中未尽之意能够体现出来。没有特别具体的某一个角色说我必须要有，而是说我会从功能上的角度，我会说李善德必须要有一个是这个身边的这个帮手他会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或者苏亮他应该会有一个竞争对手。
2: 我想拼了命的活下去。
3: 谢谢。转运荔枝的方略最后一块补上了。

欧文蝶改变了李善德的一生，一字之差，从此家难归，路迢迢。从岭南到长安，五千里路遥，将先例之跨越五千里献给圣上，犹如一局死棋，一段枯木，如何才能再现烟火芬芳？李善德在长安的新居里有一棵桂花树，于他而言，桂花是故乡，是亲人，是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刚才你听到的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则唱出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对回归平凡生活的向往，宿命牵绊，将剧中人的心境以歌曲的方式展开，让人想要随着这歌声一起去探寻剧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由刘宇宁演唱的插曲《逍遥仙》。有网友说，一首《逍遥仙》不问凡尘俗世，只想逍遥自在，听着听着仿佛就看到了一个坐在枝头的荔枝果肉上的气定神闲、逍遥自在的小神仙。一起来听《逍遥仙》。

山川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配乐融合了多元音乐元素，由资深音乐人段炼担任音乐总监并主导创作，其原声音乐专辑包含主题曲、插曲，还有百余分钟的配乐，以古今乐器交织的编曲风格展现出了

电视剧配乐的配器方面，结合了古筝、琵琶、笛箫等等这些民乐与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构建起了唐代长安与岭南的地域特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配乐，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长恨歌》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熊竹英演唱。歌词直接选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同名叙事诗全文，延续了剧中配乐的古今融合风格。熊竹英是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曾经因为游戏《黑神话悟空》配音广受关注，其演唱融合了陕北说书的粗犷激越与古典诗词的悲情叙事，被观众誉为是蓬勃生命力与历史厚重感的完美结合。

对如今的观众来说，长安的荔枝并不只是轻松好笑的趣谈，用现代职场的视角去解读李善德的人生，更为关键的是发现了历史尘埃中真实的人生，以个体的视角去重新审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迅速的跟大家

0: 真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邮轮。
1: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0: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利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1: 是。
0: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0: 河南。
1: 河南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喽。
0: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尽情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找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也可以在乐听客户端搜到活出健康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乐 TV 客户端也是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号这个留言区啊进行互动留言，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我们邀请了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詹小荣詹教授。我们首先欢迎詹教授做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欢迎您，也请您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欢迎詹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糖尿病啊，那我们要聊一聊从逆转到防并发症，这个糖友全周期的守护指南，我们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也会有请詹教授来给大家在各个方面啊、各个阶段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指南啊。那我们首先想这个问一问詹教授啊，在这个糖尿病方面呢，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啊，说可能有一部分说糖尿病是可以逆转的，那糖尿病是真的能够逆转吗？什么样的糖友

0: 还有机会实现这个逆转呢？
1: 好，早期的二型糖尿病是真的可以逆转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逆转。糖尿病逆转是有条件的，首先第一个，患者本身要有逆转的意愿。第二呢，其次呢是糖尿病病程要短于5年。第三呢就是超重或肥胖的糖尿病患者 ，BMI 大于25啊，男士腰围大于90，女士腰围大于85。最容易逆转。再次呢就是胰岛功能是可以的。然后空腹吸肽呢要大于1.1。餐后呢要大于2.5。同时呢胰岛素抗体必须是阴性，排除一型糖尿病的病人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0: 我首先特别好奇啊，就詹教授刚才说，首先第一个条件是患者一定要有逆转的强烈愿望。这个为什么您把这个放在最前面？因为我在想啊，其实对于这个如果患有糖尿病，那肯定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呀，希望能够逆转。
1: 糖尿病啊，首先是个生活方式性疾病
0: 啊，
1: 这个生活方式就由他自己来主宰。如果我们医生想要逆转，但是他不遵循正常的生活方式，那他是不可能逆转的。所以我要把他是强烈的要求放在第一位，
0: 放在第一位，
1: 愿意与医生密切的配合。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首先就是你不管医生怎么说，这如果患者就是虽然说有这个想法，但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也不行。
1: 是，
0: 所以您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愿意跟医生去配合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整啊，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生活方式的这个调整就非常的重要。当然您刚才也说了其他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这个肥胖的指数呀、BMI 指数呀等等，包括这个甚至是腰围是多少，都有关系哈。对，所以你看这个各个方面的综合的指标来确定是不是能够逆转。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到底怎么样，刚才提到说新发二型糖尿病是可能是可以逆转的，那到底这个新发二型糖尿病逆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就是不是说它能够彻底的根治，再也不犯了？
1: 特别好的问题。糖尿病逆转绝对不是彻底的根治。所谓的彻底根治就是要把糖尿病的病因去除掉。到目前为止全球未能达到把病因彻底根治，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概念就有关于新发二型糖尿病逆转，国际糖尿病协会有明确的定义并形成共识。分三个概念，第一步叫部分逆转。所谓的部分逆转呢，就停药大于1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空腹血糖小于7，叫部分逆转。那么如果停药呢大于1年，空腹血糖小于5.6，糖化血红蛋白小于5.7，那叫完全逆转。如果完全逆转的状态下持续5年，叫长期逆转。
0: 那就是算是成功了啊，就
1: 是
0: 真正的战胜了这个糖尿病这样一种疾病哈。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二型糖友啊，属于逆转的这个黄金人群啊？就是不是只有肥胖的糖友才能够逆转啊？
1: 逆转的黄金人群是指糖尿病病程要短，一般呢要小于5年，如果3年之内呢，更好。那糖尿病因为是一个隐性的疾病，所以要明确糖尿病。有时候他发现2年，但实际病史不一定2年，有可能10年，有可能7年、8年，所以要准确的这个病史要小于5年。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偏肥胖的呢容易逆转。
0: 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糖尿病属于能量过剩性疾病
0: 啊，
1: 它这个贝塔细胞受损是因为过多的能量让贝塔细胞超负荷的运转，贝塔细胞是累坏了，它休克了。当我们去除把能量过剩去除掉以后，贝塔细胞还能恢复到正常。这是世界有获得颁奖的这个研究成果。第二

0: 个，第三个呢，就是胰岛功能要没有被完全破坏，所以西泰测定呢，要空腹大于 1.1， 餐后要大于 2.5。
1: 嗯，
0: 还有一个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不一样，所以抗体一定要是阴性的。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要求哈。所以不是说只有肥胖的糖友才能够逆转，而是说这个肥胖糖友呢逆转是相对容易一点。
0: 对，是这样的。
1: 明白了。那这个糖尿病逆转的这个核心的干预方案是什么呢？能不能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0: 实际上这个糖尿病逆转叫二型糖尿病的逆转。那么二型糖尿病啊，是生活方式性疾病，就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的。所以全球糖尿病逆转的核心就有两个。一个是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一个最艰难的事情，需要患者的配合。第二个核心内容是有效的胰岛修复，所以这两者强强联合，才有可能逆转，这是逆转的核心。两个核心。
1: 那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核心啊，一个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再一个是有效的这个胰岛修复。那这样的一个逆转的方案啊，干预的方案，需要住院去强化治疗吗？还是说在生活中就一样是可以实现的？
0: 糖尿病啊是属于一个慢病，它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逆转起来说是容易，实际上需要一段的时间。那么我认为还是需要住院的。住院的好处是在住院期间，我们要教会患者适合他的科学饮食的方法和这个科学运动的方法。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生活习惯，你要彻底改变它是很难的。这我们根据它的特点怎么样让它做到最大程度的适合它要针对就个性，我们叫个性化的治疗。这是第一个需要时间，住院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才能教会他，这是第一。第二，住院呢我们要评估他的胰岛功能，还要评估他糖尿病相关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针对他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行胰岛的有效修复和综合治疗，同时根据他的情况拟定适合他的逆转治疗方案，要分批分步骤的进行才可以。
1: 您刚才提到还是希望建议能够住院能够更有效的啊实施这个干预方案哈。
0: 是的。
1: 那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也提到说二型糖尿病逆转它对于肥胖的人群相对来说更容易逆转。那我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是比较瘦的啊，那患了糖尿病这个也是这个二型糖尿病，那这个逆转的可能性大吗？还是说就是你会相对可能性小一点呢？假如说身体比较瘦。
0: 我们对瘦的人要进行评估。第一个，有的人很瘦，但是他内脏脂肪并不少。这瘦的人如果他内脏脂肪多，我们把内脏脂肪去除掉，就相当于解决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贝塔细胞就容易恢复，这是一类。同时不管他有多瘦，他的胰岛功能要一定的存在。你比如胰岛功能它病时间长了，胰岛损害的特别严重了，那就很难了。如果它胰岛功能在一定的正常范围内，正确的生活方式也是可以逆转的。
1: 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有希望啊。
0: 是的。
1: 那另外还是想问一下张教授，这个逆转成功之后，那这个糖友是不是就可以正常的去吃喝，不用再监测血糖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有完全逆转，有部分逆转，如果是完全逆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尽情的吃喝了？
0: 刚才我谈到就逆转成功呢，不等于糖尿病根治。逆转成功以后呢，仍然需要继续的科学饮食，合理的运动。我们讲的说糖尿病病人你要进行糖尿病饮食，实际上不是糖尿病病人需要这样饮食，是正常人就应该这么饮食。只不过我们叫糖尿病饮食。只有我们长期坚持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才能保持长久的胰岛功能的正常，在长久的血糖稳定。
1: 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糖尿病饮食不是说糖尿病人才能这样吃，才需要这样吃，而是正常的饮食、健康饮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是的，
1: 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方式有需要调整的地方，真的是需要就是特别留意啊，就不。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要预防一些疾病哈。
0: 是，
1: 对
0: 是这样
1: 啊。那另外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是有这个逆转的可能。那么对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的患者，那有没有机会实现这个胰岛功能的修复呢？就是减少胰岛素的用量，然后长期稳定的进行控制呢？
0: 早期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如果病史呢小于一年，通过我们正常的心理疏导，一型糖尿病我们不仅要对患者进行疏导，而且要对家长，首先对家长的心理进行疏导，正确的饮食，正确的运动，然后精准的治疗，我们是可以实现部分的胰岛功能的修复，也完全可以减少胰岛素的用量，达到长期的血糖稳定。如果血糖长期的稳定，也不影响孩子的生活质量，你该上的大学的上大学，我的病人已经有十多个考上全国重点的医表大学，当这个七八岁得病，现在十七八岁了，上大学了，这个211大学、985大学，然后都发给我，我考上大学了，我都也是非常高兴。但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完全不同。一型糖尿病国际上目前是提出的不能逆转、不能根治、不能停药，必须终身使用胰岛素。如果我们胰岛素使用的合理啊，也不太影响孩子的生活质量，不也影响他的这个寿命。有极少数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处于特别早期的蜜月期，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也可以暂停药物。我手里就有几个这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完全停药了，挺好。六七岁、七八岁，我们评估抗体阳性，胰岛功能息肽也是低，确诊为一型糖尿病，现在也停药了。只要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监测血糖也很好。但是是极少数，
1: 极少数
0: 比例是很低的。
1: 哎，那您刚才也解释到一型糖尿病就是目前是不能够逆转、不能够根治、也不能够停药哈。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一型糖尿病它是不能够逆转的呢？
0: 因为一型糖尿病啊与二型糖尿病发病机制是不同的。二型糖尿病啊是能量过剩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贝塔细胞累坏了，贝塔细胞累坏了，它不是死了，它是休克了。当我们把糖毒性去除，那么危险因素去除以后，贝塔细胞又能完全恢复正常的功能，又复活了。所以二型糖尿病为什么可以逆转啊？原因是在这里。而一型糖尿病与二型糖尿病完全不同，它是一种自身免疫导致的贝塔细胞破坏。那么因为免疫出了问题，我们这头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了它，免疫问题不解决，它继续破坏。所以我们边修复它边破坏，边修复边破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逆转的根本原因。就目前呢，国际上正在研究怎么样抑制这种免疫不导致贝塔细胞的这个破坏，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指南或共识，说的一型糖尿病可以逆转，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也就是说他们两者的这个发病机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最后这个治疗的干预的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哈。那处于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群啊，就是比如说血糖偏高但是并没有完全确诊是糖尿病，那这个怎么干预才能够实现逆转啊，避免它发展成确诊的糖尿病呢？
0: 糖尿病前期呢等于糖尿病的这个预警这个信号，也是糖尿病逆转的100%逆转的最佳时期。如果我们抓住这个黄金时期，做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指导，科学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它可以完全变成正常人。如果他自己能够接受，养成了习惯， 他也一辈子可以不得糖尿病
1: 啊。所以说一旦发现这个

0: 个有预警的信号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真的就是必须下大力气啊，去把这个比如说调整生活方式啊等等，让它能够避免发展成为这个确诊的糖尿病啊。所以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是能够完全拉回正常的，一辈子都不得糖尿病啊。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很多糖友会觉得说，哎，只要这个血糖控制好啊，就不会得这个并发症。那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们就聊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而血糖控制好呢，确实能大幅度降低并发症，但是并不表示100%不得这个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是一种复杂性疾病，它只是代谢综合症的一部分，代谢综合症是五高的，高体重，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啊，它指糖尿病只是它的一部分，指定的血糖远远不够的，要五个要素一起抓。除了血糖以外，我们还要监测血压，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血脂要在正常范围内，尤其是体重要控制在标准体重，同时坚持长期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定期筛查并发症，只有这五项达标以后，才能叫完全防控的并发症，并发症才能不影响他的这个寿命的长度和生活质量。
0: 也就是说只监测血糖呢就是不行的，不够的，就是各个刚才说到张教授说到这五个因素要一起去这个定期的去监测这些指标啊，才有可能能够防控住。那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像神经病变呀、胃轻瘫呀、膀胱功能障碍呀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那么在早期会有哪一些预警信号呢？
1: 是有明显的预警信号的，比如我双足的对称性的麻木疼痛，提示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可能，比如他腹胀。这个便秘腹泻交替，提示他可能有胃轻瘫，自主神经受损了。如果排便不净啊，夜尿增多，提示可能是膀胱功能有障碍了。但是这些并发症都是可治的，可防可治的，但是治疗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完全可以治好的。
0: 完全可以治好。那就是这些刚才提到这些预警信号啊，可能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干预。
1: 是，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控糖啊，因为糖友控糖是一大任务哈。那控糖方面，我们很多糖友控糖的一些误区都有什么呢？张教授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实用在哪里？很多糖友呢只看血糖高，他不去理解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有解除了原因才能把血糖控制得很好，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只看空腹血糖，忽略餐后血糖，实际上我们空腹餐后都要关注，尤其是餐后更重要。第三个误区呢，就只关注降糖，他忽略了糖尿病是代谢综合症的一部分，不仅要这个关注血糖，同时要关注血压呀、血脂啊、体重啊，还有最后一点，他们认为只靠药，实际上生活方式是比药更重要，
0: 更重要。
1: 如果生活方式占60%-70%的话，药只占30%-40%。
0: 哇，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不能只是想着说，哎，我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了，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哈。
1: 对，
0: 那非常感谢这个张教授刚才给我们做了特别详细的一些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会继续邀请张教授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糖尿病防控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哈。那我们先听一首歌，那稍事休息，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

0: 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0: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0: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詹小荣詹教授，欢迎詹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请詹教授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0: 嗯，欢迎詹教授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糖尿病患者的一些防护指南哈。那我们前半段呢聊到很多关于这个糖友可能在这个专业认识上啊，包括在这个干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詹教授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有一位网友啊也提出了他的问题哈。那这位网友说他是脊髓空洞症的患者啊，还有中风和糖尿病的危险哦。这可能是医生告诉他说哎，有这个中风和糖尿病的危险。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詹教授有没有一些给他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建议呢？怎么样去预防啊？就尽量不得糖尿病
1: 啊。我觉得这个患者呢还是有些恐惧。实际上呢，糖尿病啊、中风啊是一类疾病，它都很简单。这些无论是糖尿病啊还是中风啊，都是生活方式性疾病。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要清淡饮食啊、少盐少油，然后呢虽然你有脊髓空洞症，我们在身体能够适应的这个范围之内适量的这个运动，那么糖尿病和中风都可以可防可治的。只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什么都不怕。
0: 正确的生活方式哈。那您看詹教授，您看有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展开一下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到底什么样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您建议这个就是有这个风险的哦，他说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这位网友在抖音平台上留言说哎，已经好几年了。那在这个生活方式上有哪些方面特别需要留意呢？
1: 生活方式呢实际上主要讲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运动，第三是心态，第四是睡眠，主要是这四个方面。那么饮食呢在糖尿病的发病过程中是最主要的。糖尿病啊是能量过剩性疾病。那么我们在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得二型糖尿病。为什么80年之前我们很多人是吃不饱饭的，就是能量是不超标的。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是饮食的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生理的需要的量。那么过多的能量怎么办呢？就这个转化为脂肪呢在身体中沉积，比如肝脏啊、肌肉啊、这个胰腺呢、脂肪啊，这样呢沉积的这个脂肪呢就产生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胰岛贝塔细胞为了让血糖达到正常，它要拼命分泌胰岛素，时间长了就累坏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饮食特别重要。你的饮食不要超过你的生理需要，比如大概是女士1800大卡，男士呢2000大卡左右就可以了。如果你长期的高热量大量的摄入，那么胰岛超负荷，那时间长了就会累坏了。
0: 对，这个詹教授解释的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是告诉大家这糖尿病到底是怎么样的形成，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预防，就是在饮食上首先要特别的注意啊，
1: 是
0: 不要摄入过多的这个糖分哈。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需要控糖，需要监测血糖。那糖友在监测血糖的时候，如果只测这个空腹血糖够不够？哎，为什么说餐后血糖同样也很重要？
1: 监测血糖时只监测空腹血糖是远远不够的。餐后血糖呢才是并发症的主犯。就是大量的国际研究已经证实，餐后高血糖比空腹高血糖更伤血管。它是直接加速并发症的加速器。所以我们大部分患者在门诊就诊的时候，他监测呢只监测空腹，那么你问他餐后测没测，他都不测。而我们中国人恰恰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所以对于糖友来说，我们关注餐后血糖更重要。
0: 更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另外就是很多糖友会抗拒这个打胰岛素啊，认为说这个打胰岛素有可能会上瘾，就是一辈子都停不了，这是真的吗？
1: 糖尿病是我们是分不同的期的，早期呢以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通过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用药解决了胰岛素抵抗问题，这时候是不用胰岛素的。但如果你糖尿病时间长了，那么胰岛贝塔细胞严重受损了，这时我们就要补充点 胰岛素，比如这个缺的少我们补充少，缺的多我们就补充的多一点，这要医生进行评估。但是大家记住，打胰岛素绝对不是这个毒品，它是人体自身自然产生的，那么我们注射胰岛素是 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我们缺胰岛素血糖就会高，那么我们正常的胰腺又分泌不出来这么多胰岛素怎么办，就外源性的补充，所以是救命，是刚需，是不会上瘾的，也不会越打越多。它就是有它固定的量，对，就是如果你疾病进展了，它身体需要多了，那么我们 就需要加量。好多我们刚开始给胰岛素，假设用20个单位一天，那么它通过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呢，饮食运动注意，我们有20单位可以减到10个单位，最后还可以停掉的，就看你贝塔细胞的功能状态是什么呀。
0: 不同的阶段进展不同，那就需要的量也不一样。
1: 是这样的。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哎，有二型糖尿病是可以逆转的，那逆转成功的这个糖友 他还需要继续吃药吗？完全逆转成功的大多数是可以停药的，但是不是立刻停，也不是随便停，需要医生的评估，这个逐步减药，最后完全停掉。我们现在主张就是足量的治疗，早期叫早期联合治疗。那么无论是新发糖尿病和血糖控制不好，我们都现在是给他足够的量，
2: 糖尿病和血糖控制不好，我们都现在是给他足够的量，当血糖和胰岛素胰岛功能明显恢复的以后，我们逐渐给他减量，逐渐减量。刚开始假设3种，后来我们变成2种，在最后来变成1种，有的人就完全停掉了，就叫这个持续一段时间的停药，就叫逆转成功。所以这个减药啊停药啊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经过医生的评估才能够科学的去减量或者是停掉。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个版头啊，那之后呢我们进入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0: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啊。那这个詹教授这个牌子已经准备好了哈。那接下来如果说这种说法错误，那詹教授就可以举一个错误的这个牌子哈。首先第一个，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必须终身服药，不可能实现逆转。
1: 错误，对吧？
0: 好，其实咱们前面是不是詹教授刚才已经非常详细的解释过了哈，您可以再强调一下。
1: 是。就关于这个问题啊，对，其实就二型糖尿病它是可以实现逆转的，对吧？是的。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啊，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控制正常，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不用定期的筛查。
1: 是错误的。糖尿病病人 不只是关注血糖，血糖只是冰山的一角，要同时关注体重、血压、血脂、尿酸，这个同时要定期的筛查各种并发症。
0: 还要定期筛查各种并发症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这位网友啊，前面留言的这位网友，他说左腿已经有点问题了，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呢？
1: 糖尿病

0: 的手足麻木疼痛是对称性的。哦，对称性。如果是一条腿，它有可能是腰椎出了问题啊，糖尿病不会是一侧的，一定是对称性的。
1: 对称性，哎，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这位网友了啊，那可能就不是说是糖尿病的问题了，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哈。
0: 对，
1: 哎，好，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刚才说到定期筛查，还是要进行定期筛查啊。
0: 避免出现一些并发症。另外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打胰岛素会让人上瘾，一旦开始打就再也停不下来。
1: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如果你需要打胰岛素，是经过医生的评估，
0: 当医生评估你胰岛功能处于一定的这个破坏状态，那么口服药 不能解决问题时候，他才会决定给你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是补充你体内的胰岛素的不足。这是胰岛素是人体分泌的，现在胰岛素是完全是这个 DNA 复制了，DNA 复制的，跟人体的完全一样，所以不会上瘾，也不会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只是你身体的需要，如果你疾病不进展，它就不会加量。
1: 那么你疾病好转还可以减量，还可以停药。哦，这个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糖尿病前期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有机会实现逆转，避免发展成为确诊糖尿病。
0: 这是非常对的。1980年，全球在哈尔滨大庆做了一个全球著名的研究，叫糖尿病早期的研究。当时就是入选了 5000多个人，这个观察了10多年，那么分为两组，就把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分为两组，一种是生活方式干预，一种是服用药物，结果生活方式干预的逆转了58%，口服药物的只逆转了38%，这就说明生活方式比药物更重要。如果能正确的
1: 生活方式，就生活方式干预非常成功，那么糖是可完全可以避免糖尿病的。
0: 甚至可以不用药。
1: 对，可以完全糖尿病前期可以完全100%逆转到正常状态。
0: 100%逆转到正常状态。
1: 糖尿病前期只是糖尿病一个预警 信号并不是它已经得了糖尿病，别的细胞已经坏了，不是这样的，只是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别的细胞功能有一点欠缺，我们把抵抗解除了，别的细胞功能就恢复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已经出现这个糖尿病预警信号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就是你可以不吃药，通过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有机会完全逆转，就是不会成为这个糖尿病的。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早期糖尿病这个肾病出现尿蛋白通过规范干预，有机会消除蛋白逆转肾损伤。完全是有可能的。
0: 那么以前我们对糖尿病肾病一旦出现蛋白尿，以前是望洋兴叹的，现在随着对糖尿病深入的研究和新的药物的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现在对 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出现尿蛋白，我们要进行定量的评估。评估什么呢？一，评估它这个蛋白尿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是其他肾病引起的，这是第一个评估。第二个评估，一旦诊断它是糖尿病肾病，那么我们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有的3个加号我们都给它消除了。有的早期的肌酐升高，我们也给它转成正常了，这个效果还是，这是目前糖尿病领域治疗领域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糖尿病肾病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肾心是不分的，我们叫 心肾代谢综合症，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如果 不得到有效的治疗，心脏很快就有问题。那么心脏有问题了，就加重肾脏的一种损害，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叫治疗糖尿病保心肾。
1: 哦，所以还是这一点还是
0: 要高度重视，
1: 高度重视哈。而且您刚才也提到，通过规范的干预，还是有机会逆转这个肾损伤的。
0: 是这样的
1: 啊，好。

0: 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还请这个詹教授能不能给大家这个糖友们呢几句这个控糖的建议哈？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半天这个控糖了，而且这个问题确实也非常重要，也是大家所关心的，能不能简单给大家这个一些我们能够落地的一些建议？
1: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想了一会儿，我觉得送给大家九个字特别好。第一个，必须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有好的生活习惯，那糖尿病就可以救了。这是第一个。所有的糖尿病刚才讲了都是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性疾病。就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胰腺受损。如果我们把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纠正了，那么胰腺二型糖尿病胰腺恢复还是很快的，还是很好的。第一个。第二个，它有一个好方案。糖尿病病人这个不是只把血糖降到正常就可以，比如两个方案，同时把血糖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方案可能让你寿命延长20年，那么这个呢，可能有可能还让你虽然血糖控制好了，有可能还让你的寿命缩短了。所以这个医生治病的最关键就看给你的方案是不是对因治疗，是不是根本原因的糖尿病根本原因的治疗。上面我也谈到只看血糖不看原因，一定要看不同的糖尿病病人都是血糖高，但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却不一样。我们要针对原因进行治疗，这是第二个好方案。第三个，有了好习惯，有了好方案，那么糖尿病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是不可怕的。就你不影响你的寿命啊。这个有的人糖尿病40年了，这个80多岁了，血糖仍然是在这个任何合并症都没有啊，任何合并症并发症都没有，人家该长寿还是长寿。我们糖尿病还有活到90多岁，还有活到100岁的。
0: 很重要。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好的方案非常的重要啊，根据每个人的病情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方案啊。那您是在这个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哈，那咱们这个科室呢，就针对糖尿病逆转呀、并发症的防控呀，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这个诊疗服务呢？
1: 我们医院呢，就为了使来我们医院的就诊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那么我们呢，将门诊患者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有逆转希望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不能逆转了，但是呢，我们也要需要把血糖长期的稳定。防止它出现合并症。如果这一个阶段做好了，它虽然不能逆转，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生命质量，也不影响它的生命长度。第三类呢是具有并发症的，那么具有并发症的，我们在稳定血糖的同时积极的逆转并发症，要并发症，一旦发现并发症一定要找医生找治疗。那么你比如我们到并发症的中末期啊，尿毒症了，那肾脏就不能治疗了啊，就无法治疗。如果你在蛋白尿期，那就可以治疗。就并发症一定要早一定要早。那么我们针对分为这三类，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病人采用不同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的医务人员分了两个小分队，一个是生活管理小分队，叫主要呢负责患者的生活方式的教育，那要教给他这是一件最基础也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针对他的自身特点制定适合患者本人的饮食习惯和这个运动方式，比如他一天他就吃2顿饭，他中午12点才起床，你让他早上6点钟起床7点吃饭，他就做不到，那怎么办？他的工作性质也是这么，那么我们就针对他的这个特点，是尽量在他的习惯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制定适合他的饮食这个方法和这个运动方法，同时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要调节他的心态，给他建立信心，要告诉你这个疾病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你怎样去配合医生 并且我们要长期跟踪，不是我给你治完了我们就不管你了，你啥时候到医院，你啥时候给你解决问题，你不来我们就不管你了，我们长期跟踪。
0: 嗯，
1: 另一个小分队呢，我们叫治疗小分队，就由主任及专家领队，就帮助患者分析病情。我们收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医疗团队啊坐在一起，那么分析这个病情，那么我们呢最好是跟患者啊在一起分析病情，制定治疗计划和治疗目标。这个患者我们能给他治到什么程度，他这个患者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什么，他的这个根本这个问题在哪里啊，这个制定治疗计划和治疗目标，同时我们跟踪疗效，就是看疗效怎么样啊，定期到门诊去随访。是这样的，
0: 对，就是非常有针对性啊，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啊，非常有针对性的有一个这个治疗。那大家如果有血糖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去哪里进行咨询就诊呢？您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啊。我们在内分泌啊门诊呢，在前海仁寿总医院501门诊。我们内分泌门诊呢共分四个门诊。有这个专家诊，有主治医生的诊室，是这个分为不同级别的啊，都欢迎大家过来就诊。
0: 对，非常感谢詹教授前面给我们科普了非常多的详细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特别想跟詹教授请教一下，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其中提到一型糖尿病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人群，因为一型糖尿病您也提到就是它是不能逆转的。哎，但是可以干预，可以维持，可以稳定啊。但是您也提到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的一些患者，一样都可以不影响自己的学习，然后甚至考上了非常好的大学。那可不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怎么样进行预防呢？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明显不同的发病机制。为什么国际上要给它分成一型和二型？大家有的时候问我二型好啊还一型好，我说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男女，你说男士好啊还是女士好，你就无法回答，各有各的特点。但二型糖尿病呢是生活方式引起的，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生活方式和有效的胰岛素的恢复。一型糖尿病呢是自身免疫。那么刚才主持人问我，那么什么叫自身免疫啊，我就谈到孩子在抚养过程中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体内有一套自身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当你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孩子心态健康的时候，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来了病毒啊细菌的入侵啊，免疫细胞就给它杀死了，不让对身体造成损害。当你这个孩子这个比如睡觉不好啊，饮食不好啊，又不善于运动，他免疫功能就低了。低了比如来了病毒感染啊，他病毒感染，我们自身免疫不能把病毒有效地杀死在门户，就不让它进入体内。不能杀死呢，病毒就进入体内了。那么有一部分病毒呢是专门针对胰岛的啊，它就到了这个胰岛，对胰岛细胞进行杀死破坏，这样破坏杀死到一定程度呢啊，这个胰岛素不足了，我们就引起一型糖尿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好多三四岁的小孩啊，五六岁的小孩就得糖尿病，这时候家长是非常焦虑的。
0: 是的，
1: 那谁家孩子得了，哪个家长都会紧张。所以对于一型糖尿病，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安抚家长啊，告诉他一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家孩子现在目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能给你治疗到什么程度，你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配合，然后呢我们再做孩子的这个孩子的心理调节。现在的孩子是特别聪明的，那么你说家长的这个负担重，孩子的负担重不重？同样也重。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家长和孩子共同进行心态调整，这是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呢，我们就要这个 通过调解

0: 免疫啊，提高体内的免疫力，让它保护作用最强，杀伤作用最弱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抓紧修复胰岛。只有把免疫力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孩子的身体强壮了，那么这个杀伤的能力就小了，我们再修复，那么修复大于杀伤，那孩子就会逐渐好。那么随着我们科学的进步，比如我们调节自身免疫的药物，现在也正在进行研究，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比如干细胞也在研究，现在目前国际上进展还是很好的，我的很多患者六七岁，刚才讲了，六七岁得了糖尿病，那么十七八岁、十八九岁考上这个全国的重点大学，有考上北航的，有考上哈工大的，然后都来给我报信儿。去年一年我就收到了四个孩子考上了211大学，告诉我都是一型糖尿病，我是从很小给他们治的啊，都非常好，家长也都很高兴，孩子也很高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1: 确实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啊。那所以其实刚才詹教授讲到的给大家的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包括在养育孩子上增强免疫力也很重要，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这个中青年啊，那可能真的就是要这个调整生活方式啊，尽量预防这个糖尿病啊，出现二型糖尿病啊。所以呢，在这期节目当中，你看张教授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很全面的一个专业的糖尿病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那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和大家不见不散。那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做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谢谢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8: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9: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

0: 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1: 嗯，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0: 敦煌。
1: 对，有还有成都啊，
0: 有三星堆啊，
1: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0: 海上迪士尼啊。
1: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啦、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吗，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0: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些新闻啊，我们会说到这个潮汐车道的这个设置啊，另外呢还有国际方面的一些话题。昨天也跟大家预告了哈，今天我们会说一说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内塔尼亚胡的一些这个近况，并且呢还会有时间的话聊一聊日本啊，因为最近日本其实也是动作频频，
1: 跳得很高啊，
0: 哎，这个怎么这高市早苗就还在那儿蹦跶啊？就看着看着，就每次那个新闻那个公众号一张他那个照片吧，就反正看着就难受，
1: 不是，
0: 哎，难受，
1: 生理不适
0: 就难受啊。那这个咱们先从那个潮汐车道开始说起啊，因为五一呢，一般来讲像这样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塞车的
1: 啊，塞车，
0: 啊，对吧？就今天是回程的高峰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5月5号嘛，回程高峰，那这个潮汐车道其实要就是实现的话呢，它还是打破了很多过去的条条框框。
1: 对对，就是在过去咱们是在城市里边，潮汐车道已经这个不新鲜了。
0: 嗯，
1: 这么多年咱们为了解决这个城市交通的问题，很多地方都有，像咱们广州那个人民桥，
0: 嗯，
1: 最早搞这个潮汐车道，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因为它就是利用你这个高峰的这个错峰的问题嘛，
0: 嗯，
1: 你这个高峰是从这边往那儿走，那个高峰从那儿往那儿走，实际上节假日高速公路这个特点是最明显的，
0: 嗯，
1: 是吧？回程的时候，那它就是，比方说这个往广州这个方向，往深圳这种往大城市汇集的这个方向，
0: 嗯，
1: 车流多，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放假的时候呢，从这个大城市往外走，那这个就是潮汐的一个方向，
0: 嗯，
1: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所以高速公路实施这个是特别迫切的需要，
0: 嗯，
1: 所以呢这今年这次五一，那这是第一次广东好像一共12个点段，
0: 嗯，
1: 这个设置了这个
0: 潮汐车道
1: 、嗯，这个我觉得这肯定会对这个，现在当然还没有具体的数据收集上来，会对这个高峰，这回程的高峰有所缓解。
0: 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示意图啊，就是不同路段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有的呢还有潮汐服务区
1: 啊，它根据那个，对，它把服务区那个用利用上了，对，
0: 嗯，就是除了潮汐车道还有潮汐服务区，
1: 嗯，
0: 就其实这个潮汐车道它还是需要，我感觉是不同路段去定制，
1: 嗯，
0: 它还不是说随随便便整一个就行，
1: 对，它一个它得根据这个，一个是这个人就是车流哪个地方是容易堵的，
0: 嗯，
1: 就是节点，
0: 嗯，
1: 另外一个它得根据现有的情况，
0: 嗯，
1: 你那个车地方你分不出来，比方说我封掉一边或者扩一边，它不具备条件，
0: 嗯，
1: 封那边就断了，你还得想，就比方说利用起这个服务区车，它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0: 嗯，
1: 你才行，
0: 嗯，
1: 所以它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嗯，
1: 它要经过多少，我觉得要就多少这个工程师去在这之前就要经过核算的，
0: 嗯，
1: 经过计算的，要有大数据
0: 啊，
1: 要有大数据进行计算，然后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要不然定不好，可能把这个交通，就比方说咱们这个潮汐东往那个方向，咱们这个路大部分都要冲着那个方向来，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不是说一辆车没有
0: 啊，
1: 你得考虑另外那个车，万一有车，他走哪儿啊？那这个你不能给他堵死，完全堵死啊，
0: 嗯，
1: 是吧？所以你还得要科学让有他也有出路，这个不是说咱们说说潮汐就能潮汐的，
0: 嗯，是是是。
1: 嗯，

0: 其实说起来这个交通啊，就是每年的比如说像这个春节期间呢，就是这种交通免费的这个时段，大堵车的这种情况就会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包括这个两会期间也会有一些这个委员呐、出来或者是这个代表啊出来提议说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啊，比如说你如果是按免费的话，能不能比如说每个人一年免费多长时间，有点额度，按额度算，而不是说这个大家都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免费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虽然说按额度吧，但是其他时间咱们没有假期，这也好像也不行，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去减轻这车流量也是个问题啊。
1: 我觉得是他这个国家肯定各个部门也都在一直在，就是从有这个假期和有这个免费高速公路免费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就一直这个争论就没少过，
0: 对对对，
1: 一直就有，从那天开始就有，然后呢也一直国家呢这方面呢也一直有这个改进的方案，不停的小打，比方说超级赛道，这也是一个改进方案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直在改进，但是有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现在看样子还挺困难。
0: 就是有的人说是按时间线，就是比如说每个人多少时长，
1: 对，
0: 还有的呢，我记得是应该是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还有说是按这个路程，就是一年多少公里
1: 行程啊，
0: 行程，
1: 按行程。
0: 但是有个啥问题呢？就是他得通过比如说像 ETC 这种东西来计费嘛，但是很多人现在他不愿意装 ETC。实际上 ETC 是很方便，你比如说一过去它就起杆嘛，
1: 对对，
0: 但是人工车道一直以来都是排队的，就是总有司机是不愿意装 ETC 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区啊，就不愿意装的原因很多，有的人说呢，说自己曾经疑似被多扣费了但是你要去查呢又感觉很困难，所以就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放在上面不安全，就觉得你有时候被扣了你也不知道
1: 对，以前还经常说呢 ETC 那个东西装上呢经常有可能会让人家就利用什么仪器从你 ETC 那个卡
0: 扣钱，
1: 扣钱，偷你卡里的钱，
0: 老有这种说法，
1: 有这种说法，但这个东西也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在出来怎么改进，比方说以后还会出现可能就直接一扫你的牌儿，然后你这个牌儿就跟现在这到商店里这个买东西一样，你这个牌儿跟你这个跟你的什么银行卡勾搭上，勾搭上，然后一扫这个牌儿就等于扫脸了，直接
0: 在，那还是不放心的，那你还得大家得授权呢。
1: 但是他就不用在车上挂一个什么东西了嘛，就是不用挂那个 ATC 了嘛，那个机器了，然后这个就是，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国也不用再新开一个系统了，这个系统本来就成熟的，或者是什么微信或者是什么支付宝挂上以后直接一扫牌就全过去了，这个就提升它的效率但这都是改进的方法但是还有就是还有人提出了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就是说你干脆别放假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就干脆把这假拆散了
0: 对对对，还有说不要集中放假，
1: 就别都集中在五一了，咱把这假咱们拉长了。
0: 就是你想什么时候休什么时候休，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什么时候休你就扣那个假的余额吧。
1: 对对，这个就是解决这堵车的根本办法了。但是这个东西又有带来它的，就每个解决的方案，为什么说现在都没有一个根本解决方案？就它现在大家提出的每一个方案，它有都有它的毛病，都有它解决不了的 bug，
0: 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没有十全十美的。因为国家原来就是搞这种集中放假那个人他也好集中安排是吧，很多就是生产生活他是容易集中安排的，从一个这个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讲他是容易管理的你这个全分散了更不容易管理了是不是，然后对于某些地方呢他也不容易挣钱了你比方说一些旅游单位就向你集中以后我集中安排人投入人力，集中投设施，集中改善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赚一把钱。他都是有就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你这全分散了，又变成没计划没目的了，他又得开始重新研究。这都是需要大家讨论的东西。但是这个假期越来越多，大家就出行越来越方便，一定是一个趋势，而且改善会越来越多，就是想的。办法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
0: 而且现在放假的这个时间变长了变多了，就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看有的地方啊，它还包括这个小孩的什么春假呀什么的，加在一块11天。
1: 你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去江苏那边去了吗江那边这哎呀人多的不得了去一个我记得去徐州博物馆，去徐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还特意找了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三这种，这哎呦，就在那个博物馆外边排队就排了2个小时
0: 啊，
1: 你都进不去，而且
0: 什么时候去的？
1: 特晒， 四月份呢？
0: 啊，四月份也不是假期，
1: 四月初不是假期
0: 啊，不是假期，
1: 还没到清明节呢。我们特意找了个淡季嘛，
0: 结
1: 果后来一问，我一问是怎么跟人说，我们现在放春假了，啊，不是小孩放春假了
0: 哦，
1: 所以小孩放春假了，家长都正好利用这个节，本来咱们春假，以前咱们节目里也讲过，春假其中一个目的是利用这个放假。然后让家长带着孩子能够长见识啊，
0: 嗯，
1: 哎，这到博物馆就是长见识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0: 啊，
1: 所以正好我就说怎么发现，哎呀，那个每个家长小孩是去了，但是每一个孩子周围起码有仨家长
0: 啊，
1: 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或者父母，
0: 家长肯定也是请假去的嘛，
1: 啊，就带上自己的孩子，
0: 嗯，
1: 都是一个孩子就至少俩家长就带着，
0: 嗯，
1: 跟着一块排队，呀，晒的哦，那在那个外边啊，
0: 嗯，
1: 博物馆外边排队啊，
0: 嗯，
1: 排队正好四月份又大太阳又晒，
0: 嗯，
1: 然后我估计那个设施准备又不是特别充足，因为大家没想到啊，这个高峰期来得太早，
0: 嗯，
1: 可能如果是高峰期，就是比方说节假日的时候，人家各位准备点什么遮阳棚啊什么这那，他那个不是高峰期呢，人家准备也不充分
0: 啊，
1: 结果弄得我们呀，
0: 而且各地的春假还时间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还不一样，
0: 各个省，
1: 所以这一点就是因为今年基本上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第一次实行春假这个，
0: 嗯，
1: 春秋假这个东西，所以呢，就你看又带来了很多新的课题，
0: 哎，
1: 高峰期又有新的高峰，高峰之外又有新的高峰，然后
0: 有小高峰，
1: 有小高峰，
0: 高峰，
1: 那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服务行业，服务部门、管理部门都带来了新的这个怎么应付它的课题了，
0: 嗯。
1: 那我怎么应付？就刚才我说的，新来了，本来这段时间不高峰，
0: 嗯，
1: 也不需要排队，这现在高峰了，
0: 啊，
1: 那如果再有一两个中暑了，你是咋整？
0: 就是，
1: 是不是？这都是新课题。
0: 嗯，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就是现在这个假期啊，为什么变多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假期带来了对消费的促进，
1: 那对，
0: 所以咱们能看到就是今年的假比去年的假就是法定节假日要多，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孩放假的也比去年要多了，
1: 多
0: 就除了寒暑假之外现在又有春秋假，
1: 是，而这一个多，另外一个呢，咱们现在呢那个老百姓呢就是这个玩的意识也越来越比以前要高，
0: 嗯，
1: 那个
0: 以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走马观花式的特别多，
1: 啊，而且是能当手里钱有限的，
0: 嗯，
1: 能不去就不去，能少去就少去。现在咱大部分老百姓都在这方面还是舍得花钱的。
0: 就是景区它定价高一些，但是服务好，大家也愿意去，
1: 也愿意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这不是前两天不刚国家刚提出来的一个叫以后要叫大力发展咱们的这个叫服务行业的什么？情绪经济、情感经济，
0: 嗯，
1: 服务行业要更新换代，不是要提质？提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提取情绪价值。
0: 啊。

0: 啊，
1: 是吧？以前咱们玩东西都看，就看这个看山看水，
0: 嗯，
1: 这个现在呢，咱们要属于这个情绪价值，就是比方说这个你看个电影啊，是吧？看个戏啊，甚至是你那个什么什么。咱们那个叫什么？填个豆啊，什么的，运个豆啊，什么的，
0: 啊，拼豆，
1: 拼豆，拼个豆啊，
0: 拼豆。
1: 这都叫提供情绪价
0: 对
1: 值
0: 对
1: 嘛，
0: 对啊，
1: 是吧？
0: 我现在买那个柠檬茶，我就专门买那个送一个小娃娃的。就现在买那个奶茶呀，它是不同的品牌送的东西不一样，而且呢，就比如说像我买的有一个这个品牌呢，它就是送小鸭子，它那鸭子不同的脸，就不同的那个叫什么表情包。然后呢，有一次呢，这个外卖送过来之后，我喝了一半，我突然想起来，哎，怎么今天没送鸭子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店员，我说今天没看见鸭子。然后那店员特别无语，说这鸭子本来就是送的，而且你就算备注一下，我就多给你几个也没什么。我心想，这个店员没搞清楚他们品牌的定位，这个品牌就是送鸭子我才买，好吧？
1: 是我买东西就冲你那鸭子去
0: 对，然后我说，我后来说，我说有可能是外卖小哥也喜欢这个鸭子，可能是不小心拿的，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说："哎呀，你下次就在上面说，你说你多给几个鸭子，我就会给你多几个。"我说："行行行。
1: ”
0: 但是就是这就是一种情绪，就我为什么买这个，就是为了要给个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啊。
1: 就是在情感上的服务要提质了。那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服务，在这个服务行业当中一个大的变化。
0: 所以这个五一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得到满足呢？也可以好好想一想啊。好，我们这一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话题啊，咱们来多说说国际的。待会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啊，这个内塔尼亚胡最近好像也麻烦也不少啊。另外呢，我们在5点钟之后还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比较蹦跶的、比较厉害的日本。啊，还有这个马六甲海峡说，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看着好像是吧，好像
1: 挣着钱
0: 能
1: 了，
0: 挣着钱了，那咱们是不是也能挣一笔呢？啊，
1: 对，
0: 咱们在这个稍后的节目再跟大家说说这些话题，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国际方面的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我看到一系列的新闻好像对他都不是很有利啊，有的说暂时不赦免内塔尼亚胡，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以色列总统决定说暂时不赦免涉贪腐案的内塔尼亚胡，就是说他这个背景是啥？您待会儿介绍啊。另外呢，关于内塔尼亚胡的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说他患有癌症
1: 啊，
0: 就是
1: 癌症病人，
0: 哎，就是感觉好像就流连不利似的哈。
1: 对对对，当然这个东西呢，跟他这个赦免这些都是这个有一些关联
0: 啊，有关联。
1: 就怎么说呢？就先说这个背景，就是。内塔尼亚胡呢，他从2000年开始，他就被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法院，曾经这个起诉他，起诉他什么呢？他涉嫌好几个罪名，不是一项的，贪污受贿啊，还有什么滥用公共权力啊，等等，涉嫌好几个这个罪名，这个几个罪名如果都坐实了的话啊，能判他十几年。
0: 哦，
1: 那完了是年罪行，他已经76了，你这不就等于如果真判刑，他得死在牢里。所以呢，这个。内塔尼亚胡，所以很多人分析啊，内塔尼亚胡这些年老搞点出格的事情，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就打这个打那个的，
1: 他打这个打老打仗，老挑事儿。就为什么呢？一旦到战争时期，都属于特殊时期嘛。特殊时期你就不能追究总理的这个责任，这事情你得放缓缓
0: 啊，
1: 放缓缓。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0: 就属于不停的卡 bug。
1: 对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赫尔佐格为什么说这个暂时不赦免呢？就说这个正因为这个。很多事情起来了以后，这战争啊，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起来，很多就是国际上，包括就美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国内，有很多就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人，就是争取，就是说，既然咱们这国际这至于这么复杂，咱们又离不开您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样的领导人，能不能把他赦免了？赦免那必须要总统来发话，必须要他们的议会来开会讨论。然后现在这个赫尔佐格就说不赦免，这是这么一个背景啊。现在不赦免，就还要等着一条件成熟，还要追求他的刑事责任，就是这意思啊。
0: 您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现在全世界好像都在受影响、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是好像比如说伊朗或者是美国，哪怕他们是想停了，但是呢，以色列就不想停。
1: 不想停，那这内塔尼亚胡不让停啊！那因为一停，咱们说不是别的，现在国家利益那些先不说，就是对他的私人利益都有影响啊，就有可能就他不没赦免吗？就可能抓他要审他了，正好哎这段时间没事了，
0: 就不打仗了，就该审他了。
1: 对，这个把你这事儿咱说清楚啊，这个他怕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啊。当然就是说特朗普不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4月20几号的时候就突然宣布他那个手术成功了。我非常高兴，我不咳嗽了，这个就是我现在那个癌症治好了，大家才说啊，你得了癌症了，他是那个前列腺癌
0: 啊，
1: 前列腺癌做手术成功，他完了以后才宣布，全世界谁也不知道，就他很多就是包括赫尔佐格都不知道，据说
0: 啊，
1: 就他们那个总统都不知道，
0: 但其实像这种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本身也是机密嘛，
1: 不是本有很多国家是机密，这个东西呢，但是在这个以色列呢是尤其机密，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它是它的一个军事管制和这个媒体控制是世界上最严最严的
0: 哦，
1: 你别老说他什么的，就是民主国家，什么还新闻自由，别扯这个。他这个，你看这个，连总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他为什么不宣布这个他这个以前得了有这个病呢？就是他考虑的因素很多。他当时正跟伊朗打着仗呢，也这个一宣布他有癌症，就有可能被这个对方，他就单方被伊朗利用他这个生病，做一些文章啊，做一些对这个整个战争不利的事情啊，所以他怕这个，以色列怕这个，所以严格的封锁，直到他成功了才宣布，成功了才宣布，他这个，
0: 那他为什么要说呢？他也可以一直不说呀。
1: 那现在说好了。好了，就是那个什么，我现在可以在我可以再造做干事儿了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可以，
0: 就是我战胜了病魔，
1: 我战胜了病魔，
0: 又是变成正面的
1: 正面的东西了，就是对于他鼓舞士气很有作用了
0: 啊。
1: 但是实际上呢，从这个病本身呢，后来我看公布的材料呢，他这个前列腺癌是非常非常早期的，非常非常早期的，属于前列腺癌本身现在是属于这种几乎可以治愈的一种癌症了，是吧？他这个手术又是特别早期发现的，他还不是说这个他有什么难受了，他是 体检的时候发现的，
0: 嗯，
1: 因为他一年前他刚做了一个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小手术
0: 啊，
1: 做了手术以后，这次是复查，看看那个手术怎么样，一复查，哎，发现还长了一个，反正长点东西，
0: 嗯，
1: 一看啊是癌症，癌症啊肿瘤，然后哎，再发现是极早期，所以极早期他是这么一个发现，哦，非常偶然那个。嗯

0: 就会发现治疗了。所以这个据说起这个意思，这个前列腺癌，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几乎就在他的同时，那天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曾经打开这个，就是说那个内塔尼亚胡那个宣布他的那个前列腺癌手术成功，我一打开这个标题，一看内容不是说他，是说谁呢？是说这个柬埔寨那个国王，柬埔寨的国王西哈穆尼，
1: 嗯，
0: 西哈穆尼。这个前列腺癌手术成功，哎，我说怎么这个标题跟内容不同？但是同就是这个事情，它也是巧合。咱们也可以说说西哈穆尼，西哈穆尼，咱们中国人挺关心的
1: 啊。
0: 就是那个柬埔寨的国王是在中国做的手术，
1: 嗯，
0: 他也是这个，但是他呢属于那个中晚期了，在中国做，但是这因为这个本身中国好像治疗这个东西方案比较成熟，
1: 嗯，
0: 在北京做的手术非常成功，他也是这个美，他是这个。例行体检，这个西哈穆尼呢是西哈努克，西哈努克你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知道知道。
0: 我们这代人反正一提西哈努克亲王，
1: 嗯，
0: 那都非常亲的，
1: 啊，
0: 就当自己人一样。
1: 啊，
0: 西哈努克亲王就长期住在中国，是原来西哈是那个柬埔寨的首相，
1: 啊，
0: 西哈努克亲王长期在中国住着，所以中国只要搞各种庆典活动，坐着咱们国家领导人旁边的一定是西哈努克亲王。这个西哈穆尼是他儿子，西哈努克亲王当时。去世也是死于这个前列腺癌
1: 哦，
0: 像一二年吧，啊一二年，他呢曾经就是在中国，他93年就得了前列腺癌了，那个年代前列腺癌还是个挺严重的问题，做了3次手术，他的整个生命等于延迟了20年，
1: 嗯，
0: 那也算非常好的了，20年他死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就是说可以算正常死亡了，
1: 嗯嗯，
0: 结果他这儿子是那又发现这个他是美，就是。那个是柬埔寨回到柬埔寨当国王以后，但是每年都和他妈叫莫尼利，也特别有名，这山越说远，咱们就是在哪儿说哪儿。莫尼利呢16岁就嫁给西哈努克亲王，是属于柬埔寨的选美冠军，
1: 嗯，
0: 柬埔寨选美的冠军，结果就嫁给了西哈努克亲王，然后那个生了这个儿子，就现在当国王。这个他们母子啊每年都到中国来一次体检。
1: 嗯，
0: 这次是年初来中国体检，讲完了以后，中国人别回去了，发现问题了啊，就他发现这前列腺癌，
1: 在这手术吧，
0: 啊，就是待一个月，就是做治，但是他这个做这个手术呢，是全世界都知道，为什么他宣布了就，
1: 嗯，
0: 直接就当时他们说我不回去了
1: 啊，
0: 这2个月我再留着中国做手术，做前列腺手术，结果所以他那个。国家的领导像什么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总理啊什么的都来中国来看望他，
1: 嗯，
0: 手术相当成功，就是现在也就相当成功。
1: 我

0: 既然扯远，咱就扯远啊。就是您说这个，我想起什么呢？说现在中国其实是国际医疗发展的非常好，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专门到中国来看病
1: 啊。对，
0: 他有这个有专门的中介把他们带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医院都是他的就是看病的经验啊，它远超国外，因为咱们的人口基数大嘛，
1: 尤其是手术。一说手术，那你想中国随便一个小大夫，那都比他最高级的专家手术的这个经验要丰富的多。
0: 对，我最近刷到好几个医生，就是因为现在医生不是也开始很多做短视频嘛，就是拍自己的这个看病的日常。
1: 对，
0: 然后我刷到好几个医生啦，就是都是那种主任级别的啊，都是他们就有什么呢？接触这个国际的病人的，就是比如说在其他国家没看好的，然后来找咱们。
1: 对对
0: 啊，比如说像什么脊柱侧弯，就是那种弯的特别厉害那种 还有那个神经方面的，说几个国家都没看好，然后到咱们省医来找那个专家来看。就这种情况，就是世界各地到中国来看病，这个国际医疗这方面还是咱们的一个
1: 现在是强项，
0: 朝阳行业。
1: 对对，原来咱们没看出来，结果现在后来才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
0: ，
1: 规模
0: 价格也有优势，
1: 规模优势，价格优势，现在甚至整个的就是说科技优势也有了。
0: 哎，
1: 就所谓科技优势，原来比方说中国相当医院的设备不行，西方的医疗设备好嘛，但这些年中国医疗设备也上来了，中国很多，所以我前几天我也看一个短视频，就说外国人来了中国，就到一个社区医院啊，他说很小很小一个社区医院就有两台那个 CT 设备，
0: 啊，
1: 不是在国外很大的医院才可能有的，
0: 啊，
1: 中国很小的医院就有两台，
0: 啊，
1: 就说明中国在设备上上。再一个，我就说我还经常跟人家说，近两年你知道吗？中国生物制药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已经比美国都要领先了，全世界每年50%以上的就是新药的这个开发出来的开发都是中国人开发的，所以现在国外的大药厂都在中国来买这个中国的这个买中国的这个专利，就是生物制药，因为在化学制药那个阶段，中国现在还处于落后阶段，因为那个属于这个西方比较发达。
0: 这个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美国好像对于这个制药方面的企业的保护，现在也是就跟那个汽车企业
1: 一样，
0: 那这现在生怕咱们中国的药企进入美国了。
1: 对，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生物制药，中国现在已经领先美国了。现在美国很多大药厂都到中国来，都到中国有专门的合作机构或者专门驻机构来买中国的，发现中国各个这个医疗团队发现的一些新的这个生物药，比如说所谓生物制药，比方一些什么靶向啊什么这个。你看中国现在很多癌症现在的治疗效果比以前都好多了，就是很多这种靶向这些东西，中国现在是占领了高地，这个就是，但是扯远了啊，
0: 扯远了，
1: 从
0: 这扯
1: 还是扯到内塔尼亚胡吧，就内塔尼亚胡的，反正是就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病，他的生死，所有他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国际局势，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国际上的最混乱的地区在中东，而中东这个挑事的就是以色列，挑事的人具体就是内塔尼亚胡，
0: 就是内塔尼亚胡，
1: 所以呢，他的这个这次公布他的这个病，就是。它不那么简单，它背后有很多故事在里边。
0: 好，咱们这个时间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这个话题，来说说日本。日本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呢，看着让人挺生气。咱们稍后5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我们是
8: 红亮组合，
7: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8: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0: 嗯，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国际方面的话题啊，来关注一下日本。哎呀，日本的这个野心呐，藏不住了啊！这个最近危险动作很多呀。像前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
1: 对，
0: 而且几乎同一时间，高市早苗接连两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这个祭祀费，叫什么玉串料啊，而且还有超过百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个这一系列动作，反正让人看着特别气愤。
1: 对，他最近可以说动作特别的多，就是让大家全世界都关注了啊，都关注，不光是我们。他首先一个刚才说的就是靖国神社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武器，
0: 说是出口杀伤性武器，
1: 出口杀伤武器的问题，然后这个，而且还最近马上跟着他这个高市早苗和他那个小泉进次郎，他还要出访呢，出访也是为了卖武器，另外一个就
0: 变成销售了，是吧？
1: 变成销售了。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他最恶劣的是什么呢？他在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咱们签订马关条约131周年那天。4月17号，他公然的派了一艘这个驱逐舰，叫雷号驱逐舰，过台湾海峡。而且过台湾海峡吧，他这好多年都没过了，这次是过，而且过海你不好好过，他慢悠悠走了14个小时。一般过台湾海峡，这是一般的船，就4个小时就过去了。他走了14个小时，
0: 就
1: 那就公然挑衅嘛。公然挑衅，而且在那一天选择那一天，他们是什么呢？是在从那要参加在4月这个中旬，就是20号左右，是在这个菲律宾搞了一个7个国家搞了一个肩并肩军事演习，军事演练。他这个是这几年都有的啊，那个是传统，但是是集结往那儿集结。过台湾海峡，这个日本这是第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就讲这个，当时过这个台湾海峡的时候，日本这次参加这个肩并肩这个演习呢，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但是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派陆军，派了1000多人的陆军去，而且还派了几艘船，派了什么那个他那个轻型的这个小航母，还驱逐舰，派了3艘舰，就是他派的舰艇和人数都是最多的。就挑衅意味非常强，当然这次呢，这个中国也没惯着他，就是在他这个去，就是他那个雷号过台湾海峡第二天，中国就派了一个舰队，咱们的这个遵义号，遵义就是那个055大驱啊，带着一个舰队就直接去到了横当水道，就是横当水道就是在那个琉球群岛和到那个日本本土那一段的那一个海峡，这海峡非常非常窄的。中国以前也过，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张旗鼓，这个大舰队就过去了，就是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态度很明显的，就是那这个河南水道是日本人非常紧张的，您就几乎就贴着他脸在走，而且中国的是最先进的这个舰队就过去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那个肩并肩演习，不是这7国们的演习是在这个南海，当时咱们国内一派了一个舰队，就是辽宁舰，咱们的航母舰队带着舰队去跟他对峙，也在南海地区监视，进行监视。同时又派了一个055大驱的舰队，抄到他的后路，抄到他东边，就吕宋岛的东边。这是也是第一次中国派2支舰队同时在监视他的这次演习。这个警告意味又很浓。这是以前也没有过的，而且中国还派了很多这空中当中还有什么这个非常那个先进的那个像这个预警机啊，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啊等等，是非常全，就是说对美国的监视，对这个整个这菲律宾这几个国家的演习的监视是一个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这个是对他的警告。然后再说到就是日本本身就是现在它主要是松动了什么，就是它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颠覆了这个原则了。以前它的那个三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第一就是不给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武器，第二个是不给那种正在打仗正在冲突的国家出售武器，第三个它出武器的都是这种相对防卫性的，比方说那种巡逻艇啊，什么扫雷艇啊， 就这类的。这次呢是完全就违背这些原则以外呢，等于是什么呢？它是攻击性武器。
0: 嗯，它叫杀伤性武器。
1: 杀伤性武器，杀伤性武器什么？包括您这个，比方说他这次跟那个准备卖给澳大利亚的这个签了协议的，这么他的那个叫最上级的这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叫护卫舰。那个当然这个护卫舰呢是5500多吨。的这个吨位，吨位非常大的，挺先进的，这是日本比较先进的，是卖给澳大利亚。然后差一点的那护卫舰准备卖给那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0: 嗯，
1: 二手的二手舰，二手舰准备卖，就但是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进攻性的武器。然后同时是准备卖给菲律宾和那印度尼西亚的，还有什么03式的那个导弹，
0: 嗯，
1: 这个近程导弹，就说他这已经完全突破了以前他对武器出口的。
0: 这些限制
1: 种种限制、
0: 嗯、
1: 种种限制，这个是说是什么呢？一个
0: 这是什么信号呢？
1: 这什么信号？这是我觉得它有这么几种，但是国际这些分析专家都在说，第一，首先是最简单的，是为了赚钱。
0: 嗯，
1: 现在是经济上不太行了。你最近你看那个日本的那个、
0: 嗯，
1: 你看所有的网站都在说，日本现在那个日元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跟咱们人民币原来没说那个，在几年前那时候我比较关注，那个时候它基本上是。咱们这10000日元呢，换咱们600块钱人民币左右，很长时间。现在多少？420，420就换了他10000日元，就跌成啥了？你这跌太多了。所以呢，日本人一般的这个日本人一般人收入大学毕业20多万日元嘛，20多万日元，你看现在你换成400多，4000多人就是8000人民币，8000刚出头。你日本人原来收入很高，高收入国家，
0: 对，
1: 现在怎么能一个月大学毕业收入才8000多，不到10000块钱
0: 啊，
1: 这很少啊，日本物价很贵啊，
0: 嗯，
1: 是吧？所以他的经济非常差，就是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0: 嗯，
1: 这币值又贬得厉害，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是生活质量比以前是有所下降。据说现在他们的这个就是购买力水平已经回到了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那个样子。已经回到了36年前，
0: 嗯，
1: 那么一个是在这个时候呢，然后各种经济都不景气，然后他们的那个人们那个很多这个企业大企业，尤其受中国的那个反制啊，他现在不太行，这个时候他想赚钱呢，
0: 嗯，
1: 赚钱呢，然后这个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像什么软件啊，什么这个白色家电呢、啊，这些东西的就一直被这个中国韩国。给打得不行，他节节败退、
0: 嗯、
1: 他现在能挣钱的行业不多，那他就想现在开辟一个新的渠道啊，这是卖船卖军舰呢、
0: 啊、
1: 卖武器啊，这是一个
0: 啊，
1: 这是最、嗯、最最表面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加强他们的这个叫这个反中这个同盟国、
0: 嗯嗯、
1: 这加强他们这个关系。所以你看他这卖的国家什么这个这个澳大利亚呀、
0: 嗯、
1: 啊跟他们国家相对关系比较，菲律宾呢，这些找这些盟国加强这个，通过卖武器把他们勾连的更紧密一些。
0: 拉帮结派
1: 啊，拉帮结派，
0: 嗯，
1: 拉帮结派准备就对抗中国，
0: 嗯、
1: 因为中国实力太强，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行
0: 啊、
1: 嗯，拉帮结派，这是第二个目的。而最根本的还是说，他要把自己变成正常国家，
0: 嗯，
1: 把自己武装起来，让自己成为军事上的能够完全跟正常国家一样的。政治国家，这是他这个是他的最大的目的，松绑，
0: 嗯，
1: 让美国最后给他松绑，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最后一个能够到恢复到以前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掠夺，成为这么一个国家，
0: 啊、
1: 这个是他的终极目的，
0: 就是能够不要戴着面具生活了
1: 啊，对，就不要被人绑着生活了
0: 啊，把面具撕开，露出真面目
1: 啊，真面目，我想干啥干啥了，
0: 啊、想干啥干啥，
1: 然后这个是他的终极目的，所以呢，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很受国内相当一部分，尤其年轻人的欢迎
0: 啊，
1: 所以为什么那个高市扫描这个选举票数那么高呢？他、
0: 嗯、
1: 是有这个土壤的
0: 啊。
1: 但是他这个后来、
0: 啊、你说日本国内年轻人
1: ，但是日本的相当一部分的清醒的人，
0: 嗯、
1: 尤其他这个步子迈了一块，人家终于看明白了。
0: 嗯，
1: 原来大家被他一忽悠，以为啊正常国家咱们受美国人美国帝国主义压迫啊，我们苦不堪言。现在我们放开了，他原来觉得挺好，
0: 嗯、
1: 后来才发现，目的不是这个。目的是像首先他这个军事三原则在解绑了以后，他是向军事上又重新 咱们中国已经，咱们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不断的在提醒日本的国内的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日本这是军国主义复苏，
0: 嗯，
1: 复辟，
0: 就是他所谓的正常，他其实不正常，
1: 实际是军国主义复辟，嗯，咱们要警惕这一点，
0: 嗯，
1: 是吧？所以，哎，现在渐渐也有，就是本身的日本人自己也看，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每就是这个这东京每天都有上万人的这个集会游行
0: 啊，
1: 嗯，在反对这个日本的这个解放这个武器这个。变成正常国家这个事情，
0: 嗯，但是您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好久节目没说那个国际话题了啊，嗯，就其实一个月前就有一个话题就特别想说什么呢，嗯，就高市早苗去美国跟特朗普见面的时候，那特朗普贴脸开大呀，
1: 嗯，
0: 就是说什么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偷袭，
1: 嗯，
0: 就是这当时是什么呢，有个记者在问啊，就是这个特朗普对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就说有没有跟日本说呀？啊，结果这个他在现场说，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说珍珠港呢？
1: 嗯，
0: 哎，然后说这个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然后高市早苗的现场的那个表情就被人就是拍下来之后，大家就说这表情就是相当于。嗯，
1: 尴尬的不要的，
0: 尬住。关键是他现场他还戴了一串那个大珍珠项链，
1: 啊，
0: 有人说现在在反思说为什么要戴个珍珠项链出现在那儿呢，啊，就实际上特朗普并不给他面子，
1: 对，就是因为这对于美国来讲呢，就是把日本放不放出来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还难说呢，
0: 嗯，
1: 美国现在也很矛盾，一方面想制衡中国，
0: 嗯，
1: 制衡中国呢按照美国人的一贯的做法的就是培养他的这个什么代理人是吧，这个哎日本就比较合适，是这个在这个遏制中国发展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鹰犬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同时呢他有自己的以前的这个忘不掉的过去啊，就咱们说这个珍珠港，
0: 嗯，
1: 夏威夷啊，当时美国可给把日本可把他给打惨了，他有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历史，
0: 啊，
1: 日本他历史不干净和不光彩，
0: 嗯，
1: 所以美国也得提防着日本把他放出来他要咬人的这个民族，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他是美国也很矛盾，所以在政策制定上他也经常有矛盾的时候，这个总统上来以后他就偏这儿一点，那个总统上来就偏着那一点，所以日本呢也自己也明白自己要让美国完全把它松绑变成正常国家也不那么容易，所以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挑事，也就是为了这个老挑动中国威胁是吧，老挑动中国怎么欺负他了，中国怎么这个让他日子不好过了，他中国而且中国挑动这个事情呢他还危害着美国的利益，他逐渐的他老把这事儿往这儿引，
0: 嗯，
1: 就是想让美国逐渐的把他的绑松一松，哎，你让我来对抗他
0: 啊，
1: 我来对抗中国，他跳得挺高，他这个目的，但是实际的目的他真想为美国卖命吗？肯定不是，他自己是想最后我通过这个东西能变成正常国家。
0: 嗯，你看4月28号啊，这个。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就有人问啊，有记者问说，4月27号，这个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啊，然后这个高市早苗在会议上说，要以俄乌以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保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然后林健就说呢，近期高市政权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现在又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历史上日本曾挑起战争侵略他国，现在又渲染所谓的紧张局势，是不是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再次成为东亚的祸源啊？然后呢，这个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扩张，对中国及亚洲邻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做出严格的限制，从专守防卫到长期战争，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很多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政要近期的一些言论更像是战争动员、战争叫嚣，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如出一辙。他强调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的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国际社会对此绝不答应，因见不远。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没错，这说的是本质，就是日本的就是最近的一连串动作确实应该让我们警惕。尤其是很多西方国家有时候是有意无意的去放纵这些事情，那我们中国就要起到这个点醒他们的作用，时不时的要点他们，要点日本，也点西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
0: 那稍后啊，咱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呢，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说这个马六甲海峡也想效仿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收点费啊，这个能不能行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马六甲海峡号称也要收费啊，说这个新加坡强烈反对之后，哎，印尼有一些表态啊。那么这个印尼财政部长日前就表示说，印尼正探讨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结果就引发了争议。但是呢，后面他又澄清啊，说印尼将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不会向该航道的船只收费。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之前是一种试探呢？
1: 他想钱想疯了。
0: 哎，
1: 这个就是看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就是说收过路费啊。
0: 哎，
1: 好像还也收了一两个，
0: 好像只要是个海峡都能收点儿，
1: 都能收点儿。就他发现这个问题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的财长说的嘛，财长说的，但不代表他政府。
0: 嗯，
1: 说完了以后，据说他当天好像就把这个帖子给删了。
0: 啊、
1: 哦，删了以后，因为这一引起轩然大波。
0: 嗯，
1: 首先人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不干了。
0: 嗯，
1: 因为那个马六甲海峡呢是要经过这三个国家的，而且呢像。这个新加坡完全就靠这马六甲海峡发财的
0: 啊，
1: 这个国家就靠这个东西来立的国，就是那个要进那个新加坡港嘛，进新加坡港以后在那儿港卸货装货，而且新加坡整个的这个金融业，它的那个加工业都是依托这个新加坡港，通过依托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过往的这个船只的
0: 啊，所以一荣俱荣，一损即损。
1: 对，你一收钱，人家不过了，
0: 就是、
1: 那我新加坡这个国家还怎么生存
0: 啊？
1: 是吧？然后马来西亚也有意见，你印尼收钱，印尼收钱，那我弄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比你离得也不近不远呢，差不多大家都
0: 嗯，
1: 那你要收钱，是不是大家得商量着收多少啊？人都不过了，咱们怎么收钱？
0: 就是
1: 这个前景的问题很多，而且它是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的，不能因为你是海峡就经过你那儿，你就要收钱。
0: 嗯，
1: 那全世界别的国家
0: 留下买路财，
1: 所有靠海的边上都能收点钱了。国际上不就乱了？国际上有海洋法的，有法律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什么这个。印尼呢，就经济
0: 有点差钱是吧？
1: 对，经济不太行
0: 啊、
1: 经济不太行，尤其这个，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这个战争以后呢，对他影响挺大的，因为这个现在呢，整个就是马六甲海峡呢是除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能源，咱们说石油，将近30%是从这儿过的
0: 啊，
1: 现在30%是过的，一天就2300多万桶，咱们就说了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一天的2000万桶，它是2300多万桶，比那个还要多，而且呢，尤其关键不是多的问题，最关键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整个经济的引擎就是东亚的这个命脉就卡在马六甲海峡上的，是吧？东亚主要就咱们的石油，那个韩国呀，像这日本的石油主要就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
0: 嗯，
1: 切断这个世界经济那就会崩溃掉的。
0: 嗯，
1: 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也就说说玩的。
0: 哎，但是我看说这个马六甲海峡其实跟霍尔木兹海峡还不一样，就是马六甲海峡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替代路线的。
1: 那有，你可以绕啊。那不
0: 让是吧？
1: 你不是包括你说你，比方中国原来不是为了就怕马六甲海峡一旦有事儿，咱们不是开拓了什么什么那个北极航道？
0: 嗯，
1: 这走北边，走北冰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还可以绕道啊。你比方说绕过这个菲律宾、马来西亚，从它的外围走，但是这一圈成本可大多了，成本会提高，那世界经济会因为你这么一赌一收费有巨大的变化，结构性变化，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所以这个不是说是一个海峡都
1: 就能收钱，
0: 都能收钱
1: 啊。

0: 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很快要开始了吧？
1: 对，
0: 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哇，说现在这个门票炒得非常贵、啊、
1: 哎呦，疯喽！
0: 简直太吓人了。
1: 不是这个今年整个今年的世界杯就是疯了
0: 啊！
1: 就是这我觉得，当然不能说我觉得，我觉得是看不起，但是不是说我看不起，就别人看不起，别人也都看得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全世界他为现在这个。据说这个票，决赛的票平均是$10,000，
0: 嗯，
1: $10,900多，
0: 对对对，
1: 一张票嘛，
0: 最低是这个价格，
1: 对，这是最低的价格，一、
0: 嗯、
1: 万多美金到，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上届就是那个卡塔尔那次的那这决赛是多少钱一届？$600
0: 啊，
1: $600一张票，
0: 这么便宜吗？原来，
1: 对呀、啊，原来$600，
0: 哦，
1: 他这是$10,000，这差多少
0: 啊？
1: 然后而且最贵的是现在已经炒到$2,300,000，
0: 对，是230万啊，朋友们，
1: 230万美金，
0: 我的妈呀，
1: 美金那
0: 也那不就是上千万了？
1: 那就是马云，也只有马云能看得起了，咱都看不上，是吧？你就说我看不上，不代表别人也看不起。而且他为什么这么贵？一定他有市场，
0: 嗯，
1: 不是说看，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贵？他是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世界杯呢，门票它尽管今年这次是48支球队扩了很多，但是票呢，一共104场比赛，一共票就700万张。
0: 嗯，
1: 700万张票，现在呢，就是经过几轮卖以后啊，到现在呢，就是需求，就是想买票的人有多少？5亿人。
0: 哎呀，
1: 你想他这肯那。
0: 不愧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1: 啊！那他不就地赶紧坐地起价、
0: 嗯？
1: 而且他今年跟王他给坐地起价，他有理论基础，
0: 嗯、
1: 所以理论基础今年这个世界杯呢跟以往不一样的，以往是都是事先定好价了，比方那个卡塔尔那次是定好的$20一张，就小组赛的时候、
0: 嗯、
1: 就定好了，然后就不变了，你买那除非
0: 一般咱们买票不都这样？
1: 20美对，一般咱买票都这样，然后除非黄牛给炒的、
0: 嗯、
1: 另外一回事儿、
0: 啊啊，
1: 那你要打击黄牛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这次的不一样。这次美国它是属于那种叫，它叫什么？它叫有点像什么飞机票，或者是那个这个火车票，就这种，它是那个按行情来的，阶段性的。比如你提前多少天买，我当时定的价、
0: 哦，就是动态买，
1: 动态变化的。
0: 嗯，
1: 然后各下个阶段再卖，可它涨了。是吧？在他最开，他
0: 就不同时间买，可能他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同一场比赛都不一样。
1: 对，你比方说，他当时最低阶段，他分了4个阶段卖票嘛、
0: 嗯，
1: 现在已经4个阶段结束了。第一阶段卖的时候，就是咱们说了，卡塔尔那时候不是20块钱一张吗？20美金，他是多少？100美金，150美金一张票，
0: 嗯、
1: 就是最初定这个价已经比别人原来高了7倍了。150一张，
0: 嗯，
1: 现在多少？现在是基本上是1000多美金一张，
0: 嗯、
1: 就现在到第四阶段，1000美金了。咱们就说决赛那个，原来不是定的是这个，最开始定的是2000美金一张票，
0: 嗯、
1: 现在是4000多美金了一张。决赛这是最普通的啊，最差的票，这就是4等票，啊，这是第一个，就它本身定的就高，然后就只能这个。就随行就市又能涨、
0: 嗯、
1: 所以而且它没有上限的吧、嗯、现在到目前就是已经4000多了就是决赛的票
0: 而且它还有二级市场
1: 对
0: 就是你不限价可以转卖
1: 对
0: 然后而且关键它还抽佣啊
1: 对它同时然后又它这次跟以往不同是除了这个动态调整的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它又弄了一个平台什么叫什么转售平台、
0: 嗯、
1: 转售平台就是你如果没买着
0: 二手票
1: 啊你可以就是在我那儿转售在那儿卖、
0: 啊
1: 在我那儿卖呢，但是我要抽佣，抽30%。
0: 嗯，
1: 那你想就等于，如果我手里有张票，我要卖出去，肯定我至少涨30%，我才能赚着啊。
0: 啊，
1: 对不对？但这30%是被组委会给赚走的。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票等于，
0: 因为他开始那个票呢，据说还搞那个盲盒球票，就是你还不知道你买的这个票是啥，你买完你还知道是啥。
1: 因为最开始申请的那个他是抽的，他是抽签的。
0: 嗯，
1: 就这一轮你买，但是抽是哪场你得靠抽签儿，
0: 嗯，
1: 抽的不一定是你喜欢那场，
0: 所以这就造就了后面的二手啊，就相当于我这场我可能不想看了，或者是怎么的，那我就得在
1: 他
0: 那个平台上再进。
1: 他就是为了他
0: 追
1: 这个有高人呢，
0: 嗯、
1: 他卖票有高人呢，他给就是为这个二手市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0: 嗯，
1: 就是你第一就是你抽的，如果你不喜欢的票，你可以卖啊，
0: 嗯、
1: 一卖我这。30%抽佣，我就抽着了。
0: 嗯，
1: 所以呢，二手市场现在刚才说那个230万，那就是二手市场现在标出来的价。
0: 嗯，
1: 还没成交呢，就是到时候成交可能还更贵。当然，就是现在只是它标出来的价格
0: 啊。
1: 所以这个就不得了，就今年这个世界杯，你想能看得起吗？而且今年呢，还是什么？它是美加墨3个国家吧？
0: 嗯，
1: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那个球迷，你那个队小组赛的墨西哥打， 你要跟着他走啊，
0: 啊，
1: 你要走跨10000多公里，人家算过，最后一场在纽约，
0: 啊，
1: 你得买从墨西哥那一直看着纽约10000多公里，光这船票，光这飞机票你就受不了，而且据说这次除了这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门票这么贵，那个美国当地那个包括火车票都涨得厉害，
0: 嗯，
1: 就说那个。从曼哈顿就是在纽的曼哈顿到他那个叫什么人寿什么那个体育场，
0: 那个体育场
1: 啊，
0: 嗯，
1: 那个体育场那个决赛场嘛，到那儿那个距离原来是火车12块多钱一张票，现在已经涨到150了，
0: 哦，
1: 就是你的火车票都涨，
0: 哦，
1: 然后包括住宿，
0: 那不涨了10倍啊？
1: 对，
0: 不止
1: 住宿据说现在也涨了10倍，
0: 嗯，
1: 所以你这次你要能看得起世界杯的人，那都是。非常富有的人。
0: 哎呀，有人说感谢国足替我省钱呢，还有说这个价位的票买了是能够坐在守门员怀里看球吗？
1: 还不是，这是我跟你说，那就是那230万那个，那个它是个连号的几张票，是什么位置？是其中有一个方面的这个球场那个球门后边第43排的一个连号，
0: 嗯，
1: 球门后头
0: 那个票不算最好的票吧？
1: 当然不算最好的，那主席台是最好的嘛？
0: 啊，对啊，主席台最好，在侧面嘛。
1: 如果是你喜欢那个球队，万一是对面的那个呢？是吧？你只能看，或者说你只能看半场你喜欢的球队的。
0: 啊，
1: 这个你这个队，而且是属于这个攻势的球队，
0: 嗯，
1: 就是能力比较强的球队，你才能看着，
0: 嗯，
1: 要不然老在对方那儿打你也看不见的。所以球门后边原来就在我们那年代，现在我不知道了啊。现在看球的人的习惯是什么？原我们那年代球门后边是那个是最。差的票
0: 啊，
1: 最差的票，因为这一场有可能运气不好的话，你可能啥都看不见。你如果被压在对方半场踢，你这边什么也没看见。
0: 也是哈，
1: 啊，
0: 嗯，
1: 当然你也有运气好的时候，说被压在这边打，你老看见，你说进球又多，但是是决赛，一般这种可能性很小。
0: 有人说我要是有票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它转卖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机制它可能会催生很多不是真正想去看球的人，对吧，就是它变成一个生意了呀。
1: 对，它就是一个生意，这次，
0: 对呀，
1: 这世界杯这个国际足联也是，哎呀，现在越来越，这个，
0: 一言难尽，
1: 越来越奔看着经济来，他就准备这一把搂，就是把这个，把这整个这几年的这个钱全赚回来。
0: 哦，
1: 嗯，
0: 哎，
1: 据说今年的一年才能赚，就是这一次世界杯据说他就能赚个180亿美金
0: 啊，哦，哎呀，这个看来能从世界杯挣钱的只有咱们中国义乌的这个做国旗的那个商家，
1: 哎，对对对，
0: 是吧？咱们还能在世界杯里挣点儿，
1: 哎，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感谢岳伟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stolz auf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Schrei.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10: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10: 亮亮加刘红，
9: 一个超级乐天派，
10: 一个斯文有点帅，
9: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1: 自由自在。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7: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

0: 主要的人是博士生，哇，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嗯，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完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玉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嗯，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0: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
0: 嗯，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嗯，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啊，攀岩啊，然后丛林穿越啊，嗯，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0: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呢，啊，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嗯，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嗯，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0: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哦嗯，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0: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嗯，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哇，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吃。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0: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嗯，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可以，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0: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鼠，不米老鸭，米老鼠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0: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0: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0: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嗯，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嗯，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0: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琴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2、3万，真的是，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啊，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 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嗯，而且这一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呐、啊，还有。

0: 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1: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就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0: 是的，
1: 太多了，
0: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在路上今天遇到了一位美术老师，叫高静，他呢是来自我们的湛江哈。
5: 对，
1: 你好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5: 哎，你好，我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湛江徐闻的一个农村。
1: 那是一个海边的农村吗？
5: 对，是一个海滨城市，也是一个海滨小农村。
1: 我听说现在徐闻那边有很多的网红村啊，民宿什么都特别的火，给我们自由自在听众来介绍介绍。
5: OK， 然后这边呢是有个南极村，也叫艺术部落。他那边的民宿呢，现在就在广州呢，广东省呢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的，打卡点。目前还在建的是一个类似于马尔代夫的那种，就是沙滩的一个项目。也是海边的城市。一些建筑呢也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那种珊瑚礁做成的一个民宿的一个类型。
1: 你说的是用珊瑚礁，真的珊瑚礁吗？
5: 是已经死去的珊瑚礁了。不是违法的那种。
1: 就是自然的这些材质，海里的材质。
5: 对，纯天然的材质。所以打造成一个特色的一个民宿的一个氛围感。
1: 叫什么？南极村。
5: 南极村。
1: 我还头一次听说，到时候我要去留意留意。其实好多年前我去过湛江，不过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岛是比较市区的，就坐一个船进入到特城岛。在那吃了好多海鲜，可深刻，然后感觉那边还养了好多的海鲜。然后这次你说的这个徐闻其实离湛江的市区还蛮远的，对吧？
5: 对，还有100多公里。然后那边呢现在目前也做了就是一些旅游项目跟港海项目，还有就是一些海上的一些
1: 比如说去出个海啊，
5: 对，港海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体化的了。
1: 你说的港海是早上起来那些渔船回来之后那个他们打回来的鱼，我们老百姓去赶海吗？
5: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可以去坐船去观看我们那边的一个珊瑚保护区周边的一些珊瑚，还有珊瑚博物馆，还有海洋博物馆都在附近。
1: 都在徐闻吗？
5: 就在徐闻的南极村附近。
1: 所以也就是说去到那里的话玩个2天可能还不够，是吧？
5: 对，差不多不够。还有一些就是波罗的海，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波罗种植基地。
1: 哎，这个波罗的海就在徐闻吗？我听说过，我喝过波罗的海的咖啡，就是有的那个果香咖啡是用波罗的海的菠萝，我当时还以为是个开个玩笑叫波罗的海，只有这么个地方。
5: 是的。它的泥土呢是由黑红色的，它的肥度比较高。然后那边呢也做了一个波罗的海的博物馆，就是菠萝的博物馆。
1: 就是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菠萝吗？
5: 是的。它是弄成一个博物馆的那种形式，然后

0: 各种各样的品种的菠萝都在那里。
1: 能吃吗？有能吃的菠萝吗？我说
0: 必须能吃
1: 啊。哦，所以那个菠萝是什么时候成熟完全没有概念。
0: 菠萝一般都是一年两季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到了季节呢，它就会有一些分销到全中国，有一些分销弄成那个罐头。
1: 嗯，
0: 有一些是会做成那个糖水。
1: 嗯，
0: 对，这些。
1: 嗯，所以这个今天呢，主播在路上亮亮采访的就是一个美术的高静老师啊。
0: 嗯，
1: 那高静老师在你是学画画的，咱们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哈。
0: 啊，是的。
1: 你画过家乡吗？你一般会画家乡会爱画什么？
0: 我会画海边的一些夕阳啊，一些场景，跟一些渔船。
1: 嗯，
0: 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对家乡的一个喜欢或喜爱吧。
1: 嗯，听说你自己家里的房子也是用那个珊瑚礁什么的来建的是吧？
0: 那种就是前几十年前已经就是正常死亡的那种珊瑚礁，我们就第二次利用，把它弄成有艺术感的那种围墙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做这些。
1: 嗯，所以也就是说在去到湛江去徐闻，可能会经常能看到这种用珊瑚就死去的珊瑚礁做围墙的，或者做什么外贴面这样的房子是吧？
0: 是的。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呢是国家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情况来
1: 来使用的。
0: 对，
1: 就是这些已经死去的珊瑚礁也是有一些使用的标准的是吧？
0: 对，
1: 就是保护大海的其中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这边就是提倡在那个珊瑚礁的一些基地的时候，千万不要应用那个防晒霜，特别是它会导致那个珊瑚礁的死亡。
1: 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去打个比方说去海里面游泳，最好不要用防晒霜，你的意思是如果这样的话使用了防晒霜，像我们女生一般都会用防晒霜，它可能会对大海有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珊瑚区附近不要使用防晒的产品。
1: 嗯，
0: 因为一滴的话它可以破坏一亩地的那种
1: 大海
0: 珊瑚基地。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环保提倡。
1: 这还真不知道啊。那但是我现在知道有很多的潜水的天堂啊，他们都会给一些温馨提示，就是不要用防晒霜到海域，可能都是跟保护海洋动物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对珊瑚。
1: 这个还真没想到，所以这边咱们自由自在也给我们爱去海边的一些朋友来个温馨提示哈，可能要保护海洋，甚至从少用一次防晒霜开始哈。那今天亮亮采访这位呢，是来自湛江徐闻的高静老师啊。作为一个美术老师，刚刚说画家乡的海，那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好吃的就是
1: 海边应该好多好吃的吧。
0: 嗯，海鲜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各种各样的经济鱼类，特别是一些大黄鱼啊，大石斑啊，还有就是马友鱼、马鲛鱼啊，这些都是比较名贵而且不错的一个经济鱼类。
1: 你的意思就是经济鱼类是可以养殖的吗？
0: 是可以养殖，但是有一些鱼种是不能养殖，因为它养殖的条件比较限制。
1: 你的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对海域要求很严格。
0: 对，
1: 一般地儿就像我们在韶关吃有一种带花纹的山坑螺，人家说这个山坑螺非常的珍贵，是因为它对水质要求很高，就是脏的水是养不出它来的。你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海产品稍微有点问题的水也养不出来。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有一些鱼它是要不停的在游泳的，你要是限制它的话它肯定是不行的。
1: 就是它如果用个箱子养可能就不大行。比如说什么鱼是要不停的游泳的？
0: 像马鲛鱼啊、马友鱼啊，就这种鱼类呢就比较几乎不会去养殖。
1: 嗯，
0: 因为养殖的成功率太低了。
1: 哦，它是野生的。
0: 对，是野生的。
1: 嗯，
0: 像有一些大黄鱼啊，它可能就是会有养殖的。
1: 你刚才说那些鱼真的就加了个大字吗？不是，就那个品种就叫大黄鱼是吧？好吧。所以到海边除了吃海鲜之外，那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东西吗？
0: 就是一些风景咯，海边的风景啊，一些拍照啊打卡啊。
1: 嗯，
0: 像波罗的海一样，它可以就是在波罗的海洋里面的那种拍的出来的照片呢比较出片。
1: 好像我都没怎么见过菠萝长在地里的样子啊。它是高的矮的呀？
0: 它应该是半米高到一米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它是身上长有刺的。
1: 它有点像那个火龙果吗？
0: 类似火龙果，但是它的叶子呢是那种，像镰刀似的那种，尖尖的，长满了刺的那种。
1: 所以你们来自波罗的海的人吃菠萝也是比别人多吧？吃菠萝是不是也有好多种方法？你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在徐闻还有这个菠萝博物馆哈，吃菠萝，我看广东有一种吃法，加点盐。咱们这个来自波罗的海的人，你们怎么吃菠萝？
0: 第一种吃法呢，就是加那种白的细盐。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加辣椒盐。
1: 辣椒盐，
0: 对，
1: 真的是辣的吧？
0: 有辣椒的，而且是越辣越好。它的口感特别丰富，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然后第三个呢，是它可以加那个话梅粉。
1: 哦，
0: 甘草粉。
1: 话梅粉，我知道，咱们有时候吃西瓜也会加那个东西。
0: 还有还有酸梅粉。还有甘草粉。
1: 就是甜的跟酸的来个碰撞。
0: 对，其实就是把那些水果的那些口感味蕾全部都打开，各种风味。
1: 所以你们一般的菠萝入不了你们的眼吧？你觉得全中国还有哪儿的菠萝有可以跟咱们波罗的海的菠萝可以 PK 一下的？
0: 怎么说呢？谦虚一点呢，还是有很多好的品种的。像台湾的一些凤梨的一些品种也不错，我们也会有交流。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我们那里的，因为我们那里是一个盆地，波罗的海其实是一个盆地，然后一个死的火山。它已经是熄灭了，然后留下的肥沃的土地。
1: 它很特别的一种土质。
0: 对的，对的。不然的话，它种植的那个口感呢，还有各种东西都不对。
1: 所以呢，下次咱们去徐闻、去湛江，除了吃海鲜、看海景，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波罗的海浩瀚的这种菠萝海啊，而且要去现场吃一吃菠萝。
0: 对。
1: 那除此之外，高进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补充的吗？关于你的家乡湛江也好，徐闻也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我们当地有个桂生书院，也是桂生博物馆。那里面讲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人文的一些物件。
1: 桂生书院。
0: 对，桂生书院。也是在我们徐闻的核心地段。比较有文化底蕴的。然后还有一个能代表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标识吧，就是石拱。
1: 石拱，你说的是桥上那种石拱吗？
0: 对，但是我们的造型跟中原的跟广州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个特殊的一种石雕。也是代表了我们那边的一个吉祥物类的。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对，
1: 所以到时候就在路边上就能看见吗？你的意思是？
0: 有一些地段是可以看到的，它也是受保护的。有一些是在桂生书院那里面也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1: 桂生书院它是像一个祠堂吗？还是说它以前就是一个学堂还是什么？
0: 类似于学堂这种，以前老
1: 私塾的那种。
0: 对，老一辈是可以在那里读书的，然后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在那边。
1: 去办。
0: 对，
1: 所以那个建筑应该也很特别吧，因为那么悠久的历史的话。
0: 对，建筑是比较复古的那种。
1: 就是很能岭南风的那种吗？
0: 是的。
1: 哦，好，那这里是自由自在节目，今天主播亮亮在路上的采访就是毕业于我们广州美院的一位美术老师高进老师。高进老师，再给你一句话的时间，让你邀请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去你的家乡湛江徐闻，好不好？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大陆最南端。然后希望有，
1: 应该是广东大陆的最南端还是国内大陆最南端？
0: 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就是徐闻的波罗的海跟南极村。有空大家一起过来玩，我带你们领略不一样的岭南之美。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的核心区别在于作用机制、给药方式和上市状态。一，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单靶点，而替尔伯肽是 GIP 和 GLP-1 双受体激动剂双靶点，理论上增效作用更强。马氏度肽是一种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二，给药方式与状态。司美格鲁肽与替尔伯肽均为已上市的皮下注射制剂，而马氏度肽目前在全球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其研发目标是成为口服制剂，尚未正式上市。三者均通过 GLP-1 通路发挥降糖减重作用，司美格鲁肽是经典注射单靶点药物，替尔伯肽是已上市的双靶点注射剂，效果显著，马氏度肽是旨在实现口服给药的候选药物，代表未来用药便利性的方向。司美格鲁肽与替尔伯肽为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马氏度肽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不可使用。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

0: 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knowledge,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6: It's more convenient.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

0: 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8: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

0: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旭气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6: 汽配用品哪里有？
1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9: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20: 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19: 绝对。
20: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19: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20: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19: 哇，
20: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19: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起衣服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埔有明显。

0: 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惠州有十大特别值得推荐的景点，大家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啊。当然这些地方呢，我不知道 Coco 值得推荐的什么，或者你有什么补充的，也可以看一下。他作为在惠州一直工作这么久的人民教师，他可能平常放假的时候啊，也会在惠州的周边去玩一玩吧。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惠州有哪些特别值得玩的，尤其大家五一期间哈，如果正好来到了惠州，那么可以去哪些地方看一看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惠州的西湖啊，也是我们苏东坡口中的这个岭南江南哈。那么你去到惠州的西湖呢，你会有种穿越到杭州的感觉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免费开放的，包括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苏堤春晓啊，它那里是西湖春晓，还有四周塔影，还有九曲桥啊，倒映在这个湖面上。那如果是傍晚的时候去呢，还能看到四周塔下面呢有一种玉塔微澜的感觉，就像是这个月光洒在湖面啊，洒了把碎银子，这个时候拍照特别的出片，特别的出片啊。那么苏东坡也有一首啊，叫做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啊，这样的一首诗还是非常不错。那旁边呢有一间叫做独记大酒楼的啊，赌记大酒楼啊，可以尝尝这个早茶，虾黄虾饺黄啊，也是薄的能透光的啊，叉烧包也很好吃，反正就是惠州人的一种游湖浪漫。第二个呢是罗浮山，罗浮山，那么它不仅仅只是一座山啊，如果

大家是有类似的什么道教啊类似的一些小小信仰的话呢，你会在那里看到十大洞天里的第七洞天啊，第七洞天。那么这个也是，尤其是这个朱明洞景区啊，里面的这个冲虚古观呢，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有一个小小的神奇的地方是，这个屋顶从来不落树叶，连蜘蛛都不结网。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隐隐约约有一种很仙气飘飘的，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起个大早过去呢，可以爬爬这个飞云顶，那么看到云海翻涌，就像自己成了一个仙人啊。那么下山的时候可以尝一尝那个清水湖农庄的一个客家菜啊，那些什么炖鸡啊，真的很好吃啊，包括洗洗个那个海鳍，那海鳍呢也都还啊，云哦，蜻蜓的。那么第三个呢，就刚才说到的双月湾了，虽然说双月湾呢啊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但是双月湾本身作为一个景点还是很值得一去，虽然它人是真的多，但是两个星月形的海湾背靠背啊，就是两个月牙一样的海湾背靠背，就叫双月啊，双月。那么左边呢是浪会大一点，适合玩玩冲浪，右边呢就相对平静一点，可以玩潜水。 啊，都没问题，就看你自己喜欢。那么，那边通常会住一些民宿，那么可以起来看看海上日出啊，那边朝着东边看个日出，还是特别不错，特别不错。那么，如果是海鲜大排档的话呢，记得啊，牢记刚才浩浩教给大家的几个点啊，包括点一个什么椒盐皮皮虾呀，还是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啊，尤其是那什么海胆炒饭，看着它炒啊，看着它挑，准没错。就像我说的啊，找一些。 网上很多推荐的，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都推荐的那家什么海鲜大排档，你就去吃就完事了啊，肯定不会差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出了这个情况，在当地各方面的部门在责令整改之后呢，它更加不会有什么踩雷的情况了，更加很少这种宰客的情况了啊，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去信任和放心的。 好，第四个呢就是巽寮湾，巽寮湾就是跟双月湾也是齐名的，我们惠州的两大海湾景点。巽寮湾呢？ 它主打是什么呢？沙滩很不错啊，沙滩很不错，就是它的一个沙子很细，像面粉一样啊，踩上去之后就咯吱咯吱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会唱歌的沙滩啊，会唱歌的沙滩。当然，那边有一个乐趣，就是可以包艘船啊出海去捕捕鱼啊。那么那边的人还会教你怎么去撒网捕鱼啊，可以捞一些什么石斑啊、螃蟹上来，就在船上现煮。 啊，就在船上现煮，自己捕的鱼自己亲自去煮，亲自去吃啊，或者捕的螃蟹清蒸，直接就剥好开始吃，哇，这就真的很新鲜了，这个就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好吧 ？OK， 好嘛，第五个呢就是南昆山，南昆山呢它介乎于惠州和增城的交界啊，我们也算它是惠州那边吧啊，它有一个美称叫做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 绿宝石，那么南昆山也是天然氧吧了，很多人呢不仅是五一假期，可能是这个周末闲的没事，可能两天一夜都会带上亲子，带上些姐妹朋友过去租个小别墅啊，玩上那么一天半天，哪怕就租个那种别墅，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打个麻将，打个一通宵也是很不错的，也是不错的啊。当然也不用提它那边的什么栈道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竹林啊、瀑布啊，还是很不错。还有这种川龙瀑布那边呢，还有一些什么野温泉啊，还是挺不错的，整个人还是。 特别的治愈，包括你可以住民宿也行啊，还有些什么温泉酒店啊都可以，再吃个客家窑鸡，还是真的很写意啊，很写意啊。宰客不分籍贯，主打童叟无欺，的确，我就像我刚才说了嘛，我说每个地方可能都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是尽量靠。 在付钱之前，在选择之前，先多留个心眼，而不是随随便便坐下来就吃啊，就是还要懂一点点的。我们多少现在如果想护住我们的钱包，还是要懂一点点啊，就不能完完全全的就坐下来喂吃啊吃，那可能别人一看你外行，看你不懂，可能就会耍点小聪明了，对不对？ 我们是和1050交通之声直播室一层楼吗？是的呀，是的呀，交通之声就在我们隔壁室啊，就在我们隔壁室。我们有城市之声、交通之声啊，经济啊等等都在我们旁边，都有的珠江经济啊什么都在隔壁，好吗？嗯，看来一看就是对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很熟悉的人哦。啊，这就是一个。
几个湾。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延州岛哈，延州岛，那么被誉为广东最后的渔耕秘境，因为延州岛呢，它是一个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一个小岛啊，它里面的红树林湿地啊，白鹭成群，那么也收渔民也会在上面呢，这个滩涂上面去收很多的生蚝啊，那么你会挖到很多的青口啊、花甲呀 啊，包括生蚝，这全都是贝类。啊，可以去捞很多的贝类，去赶海，可以去拿到很多东西。中午就在岛上的农家乐去加工，包括呢推荐什么呢？白灼青口蘸芥末酱油，哇，很鲜甜啊！然后再去黑牌角去看看日落啊，那边是黑色的礁石，被夕阳呢再染成金色，特别的感觉很美啊，美到窒息。还有呢一个就是惠州的水东街，惠州的水东街呢就是明清古建筑里的赛博朋克了。白天去水东街呢，是青砖灰瓦的明清老街，晚上霓虹灯一亮呢，就变成赛博朋克的世界了。好，那么建议有些女生可以穿着汉服啊，什么骑楼底下打打卡、拍拍照啊，啊那种感觉有种古今碰撞的感觉吧。啊，街角呢，他们有一个推荐是叫阿妹小海鲜呀，阿妹小海鲜必吃啊，说必吃，现捞的濑尿虾啊，用蒜蓉粉丝来蒸。就感觉下面再垫点这个粉丝儿啊，蒜蓉粉丝儿，太鲜了，太好吃了啊！还有第八个呢，就是海龟湾。海龟湾呢，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啊海龟产卵地。这个海龟湾，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看这个海龟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啊。海龟湾的一个海边栈道也被誉为广东的小坎丁啊，小坎丁，沿着悬崖走，就会看到成群的海龟在浅滩上去游动。那么那边呢，也可以报名成为这个海龟保育志愿者哈、啊，就一起去喂给小海龟喂食啊啊，帮忙清理一下等等等等，就是你会看到一成群的海龟，还是挺被那种生命力震撼的。啊，那么如果要拍照的话呢，可以穿点亮色的衣服去，因为栈道上有一些仙人掌和大海啊，还是很配的一个颜色。好，那么第九个呢，也是我们惠州特别出名的，叫十里银滩。十里银滩呢，它的沙子啊白的，为什么叫银滩？是白沙啊，白的像雪。那么尤其是海啊，很清很清，还能看得见珊瑚，看得见珊瑚。那么就建议大家可以租个小小的皮划艇啊，稍微的划远一点点。那么透过船底能看到海底有热带鱼啊，像就像玻璃缸一样啊，那些鱼啊在下面游，包括珊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推荐的岸边有一家叫做驯寮印象美食部落啊，这个招牌菜呢是海胆刺身。还有芝士焗龙虾，因为老板都是本地的渔民啊，他会教你怎么去挑新鲜的海鲜。像这些有推荐的，你们就真的可以试一试，真的可以试一试。那些从来不上榜的啊、从来不评分的，没有评分的或者有差评的，大家就不要去，明白吗？我们选择这么多啊，一定要在选择之前就一定要看清楚，看清楚。好，那么第十个呢，就是墨园古村。墨园古村呢，是我们的一个客家的博物馆。客家的博物馆，墨园村呢，也是我们惠州啊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古村落。那么在青砖黛瓦的围屋呢，可以说错落有致，包括它所有的一些雕花门楼啊，真的像艺术品一样，艺术品一样。那么它里面呢，有一些阿婆客家婆啊，可以就是教你做那些客家的茶果啊，包括用什么艾草汁啊，还有糯米粉揉成团，再包上我最喜欢的花生白糖芝麻馅儿。啊，那种脆脆的花生颗粒感在口里嚼，哇，真的很爽。然后呢，蒸出来也是绿莹莹的，特别好吃。那么有一家叫做墨香园农庄，墨香园农庄的啊，也是可以吃吃什么酿豆腐呀，啊等等啊，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推荐，好吗？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8: 北京时间20:06，欢迎大家回到第二段的悦享生活派，我依然是你们爱的浩浩啊，欢迎各位哈，还有很多的，今天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哈，点了很多的关注，再次谢谢大家啊，也希望呢，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我们大家庭，依然对我们悦享生活派呢，可以永远的支持啊，就永远的撑我们，好不好，撑下去。OK， 再次感谢各位。那么也又来到了马上要 进入今天的什么环节啊，各位啊，今天依然是我们固定的环节啊，浩哥读文哈。那么也是给大家准备的一段小小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那么在正式读文之前呢啊，还没有点关注的，或者叫大家一起排排愁哈，谁果果该做好的做好咯。那我们先来一首小小的歌曲啊，马上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

咁啊，讲到美食咧，咁啊，今日咧都要同大家隆重推荐下广州咧有首个嘅美拉德文化节啊，整整十一日不重样啊，咁啊，包括有咩咖啡啦、汉堡啦，仲有美拉德时尚嘅。咁我哋而且可以喺骑楼度咧感受到咩叫做别样嘅祖师晚 A 啊，从呢个烘焙啦啊到呢个赤烤啦等等等等啊，焦香四日，快乐加倍。咁咧亦都系好。推荐大家趁住呢个时间到周末呢就带埋朋友仔带埋屋企人小朋友咁去到我去玩一玩嘅。咁有啲人就问下咩叫做美拉德呢，什么叫做美拉德呢啊，美拉德我们通常会看到会在我们的煎牛排的时候啊，煎牛排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美拉德反应，对不对？美拉德反应就是在煎牛排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焦褐的一个铠甲。就是把它煎到外表有一层焦焦的，但是呢煎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火候啊，因为我们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工艺啊，它会锁住里面的肉汁啊，所以说导致这个美拉德反应就会有了。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咖啡豆的一个焦糖的灵魂哈，还是很不错的。那么美拉德其实就是食物界氛围感的天花板。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美拉德的这个文化节，为什么叫美拉德文化节呢啊，所以就是这么由来了。简单来说啊，就是文化节把咖啡加汉堡啊两大美拉德的顶流，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有美拉德反应。但具体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多讲了，这个涉及到一些物理化学相关的知识了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但我们主要想讲的是这次的文化节有些什么值得关注的一些亮点啊，比方说他这一次呢是把这一个咖啡和汉堡搬到西关的骑楼里面啊，咁亦即系我哋老广嘅烟火啊，再加埋呢、这个新潮嘅玩法，可以开启咧西关咧最潮嘅假期。跳舞家人马上吓我搜一搜有冇先，搜一搜有冇先。OK， 好，咁啊，同样吓我哋呢、这个骑楼入边嘅祖师晚 A 咧，就要咩咧？汉堡配咖啡先至好正嘅啊，汉堡有点腻，这个时候来一杯冰美式，是不是觉得诶好像还挺搭配的哟？那么白天呢，我们的这个白天呢，我们的咖啡啊是治愈的，晚上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汉堡进行狂欢，所以整体的烟火气是拉满的啊，一定是拉满的。那在这么多的过程当中呢，到底在哪里啊？讲了这么久都不知道在哪里，答案在我们的上下九啊，上下九。哎，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其实上下九呢，现在的老广比较少去了，因为上下九它就是老广人呢就基本上去厌晒。而且覺得可能那裡沒有太多的值得一去的，就算要去可能都去陶陶居喝下早茶、啊、或者去什麼蓮香樓、啊、諸如此類。行街呢一般可能都是一些、外地的旅客、啊、外地的遊客，來到廣州之後呢就好一定要無論如何都要去上下九打打卡，畢竟算是一種商業的街道嘛，商業中心嘛，所以就會去一去。那所以的話呢一般來說呢、欸，这一次上下九就整活了啊，专门搞了这个首届的这个美拉德文化节，那么也是联合到精品的咖啡品牌哈，打造什么叫劳动光荣的限定特饮，因为五一节嘛啊，五一节的话呢，劳动我们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和点题的。那老广的咖啡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复古的收音机啊、旧报纸啊、焦糖灯光啊，穿越到复古街头啊，朋友圈里面，如果你想出片，就趁着这个时间去了。那么同时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复古的咖啡车，咖啡车呢也是云街排布的哈，整个街头的氛围啊拉满啊，咖啡香是飘满了整条上下九的街道。晚上更加好了，就上白天我们就喝咖啡啊，感受咖啡香，晚上是汉堡电音场。霓虹微醺狂欢派对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啊，就电音就开始来了。而且呢有一个很好玩的是一分钟的巨无霸挑战，所有直播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大胃王，你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啊，你想挑战那个巨无霸的，那你可以去试一试啊，一分钟吃一个超大的汉堡，看你吃不吃得晒。咁啊，食完梗系因为就有好多嘅奖金奖品啦，或者好多券啦吓，具体咩咧，大家听日去就知啦。也是解锁了这样的一个美拉德劳模的称号啊，惊喜奖励
所以你是一个干饭人，那就欢迎来站了哦。那么同时也有骑楼的霓虹灯光收了哈，骑楼的光影哈，那边上下九的骑楼其实是可以看的啊。你喜欢拍照拍一些街景的话呢，真的想看一看广州的骑楼长什么样，去上下九还是能多少能看出它的一些啊基本的风格和格调，所以也可以去好好的留意一下，好吗 ？OK， 那么梅拉德呢，除了我们的刚才的这个日咖夜酒之外呢，还有时尚的巡礼，时尚巡礼就从美食到穿搭。可以说美拉德色系将会席卷到整一个上下九的。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复古街头市集，就是除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卖的啊，就是卖东西的。那么它有很多的好物哈，包括传统的广式美食啦，美拉德的一些创意的改造啦，就老味道也能吃出新鲜感。尤其是那边呢，还有一些焦糖主题的广式糖水，甜而不腻，一口沦陷哈。这美拉德色其实就是类似的焦糖色，焦糖色焦焦地隆隆地就叫美拉德、啊、你可以这样去、简单地去形容、啊、反正焦焦的那种感觉。还有呢咖啡润唇膏、啊、这些文创手作呢，你看刚才有人写了一首新歌，现在还是很多勤劳智慧的人民、啊、会各种各样去想一些办法去推陈出新、啊、去整很多的新东西，咖啡渣盆栽呢，这个很经常见过，还有美拉德的主题周边，小众但是呢又很有意义啊！不管是自己留着还是送朋友呢，也相信有一定的这个用处吧。还有就是美拉德的穿搭区，如果啊，各位收音机前的或者是直播间的，你们平常有这个习惯性的去穿一些焦糖色的话呢，哎，那我想明天的这个活动就很适合你啊！从明天开始到我们的五月份都有啊，11天，旧衣改造加潮牌快闪加街头扮靓，不管是美甲、美发还是美肤，一站式全部帮你搞定。所以你可以素颜进来，就是乜都唔准备入嚟，然后咧好靓咁行出去，就他全部帮你从头到尾啊，执到靓一靓。当然还有少不了很多的美食消费券啦。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到底哎？我们的具体的时间啊，具体的每一块的活动是几点到几点呢？跟大家也盘一盘哈。那么首先是我们的美拉德的有一个快闪的巡游，快闪的巡游它会在明天和五月一号这两天啊，明天和五月一号两天的四点到五点钟，北广场步行街会有全域的巡演，包括什么高跷小丑啊焦糖色系的潮人啊，现场啊都会跟大家互动，氛围感会拉满的。所以呢，如果你正好明天或者一号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这个期间能够经过上下九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怎么个事儿。还有是西关的身装慢行啊，三装慢行，什么叫三呢？三是一个绅士的绅，身装慢行是在一号，就是五月一号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能够看到西关的身装慢行，包括复古的主题车辆以及高颜值的复古的穿搭青年啊，穿搭青年。那么全天分时段是有一个推车漫游哈、啊，推车漫游在骑楼之间可以感受到那种复古的慵懒的氛围吧啊，你去拍个照还是很出片的。那么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美拉德音乐会也是少不了的哟。那第一个 时段就是明天和后天这个周末25、26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五一假期啦，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钟，哎，跟我们时间有点重叠哟啊，我们是7到9哈。那么我们那个期间呢，可能暂时呢大家也会在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同时更多的欢迎大家出去走一走，它有一个街头快闪的音乐会，不定时都会有惊喜开唱，还有随机的点歌台哦啊，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互动，跟着音乐摇摆都没问题。像刚才写了首新歌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能不能在街头上唱响你的新原创，好不好？唱响你的这样的一首新的原创，让我们广州的街坊或者外地的游客都能够听到来自我们粤语的歌曲啊，来自我们这个创意的声音。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潮流派对，因为五一呢是特别的福利哈，是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需要有温度的劳动节啊，作为给他们的献礼，用焦糖的温暖来致敬每一个努力工作、付出和生活的人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寻找一个活动，叫做寻找骑楼下的劳动者，骑楼下的劳动者，为现场的工作者呢送上专属的关怀。那么如果你是一些什么劳动模范，那么凭有效的证明还能够领取免费的这个美拉德限定套餐。什么套餐？就是刚才说的汉堡加咖啡啊，致敬你，就是你是区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啊，
应该很多人家里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模范，那么就记得去了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网红打卡点，马踏飞燕啊，东方会门口啊，广场中心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去，都可以去。那么同时呢，记得这个时间啊，记得这个时间。那么不管是咖啡车也好了，美食展位也好了，巡游也好了，都总有一块可以帮到你们的。那所以呢，到时候说不定我也会在那边出现嘛，正好你来广州的话，就去玩一玩嘛，何乐而不为呢？指不定我们就能遇到了。但不管是怎么样哈，我也希望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啊，美好的五一假期啊，可以开开心心的啊，和各位呢一起去分享。

0: 电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夏易交替，脸是不是开始闹脾气了？ T 区油的能炒菜，两颊却干到起皮，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很多人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拼命用强力洗面奶去油，结果越洗越油。一分钟公益提醒，请记牢：第一，换成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就够了；第二，别用磨砂膏暴力去角质，屏障坏了出油更凶；第三，清爽的保湿乳液比面霜更适合现在，锁水不闷痘。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帮你稳住春夏油水平衡。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哪呢？搁哪呢？
15: 岩落巴。

0: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哈，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在可以算大咖嘛啊，真的算大咖，反正谦虚了谦虚。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位知名的一个人。那么他主要是我们广州这边也是一直以来贡献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短视频，很多人特别喜欢他。那么今天也是很荣幸请他来到我们悦享生活派做客。咁佢就我哋嘅美成年。阿辉的主理人就是我们的辉哥了，辉哥和我们的所有的收音机前全国的观众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辉。遇到是啦，我叫阿辉。
0: OK， 没错了。这些著名的这个熟悉的 slogan， 大家但凡平时呢有关注我们广州本土很多的艺人明星或大湾区的明星，在我们广州又好其他城市又好，有些什么近期的动向或者我们的一些演唱会新歌等等呢，辉哥你都会跟他们去进一步的合作帮他们去进行宣传，是吧？当然他自己也都有非常非常多涉猎的一些领域的很优秀很优秀，所以今天真的学一下东西跟我们辉哥一起。
1: 多交了，多交流。
0: 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我们跟辉哥呢就是斗胆跟他飙一下气，感觉真的哇瞬间进入状态有经验真的不同这些真的。所以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身边这位是啦，我叫阿辉，大家都知道没错啦，这些很熟悉的口头禅。所有的这个直播间的收音机的各位，如果想看看辉哥现在可以转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那么同时呢还没关注他的记得搜索我哋所有嘅平台又好，这个微信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嘅未成年阿辉吓，未到的未啊，未成年阿辉啊，呢个名点嚟嘅？其实开始，
1: 突然间谂，唔系，因为我最早系做探店嘅
0: ，OK，
1: 系啊，
0: 味道啊嘛，
1: 咪一整年都要有品味啊嘛，
0: 有品味，品味嘅味，OK， 我以为
1: 品味一整年，
0: 唔系我一种有种错觉，开始我以为你开呢个号嗰时真系未成年，一下子咁多年过嚟或者鞋下音咯，未成年又未成年 ，OK， 反正永远都系我啱嘅，即系就算
1: 心态系
0: 冇错啦，
1: 心态未成年
0: 啊，即系永远保持一种年轻嘅童真咗探索嘅心，探店系一种探索。探究各种各样自己的喜好都是一种探索，所以辉哥呢依然虽然现在已经比起之前又成熟更多啦，有更多的成绩啦，但他永远没有停止这个探索的心永远没有停止这种即是在这方面贡献。多谢大家点赞说辉哥一来即刻好爆我们直播间。果然还是需要请点这个嘉宾过来助助场是吧，平常我自己在这里播大家都不怎么点赞的。OK,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播客家有冇啊？类似同大家讲讲啊，辉哥，你依家都有边几个平台都有你嘅视频可以睇到？
1: 其实就常用几个咯，小红书啊、抖音啊、视频号啊，
0: 系咪都系同名嘅？
1: 同名
0: 全部都系同名吓。未成年阿辉，好吧，还没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可以进去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可以分享一下。
1: 学粤语
0: 咯，的确是，就是你应该都系广州本地人。
1: 哦，本地。我就在呢边大，
0: 就喺呢边大嘅，呢边吓，即系越秀人，
1: 唔系流花，
0: 流花人，
1: 即系流花人
0: 啊，同我哋台系邻居嚟嘅，直接同我哋单位系邻居。
1: 我小学、初中、高中都系流花，喺流花湖嗰度，
0: 吹住流花湖嘅风饮住流花湖嘅水大嘅，
1: 系
0: OK， 咁啊睇住嗰座白宫
1: 睇住，
0: 冇错，如何兴衰慢慢去变化，咁真系亦都好唔容易啦即系有种咁本土嘅人咧，肯定佢一直以嚟就会做好多维护翻我哋本土文化用佢自己粤语啦去做好多力所能及嘅事情，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好感激嘅，好感动嘅，作为我哋媒体啦即系好需要。头先阿辉哥都问话，你哋台好似咁多普通话嘅咁，其实我就话啦，因为我哋嘅频道咧，我系为数不多识讲粤语嘅，咁所以有时喺我嘅频道当中，亦都会用少少粤语嘅交流，咁所以更加希望会邀请翻啲本土嘅朋友啦过嚟同大家更多去宣扬下，一齐宣传下。所以咧，各位如果听不懂粤语的话呢，这个时候我觉得趁大家要学习学习而且呢，辉哥的视频都是有字幕的，而且他每一段他的视频很短。相对来说情节也很简单，但是你能通过他的每一句台词配合他的字幕，你能够听清楚他想说的内容，所以你可以顺便在感受到不同的视频带来的一些有意思的情节的过程当中呢，还能学到点粤语我觉得还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还没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了各位 OK， 咁啊，好似头先都有人记得。

0: 你嗰句 slogan 啊，系点谂嘅咧？当时
1: 唔系咧，即系你会有我唔可以靠个样俾人记住啦，冇咁容易吓。我样比较普通，咁又系粤语又本身系比较小众，咁但系你当时谂一条片出嚟，咁都有俾人记住嗰个位噶。最后谂下，不如结尾加句话，起码前边听未必第一下听得明乜嘢，之后得人记住最后一句先啦。咁样系啊，
0: 咁即系
1: 就不断咁强调。俾人咁样咯，
0: 啊、因为呢种每个视频肯定有一种记忆点嘅，有一个好强嘅一个印象点，
1: 同埋等人知道出呢句话嗰时，条片就睇完噶啦，
0: 即系明白系一个结尾，强结尾，即系会，所以一来二去，大家拆耐咗之后，自然而然就会一醒起阿辉哥就会谂起，诶系啦，我叫阿辉，而且嗰种语气啊，即系嗰种又懒。又即系冇乜感情，
1: 系啊，
0: 又好求其呢种反而有特色，
1: 都唔求其嘅，录咗好多，
0: 录咗好多版
1: 个版本嘅，
0: 哦，即系每一段视频都唔一样嘅现录嘅，
1: 唔系，我会之前录过嗰几种感觉嘅
0: ，OK，
1: 系啊，俾喺后期嗰度 keep 住嘅，
0: 哦，试过好几次，
1: 系啊，
0: 哦，明白，即系其实就系总嘅嚟讲就系一种俾大家记得住啊！谢谢收收点赞，谢谢各位的点赞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学一学其他的内容，中间的台词可以不用记，先学识系啦，我叫阿辉啊！这句话我觉得你学会了，你就会这个自我介绍了啊！系啦，我叫咩咩啊，将你自己嘅名
1: 系啦，而且比较亲切啲，系啦，感觉
0: 啊，冇错啦，而且呢系啦，我叫咩咧，即系一种系突然间醒起。啊！頭先講咗咁多之後，唔記得介紹自己添。
1: 可能你未知道，睇完條片未知道我係
0: 叫
1: 咩名
0: 字啊？到底係邊個啊？係啦 ，OK。啊，有人真係嗱，呢啲真係粉絲嚟噶。最近真係同雷小米老師啦嚇，有唔少嘅合作啦。啊，包括好耐之前嘅官神啊，官神老師一直都係我哋嘅啊輝哥嘅常御用女主角。可唔可以咁講？
1: 官神係我的艺人
0: ，OK， 因为官神佢我都刷过佢啲视频，佢都系加埋佢自己嘅歌曲嘅，佢有啲翻唱，先系一段剧情，然后最后系段翻唱，
1: 同埋佢系有出，即系我有帮佢出歌嘅
0: ，OK， 亦都有
1: 好多原创嘅歌
0: ，OK， 好多原创啦，支持下我哋本土广州艺人嘅一啲原创音乐，其实有好多优秀嘅音乐家。音乐者啊，即系佢哋嘅创作啦，佢哋嘅创作力啦，啊，想象力啦，其实好丰富嘅。
1: 因为我认识官神嗰时系，佢系啱啱攞咗嗰个粤语好声音，叫做粤语好声音冠军，系啊。咁跟住我听完之后，我就不如一直合作啦。
0: 呢啲叫做伯乐啊，遇到千里马，咁亦都会尽自己一啲努力去互相有啲咩帮到嘅，可以尽量可以令佢更多人听到啦，系嘛？好声音就唔好被埋没。
1: 系啊，即系同埋，我觉得系粤语嘅内容系要百花齐放嘅，即系除咗你话我自己嘅呢种短片啦，咁其实好多嗰啲，我觉得粤歌啊，同埋好多譬如包括栋笃笑啊、相声啊，其实系应该百花齐放嘅。
0: 冇错，
1: 系啊，同埋呢家我发现咧，粤曲。是依家的小朋友是少了接触。即是我哋细个嗰时，包括我哋读书嗰时，你任何一个同学，就算攞嚟恶搞，佢都识唱粤曲嘅。帝女花啊，纷飞烟啊，
0: 花半天
1: 帝月光，禅院钟声啊嗰啲，佢你系会识唱噶。
0: O K，
1: 系啊，但系依家系冇啊。系啊，依家你就系啲可能网红歌啊，
0: 口水歌嗰啲，
1: 系啦，就即系我会觉得以前其实粤语内容系好丰富噶嘛，即系包括今日我有时都同我有好多朋友讲话，你以前睇电视好多小品啊，即系除咗黄俊英老师嗰一代，相声嘅何宝文啊、杨达嗰啲，咁有时以前嗰啲粤语古装小品，带有粤曲嘅，你都会中意睇嘅。
0: 冇错，
1: 嗰咩？我记得有个叫做孙秀彩啊，以前
0: 哦，孙秀彩好熟，
1: 系啦，
0: 但系以前我都记唔起啦。
1: 系啦，呢啲系会睇嘅，你会觉得好有趣、好搞笑，即系同埋啲粤剧老官去做噶嘛。但系依家即系我觉得系少咗呢啲嘢咯，
0: 越嚟越少啦。
1: 系啊，其实系我觉得系小朋友系应该要重新吸收呢啲嘢。
0: 其实冇话辉哥讲嘅呢个粤剧啊、粤曲啊呢种，属于系真系广东文化啦，一种好古老嘅文化。甚至乎而家好多小朋友咧，白话都唔识讲噶啦。
1: 是啊是啊，是啊，我有时去官神会带我去佛山搵嘢食啦，但系食嘢嘅时候，我会听到其实系佛山啊有啲小朋友放学都系讲普通话。
0: 哦，
1: 嗯，
0: 即系而且佢哋屋企人系佛山本地人嚟嘅，
1: 系
0: 啊，爸爸妈妈都系讲一口流利嘅粤语，嗯、但系佢哋自己就已经喺学校完全冇接触过咁样嘅教育，
1: 系咯、
0: 啊，而屋企好似父母又冇喺呢方面太上心，咁、自然而然就反而佢哋普通话好流利。啊、所以呢方面都是需要大家去共同维护的。咁有时点解我哋会间人中会穿插下粤语咧？即系同大家讲讲，我们依然不要忘记我们广州本土的一些值得自豪的一些东西啊，语言啊，我们的戏曲啊，一些戏剧都是我们的一些文化的印记，这是很重要的啊。你自己识唔识唱两段咧？其实嗰啲粤剧、粤曲、
1: 粤剧，梗系有啦。以前唱歌即系。阿妈唱歌嗰时，男女对唱，爸爸唔喺度就个仔顶上噶嘛，要陪阿妈唱噶嘛，
0: 即系一定要有个伴嘅，有个对手嘅。
1: 系啊，即系咩帝女花啊、纷飞燕啊，所以我讲得出噶，系啊，系啊，
0: 好似头先提到嘅，我哋黄俊英老师嘅上声。其实嗰时，因为佢而家其实都收到小朋友做徒弟嘅，据我所知有好多小朋友跟佢学上声，所以佢亦都九啊几岁人。都为了这方面的。
1: 所以他每你会每次见他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大家的情怀感同埋他的流量是会很大的。
0: 即刻是。
1: 是啊，因为他跨了很多代。
0: 没错。
1: 但是大家都还会记得、
0: 嗯、
1: 即是你不可能不记得他整个上升、
0: 嗯、
1: 但是你都会记得他部分令过你开心搞笑的。是个
0: 片段、啊。
1: 即是记忆是刻了入去的。
0: 没错。
1: 是啊，什么借电话啊。
0: 借电话我由头到尾都懂背其实。
1: 是啊
0: 真的。
1: 肥仔米啊，系啊，咁、
0: 啊、
1: 跟住，然后仲有个嗰啲方言嘅，
0: 以、
1: 前有嗰啲咩你食咗饭未咁啊？跟住佢会用广东省好多个语言。
0: 你食饭冇？
1: 咩我嗰啲咩甩只部门咁，即系嗰啲就系嗰啲系啊。
0: OK，
1: 系啦，咁啊跟住然后仲有形容颜色啦，
0: 颜色
1: 系啦，黄琴琴就冇青琴琴咁样，
0: 青
1: 琴青就有系啊，
0: 琴琴青。OK，
1: 系啦，即系会好有趣嘅呢啲嘢，但系依家。冇啊，
0: 嗯，
1: 系啊，
0: 而且我发觉佢好多嘅信息，好似不知不觉就将呢个粤语教咗出嚟，
1: 系啊，
0: 咩、
1: 啊、
0: 红当当啊，咩、
1: 啊
0: 青 B B 啊，黑蒙蒙啊，嗱呢啲真系
1: 污浊浊啊，
0: 冇错啦，啊呢啲普通话系冇噶吓，国语系冇呢种讲法嘅，咁、所以真系亦都可以，大家冇事可以搜一搜啊，学习下，咁然之后意思就系呢个意思，即系我哋亦都系喺粤语呢方面去维护啊，大家都出紧自己一份力。
1: 嗯、
0: 都好努力咁明白依家一个现状，咁所以大家都尽可能咁啊，希望大家多啲。
1: 有时我都会好期待，
0: 嗯
1: 啊，有时打开啊电视台会唔会攞翻出嚟播咧？咁样系啊，攞翻啲即系以前嗰啲好精彩嘅嗰啲出翻嚟播咧，但系都而家都少啦，
0: 都少咗，
1: 因为个清晰、可能我谂应该个清晰度唔一样。
0: 嗱、
1: 以前
0: 咁啊，讲到啲 old school 嘅嘢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哋都倾过啊，好多粤语歌咧。好经典的、包括很多即越老越有味道、很多的粤语歌朋友们尤其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北方的朋友很多的外省的朋友反而更喜欢听粤语歌
1: 就他们有啊我去年去成都啊、长沙啊、上海啊那些什么紧急联络人 那些是真的会你会坐车都听到
0: 的。啊即是揸的士啊那些会听到的。
1: 是啊是啊。同埋好像我有北京的朋友呢
0: 嗯
1: 他是真的每次跟我打电话他都是用粤语的。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全部就是听粤语歌学的。
0: 证明他真的喜欢。
1: 是啊因为他是开唱片铺每日就在那里播粤语歌。
0: 明白。
1: 跟住他每次打电话来我用很自然地用普通话佢話：你同我講粵語啊，講廣州話啦咁樣，
0: 係俾佢多啲學下，
1: 係、
0: 有咁嘅語境可以練一練。
1: 係啊，
0: 係啦。咁其實講到一唱片啦，咁都知道其實輝哥都好中意呢啲古典嘅啲黑膠啊，
1: 唔係嗰啲流行
0: 嘅，流行嘅流行乜都有。反正喺呢方面，其實老老實實，我身邊真係話中意黑膠嘅人唔係好多。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即係、算係大眾定係小眾嘅愛好咧。呢、這個其實。
1: 其实我是一路都有收，即系自己收藏实体唱片啦。即系其实除咗嗰个黑胶，我 CD 都有多。
0: CD 都有。
1: 咁黑胶咧就因为 嗰時俾藝人簽名，我睇嘛，咁大個，
0: 大個，位多，
1: 係啊，咁而且近年開始。

0: 就
1: 嗯，
0: 黑胶都比较多咗，
1: 嗯，
0: 系啊，所以我就开始有一即系好多年前就开始自己都会有啲 keep 黑胶，有啲 keep CD 啊咁样，同埋有啲老嘅，有时听黑胶系，特别有嗰种令自己可以静落嚟嗰种感觉。
1: 明白，
0: 系啊。
1: 哦，咁你仲记唔记得你嘅第一张黑胶？
0: 第一张黑胶我应该系即系我重新买咯，应该系哥哥嘅。
1: 哦。张国荣嘅，
0: 系张国荣嘅，
1: 感谢王哥的一三一四个比心哈 ，OK， 好，咁啊，即系唔知我哋直播间或者收音机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收藏黑胶的习惯哈？平常在家有没有听？好似黑胶要专门嘅唱片机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专门。
0: 同埋有啲人唔中意佢系咩咧？佢会系嗰、那个四五只歌，你又要去翻一次碟噶嘛？
1: 啊，即系间然中要咁
0: 样。系啊，
1: 即系呢就系有一种品味，有一种动作咧，一种用法咧，恰恰就系佢一种好特殊嘅嘢。平时啲唱片机、啲收音机啊、MP3 一揿就冇啦，由佢播啊。所以嘅话就呢种可能有特殊嘅一种感受咯吓，用起身、目前如果你数唔数得到你自己有几多只黑胶？
0: 我黑胶 CD 都数唔到啊，因为我有间。我自己间房系放到满嘅，即系我有啲朋友直头，去上我屋企嗰时系打开个衣柜啊，原来里边系碟嚟嘅。
1: OK， 哦，原来呢个咁大，你边有咁多衫啊？咁样一打开，哇，系碟喎。
0: 系啊，系、啊，全部都碟嚟噶。
1: OK OK， 今日居然能请到辉哥上嚟做嘉宾，咁梗系啦。
0: 唔系，其实我都成日以前都成日上嚟嘅，就系做黑胶嘅嘉宾啊嘛，即系会带啲黑胶上嚟，咁啊交流啊分享咯。
1: 冇错，
0: 系啊。
1: 所以真的是，他也是把他的自己兴趣爱好，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好，通过很多的方式，也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也能找到一些也同样喜欢黑胶的朋友们。
0: 同埋我每次一上嚟望到，个流化湖就好有亲切感，
1: 好有亲切感，又回到成长嘅地方，
0: 系啊，
1: 出生嘅地方，真系流化湖养大你嘅，
0: 系啊，真系噶，因为我。爸爸是直头讲佢有份挖流化湖噶，
1: 哦，
0: 系啊，
1: 或者个建设的一部分子，
0: 啊、
1: 哇，呢、這个真的不容易、
0: 啊，系啊
1: ，OK OK， 王哥说家里有两三百张黑胶，有手摇留声机，有四五十部收音机，哇，王哥，你看你，因为王哥也是一个在我们直播间算是对音乐特别有研究的，他每首歌都会很仔细的去揣摩啊，去分析，
0: 同埋咧，我办公室。我自己的办公室仲摆住部 Discman，
1: 哦，
0: 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啲人系上去，哇，仲要攞嚟影相，咁有乜大惊小怪啫？用 Discman 听 CD 好正常啫，
1: 系啦，
0: 一路即系佢只要用得咪继续听咯。但好多人已经觉得系，哇，呢嚿已经，我唔知几时开始 Discman 都变咗古董，
1: 真系
0: 真系，
1: 可能人哋接触得少，对佢嚟讲比较稀奇啦，
0: 系啊，
1: 仲要比较新鲜啲啦，
0: 以前嘅。我哋叫水身天嘛，
1: 哦，水身天啊，呢种就水身天，好的好的好的。咁其实，甚至其实咧，发展到而家咧，黑胶其实老实中意嘅人都越来越多啦。但系可能都会有啲质量上琳琅满目，甚至好多流嘢、假嘢。好多人，好似我同啲 friend 经过啲咩黑胶店啊，佢就会问我，喂，呢啲真定假噶？或者问呢啲，系咪真系高仿定黑碟噶？会有啲咁嘅疑问。咁其实你作为一个爱好者又好啦，收藏者又好啦，咁有冇啲对而家想中意玩黑胶嘅人有咩建议咧？
0: 其实睇得出嘅、即
1: 系
0: 真系假盗版啊，或者系嗰、那个即系质量啊，系啊，咁同埋你肯定信，因为有啲系我知道有啲市面上啲碟系两沟，
1: 哦，
0: 即系会沟啲真嘅，但系有啲高仿嘅咁样沟沟埋埋都会有。咁、其实你话要信一个老字号，你哋呢度隔篱就有一座啦，有一家啦，最老牌嘅当年嘅黑胶、太平洋啊嘛，系啊、
1: ，OK， 自己认准下啲大牌子，
0: 大牌子咯，系啊，
1: 就会比较好啲。OK， 咁好似真系要收藏，真系要揾间房俾佢先够。如果真系嘅话，一两张嗰啲都唔算中。
0: 系啊，因为你存放本身就要一只只打洞咁放啊嘛，系啊，就唔止 CD 打横又放一只，可以点样摆都得啊嘛。
1: OK OK，
0: 因为黑胶你惊佢变形啊嘛。
1: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或者直播间的各位呢，有谁也喜欢黑胶吗？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哈，把你们有听过的一些唱片，包括他的第一张啊，像哥哥的一些唱片啊，还有很多很多都非常的经典，特别的好听。那所以喜欢的话也可以

0: 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1: 啊，我们精彩继续哈！刚才呢，跟辉哥一不小心就聊了半个小时啊，我给他准备了十多个问题，现在才聊了2到3个，就已经时间快没有了。所以，其实真正在交流和自然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东西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感受到很多。那其实无非啊，请辉哥过来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但现在我们广州的本土有很多的很努力的人正在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粤语的文化，还有更多的一些包括粤语歌又算一种粤语的戏剧，好像你讲的，包括本身粤语的语言都是一种都需要我们尽可能去维护的，只要坚持下去，时间一长呢，肯定会比越来越多人听到和看到。其实辉哥讲得很啱，即是做好自己，起码是我自己尽力了，力所能及，我做到什么我做好它就够了其余的一个大环境可能怎样就没办法了。
12: 系啊，即系你继续有呢样嘢存在咯，系啊，即系你 keep 住有呢样嘢存在咯。
11: OK， 好，咁其实咧，即系除咗我哋如果但凡有收听到辉哥嘅一啲呢个节目嘅话咧，都知道佢本身系一个探店嘅，中意好多搵食食嘅，
12: 系啊，食在即系始终，食在。广州
11: 食在广州
12: 系啊，
11: 依家其实广东都好多，
12: 广东好多嘅，因为我都成日去佛山啊、顺德啊、中山啊，都会揾嘢食
11: 啊，好多地方揦埋都话自己美食之都，度度都话自己美食之都都引以为豪嘅
12: 啊，
11: 当然就辉哥好帅啊，那肯定啊，开玩笑呢，不帅能请过来吗？ 啊，我
12: 是不是你们的相机有美颜啊？
11: 啊，点解可以咁靓仔？谂唔明嘅话，点个关注先，好唔好？呢位笑面同学啊，点个关注，好不好 ？OK， 都有你自己一啲粉丝咧，见到啊，应该都系嘅啊。OK， 嗱呢个就叻嘅意思啦，嗱呢个表示就叻啦，啊头先就系赞呢个叻啦，
12: 系啦，即系我话要学嘅话就先学赞人，
11: 冇错，啊赞人同埋佢嗰句系啦，我系边个边个，介绍自己，同埋夸赞别人，啊最基本嘅啲交流，
12: 冇错啦，
11: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和辉哥搭档啊？
12: 咦，呢个系你同事嚟噶系嘛？
11: 唔系我嘛，吓我唔识嘅，佢连关注都冇，都唔系我哋粉丝嚟嘅，啊谢谢 Man 点赞吓，点个关注好不好？点个关注，可能真系你嘅颜粉，话唔定啊，每个人都有
12: 颜粉。冇啊，我唔系靠样揾食噶，
11: 系咩样都有人中意嘅。OK， 好咁啊，其实即系你对自己做到而家啦，咁其实例如话自己又有开一定嘅公司啦，或者有拍咁多嘅视频同咁嘅合作，你认为目前为止你俾自己嘅定位系咩嚟嘅？你算系我主要系美食博主，定系一个咩？
12: 我觉得我系一个粤语内容嘅制造者啦，
11: 粤语内容制造者，
12: 因为我又唔系好中意俾人叫网红啊呢啲嘢，系 啊， 啊
11: 网红其实多多少少有翻少少好。唔系好舒服嘅意思。
12: 唔系，因为其实我呢、这个系我嘅工作。但我又唔想好影响我日常嘅生活。
11: O K， 系
12: 啊，系、哦、啊。
11: 咁有冇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
12: 目前还好嘅，因为好多都见到我唔至于话吸引到人啊，哇一定要冲埋嚟嗰啲啦，系啊，咁即系只不过可能佢哋见到我离远就影咗张相，跟住喺翻个评论区就发咗我今日边度见到你啊咁样，呢个系咪你嚟噶咁样咯
11: ？OK OK OK，
12: 系咯
11: 啊，王哥给私信没给回应的就发不出，是啊、您是刚才的1314的小星星吗？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啊，后台我们会看一下，今天因为请嘉宾，可能主要会跟他多聊两句，好吗？啊，回头的话，你们的所有的私信，我再一个一个的好好的看一看。OK， 王哥，啊，谢谢你，谢谢你，知道你，反正知道你肯定也是喜欢我们类似的一些唱片呢，黑胶什么的，也是我们的爱好者。所以呢，哎，今天正好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辉哥，你就会感觉到，哎，有人跟自己兴趣爱好一致的。哎、还是很不错的啊，其实人与人之间同频好紧要啊，有翻啲大家共同嘅兴趣爱好啊，真系几好嘅。咁啊，所以其实你食咗咁多间嘢，有冇啲即系而家求其问你都可以，诶、随口噏几间出嚟啊，印象好深刻。
12: 有嘅，即系即系有几间，佢哋好多时话食饭都会撞到我啊，嗰、啲、
11: okay,
12: 即系我系有几即系叫有几
11: 间去
12: 饭堂啦，系
11: 我饭堂。咁我咁样问你啦，早餐。从早餐开始，
12: 饮茶咧，其实我会中意食点心嘅。
11: O K，
12: 系啦，咁食点心嘅话就系、是、譬如去即系我自己熟嘅永利啊嗰啲咯，系啊、
11: 哦，
12: 都会例如过嚟亚洲国际呢边啊，嗰、那个系啦，嗰、那个咩啊？叫亚洲国际楼上咯，圆、
11: 哦、
12: 满堂啊，
11: 冇错，你大胆讲名，
12: 系圆满堂啊，系啊，系啊，系咯、
11: 啊，哦，圆满堂都系饮茶嘅，
12: 系啊，嗱，有啲知道已经系。真車龍蝦，我成日宵夜會去啦。
11: O K， 係小龍蝦佢食，
12: 係小龍蝦同埋嗰啲唔使剝殼嗰啲藍龍啊。
11: 哦，係啊，藍龍即係佢幫你已經
12: 剝好曬，
11: 斬好曬，好嘅，切好曬。好，早餐呢兩間，跟住咧中午飯。
12: 唔係，佢真車唔係早餐，真車宵夜，
11: 宵夜龍蝦宵。
12: 係啦，咁你話
11: 正餐，中午或者夜晚食飯。
12: 晚饭有时就去啲粤菜嗰啲地方咯，都会系啊，有时即系我成日带屋企人，就有时会去二沙岛咯。
11: 哦，二沙岛
12: 嗰个粤兴起咯，佢哋成日会喺粤兴起见到我，因为有好多庆功宴啊，又会放喺嗰度。
11: 哦，
12: 即系除咗永利，有时会有庆功宴之后就粤兴起咯，二沙岛。咁二沙岛因为我屋企人就即系老人家都方便，一落车就门口啦，咁样系啊。又唔使话电梯啊啲，即系慢慢上楼梯啊，上电梯上石级啲嘢、
11: 哦，比较方便啲。
12: 系啊，
11: 咁样啦，我哋呢一段咧用普通话嚟介绍下，因为我哋收音机有好多人系北方朋友或者外省朋友，咁佢哋喺广州住咗好耐嘅，咁佢哋其实，在我们悦享生活派，我们的职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荐很多好吃好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把其中也算是一位美食。

0: 永利饭店啊，
1: 永利饭店啊，对，或者那个月满堂啊，
0: 月满堂，
1: 在那个亚洲国际酒店上面，嗯，对。然后晚上宵夜，我就他们都经常说经常会在真解龙虾见到我，
0: 真解龙虾，这是宵夜的一个店啊，
1: 对对对。然后中就是晚饭啊，或者午饭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去那个月星起，
0: 月星起，
1: 在奥沙岛那个，对。 但也有喜欢晚上，我跟朋友会去吃一些不同的，就是吃鸡包啊，那些去一些海珠的里面那些小店，
0: 嗯，
1: 也有在那个宝港附近啊，什么田螺鸡包啊，
0: 对，
1: 那些小店，
0: 小越小越滋味，
1: 对，那些就我会找就几个朋友说，哎，今天去吃鸡包，然后我就会在收藏，然后我最近也会去喜欢开始吃那个茂名烧鸡。
0: 哦，茂名烧鸡，
1: 对对对，而且它把骨也去掉了，也是在宝港，好像在宝港那个时节里面的，对对对，我也晚上最近也喜欢去那里，
0: 哦，名字不记得了，
1: 真的忘了，我在那个软件的收藏里面的，
0: 哦，在宝港那附近，
1: 对，就翠城花园旁边那个宝港那边，
0: 哦，宝港那边茂名烧鸡，
1: 对对对，
0: 哇，烧鸡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它帮你把骨头去了，我觉得，
1: 对对，它是
0: 整个鸡架去掉后来烧的，哇，那不直接就当当就，
1: 就跟蒸解龙虾那个很方便，剥了壳那个龙虾是一样的，对。OK，有没有人推荐过你去哪家吃，然后你再去吃，包括你一些粉丝们啊，或者一些身边的朋友们？会啊，就是他们会，哎，最近我觉得这家不错哦，我会去吃，对，然后有时候会去什么客村啊，嗯。
0: 客村，因为我也喜欢下午，有时候人家找我聊东西，我也喜欢去茶餐厅。
1: 哦，
0: 对，茶餐厅也不错。
1: 对，柠檬茶啊，菠萝油啊那种。对。OK，那辉哥提到一个点呢，其实但凡大家平常有刷辉哥很多的视频，你就知道，在他的所有的视频里面，其实美食都不一定是出镜最多的。有一个东西是出镜率最高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辉哥的视频入边啊，出镜率最高嘅。
1: 各种嘅饮料，你可能啊，条条示范都系一杯嘢，一人一杯嘢，一杯嘢，你至少一杯嘢，正式再其次啊。咁所以饮咗咁多间，有冇饮嘅值得推荐嘅？
0: 其实加啡咧，我就即系我冇刻意去记，因为但系我都会周围去饮，系啊，
1: 即系每一间，因为我其实都系饮美食比较多，
0: 哦，
1: 即系饮斋饮斋啡比较多嘅，我系啊，咁就算去到边个
0: 地方我都系斋啡啦，咁
1: 精一食斋啡，系啊，同埋系我个口味，因为中意系偏苦嘅，
0: 哦，即系对啲豆要苦啲嘅豆，
1: 系啊，即系深烘啲啊嗰种嘅，系啦。
0: 咁即系啲，
1: 但系你话要好啊呢只味好，其实有时嗰一刻饮落去呢只呢个口味好，但系其实我再饮嘅时候可能未必记得佢。
0: 明白。
1: 但我都会去附近，喂，搵下边间味去过啊，系啊，咁就会去试下咯，咁样系啊，同埋诶错个地方舒服，即系 有时我又好怕，即系好似东山口嗰边，其实佢有几间都几好饮，但系咧太多人，即系排晒长龙。尤其嗰种系嗰种一排人坐喺度饮，但系大家
0: 坐住同一个方向
1: 撞嚟撞去，系啦，即系坐喺度饮，即系好似我突然间好似逼咗上地铁咁样，但系饮紧嘢嗰种感觉，我觉得哎呀，有时周末啊，有时出嚟饮嘢或者同朋友出嚟饮嘢倾偈啊，其实想放松啊嘛，但系咧咁多人嘅时候
0: 有唔自在啦，明白嗰种氛围冇咗，
1: 系啦，所以我有时都会揾一啲即系如果周末揾一啲，哇边度冇多人啊，咁又未去过啊，咁去试系啊，
0: 主要系呢啲嘢。咁其实诶，我又想问你，头先同嗰啲即系江西大家知道啦吓，咁我们的李小米啊，或者包括之前的这个庄心妍啊，等等等等，
1: 关心妍，
0: 关心妍，sorry，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过，咁你同佢哋拍嘅地方你点拣嘅呢？
1: 嗯，即系点解会去到嗰间嘢去拍？哦，咁其实就冇太考究嘅，即系嗰刻，即系我会第一一定系同个店熟啦，因为生意难做嘅前提下，
0: 明白？
1: 你去滚搞人嘅时候，千祈唔好影响人做生意先，呢样嘢系一个大前提嘅。
0: 大前提，
1: 咁另外就系哦，如果我去拍嘢，佢係覺得我幫到佢嘅，我冇問題，
0: 哦，即互相幫忙，
1: 係啦，
0: 咁樣又提供個地方俾你，
1: 係啦，我一般嘅出發點就係咁，即係先，即係包括我。

0: 我会叮嘱我自己帮我拍摄嘅团队都好，即系千祈唔好影响到人。
1: 啊，
0: 系因为人哋嗰啲先系真正去呢间店消费嘅客。
1: 嗯，
0: 系啊，
1: 即系你正常做生意就得啦，你唔使理我啊，你唔好影响到。
0: 系，即系我唔好影响佢之余， okay， 或者佢又系觉得欢迎，诶，你嚟啦咁样，系啦，咁我会出发嗰啲，然后嗰啲再去同人商量咯。
1: 哦、啊，而且当然我都知道辉哥其实好多视频咧都系相对环境比较简单，诶、相对单一啲啦，可能一张台啊，或者系
0: 因
1: 为
0: 竖屏嘅视频肯定。我对即系景别冇太大嘅要求嘅，出嚟舒服好睇就得啦。
1: 啊，系咁样。
0: 嗯，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啲剧本全部都系你自己谂？
0: 主写，
1: 全部自己写。
0: 咁样先系最、最悭钱嘅做法啦。
1: 喺呢方面节省成本，
0: 自编自导自演系最悭钱嘅做法，冇
1: 啊。OK OK，
0: 系啊。
1: 咁其实头先都提到几位艺人啦，咁一直以嚟可能你目前合作过咧，算系。都好多好多啦，咁、咁样合作落嚟，俾你感觉其实如何呢？有冇边几话喺同啲所谓嘅明星啦、啊、歌星合作起身有啲唔同嘅感觉，定系点？
0: 其实冇话同唔同嘅感觉，因为好多合作我都系大家互助啊，即系可能佢喺我个号被出现到俾大家睇，咁、但系我亦都系帮佢宣传啊，一啲可能嚟紧嘅演出啊，或者去预告一啲嚟紧嘅动态啊嗰啲嘢咯，系、其实有啲就系、甚至话俾人知，哦，原来佢呢个平台系佢有账号嘅，系啊，即系因为其实呢种合拍咧，好多时咧，佢嘅粉丝未必要关注我，
1: 明白，
0: 但我嘅粉丝知道佢进驻之后会关注佢，因为佢先系。艺人是他本份工作嘛、是啊、我是只不过那个通过内容去吸引人嘛、是啊、
1: 其实无非都是一种互相帮忙啦、即是那明星本身可能都是你一个朋友的身份，可能他有什么新的动态、希望有更多的宣传口的，尽你自己的绵薄之力啦、可以尽量帮他再推一推、助意一下这样。
0: 是啊是啊、
1: 其实 一般这样下来之后、主要会不会发觉好像很多歌手呢你都带他们来演戏，即是演这些剧，他们是不是在合作过程当中比较得心应手，定话其实要磨合很多次 ,NG 很多次。
0: 都不会啊，因为第一你剧本是比较简单啦，
1: 还
0: 有我写的时候都会就着个写，因为包括有时间啊那些嘛，咁同埋拍摄方法可以就嘛。
1: 哦，咁的确。哦，咁到时你拍呢种嘅效率一般是几耐拍一条，特别想知制作的时候。
0: 我一日一般是一日就拍几条噶啦，因为你要有全片啊，同埋俾时间后期去制作啊嗰啲嘢嘛，咁同埋唔可能我要片先去拍一条，要片先去拍一条，咁、我得闲未必我啲搭档得闲噶嘛，
1: 咁当然
0: 系啊，即系佢哋就话呢度，女主角出嚟一次，女主角出嚟一次，一次过一定系拍几条噶啦。
1: 即系我都见过，即系同一套衫可能都系唔同嘅场景。
0: 唔换衫系因为懒啫，系一我都冇要求佢话喂你带多几套衫嚟。系啊，
1: 好。
0: 但系有时艺人咧，佢拍嗰时佢都会问你拍几多条啊？两三条嘅话，我带多几套衫嚟换啦咁样。系艺人，
1: 佢哋又会想保持呢方面一啲新鲜啊，出镜有啲咁嘅敏感嘅，
0: 因为佢都惊会唔会话俾人知道同一日拍晒啊？会有。
1: 嗯、其实睇同佢哋咁样合作或者倾偈，你会发觉其实佢哋都一般都比较随和啦，性格都好 nice， 冇乜嘢太多嗰种嘅架子啊，类似。
0: 其实都冇嘅，因为依、這个只不过系即系佢系一个抛头露面嘅工作
1: ，OK，
0: 一个职业，
1: 嗯，
0: 系啊，咁同埋系佢嘅。作品令大家接受，
1: 嗯，
0: 即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嘛，
1: 都是普通人嚟嘅啫。
0: 系啊，其实佢生活佢食嘅啊，包括生活上啊，其实佢都是普通，好普通。
1: 嗯，
0: 系啊，即系冇你即系我唔需要去谂到太复杂。哎呀，惊乜嘢去食唔食啊，饮唔饮啊啲嘢，你唔谂咁多，可能会更加容易磨合。
1: 嗯，
0: 系啊，
1: 而且好似你合作开啲艺人朋友都冇乜偶像包袱呢样嘢。即系同你就好似好坐低就系好好闲咁倾下偈啊
0: 咁。其实佢都知道大家合作啊之余，佢其实佢好多嚟到佢本身先系冇包袱噶啦。
1: 哦，
0: 系啊，
1: 哦、即系
0: 佢唔会
1: 肯做呢样嘢，
0: 唔系我要佢冇包袱，系佢本身坐低嗰下，你佢都会令你 觉得佢冇包袱冇架子嘅，系啊。
1: 好好好，咁其实即系到而家啦吓，咁有冇啲乜嘢你个人会比较倾向于想合作下嘅艺人有冇？
0: 其实暂时
1: 未有。
0: 我觉得我做新媒体嚟讲系，接触艺人系多咗嘅，系啊。咁但系其实我未开新媒体之前，我都好多时候接触，因为我以前系有做签唱会啊、签名会嗰啲，系啊，都会成日接触到。咁只不过换咗种形式，
1: 系
0: 我哋同佢交流。哦，哇！依家你又唔又幕后又变咗露样，仲自己做咗个号咁样啊嘛，系啊。咁所以就啊合即系叫做见面嘅模式唔同咗啦。
1: 哦，即系纯粹见面方式唔同咗。
0: 系啦，见面方式可能就诶嚟到揾你，顺便系有拍片呢样嘢嘅。
1: 哦，知道啦。即系多个咁嘅玩法啫，啊，有多咗咩时间？
0: 系啊，即系其实有啲似以前佢上电台一样啫嘛，系啊，
1: 即系都系一个 job 啦，同一个事情啦，反正
0: 即系一个流程咯，系啊，喺个流程里面咯，系啊。
1: OK， 咁啊，其实真系头先我特别好奇，即系你话你都好似帮人搞过演唱会，
0: 嗯
1: 啊，类似呢啲，咁呢个过程真系会唔会好繁琐、好复杂？要兼顾好多嘢，你系主办嘅，我记得。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冇话繁唔繁琐，因为你中意做呢样嘢。
1: 哦，
0: 其实你每一样嘢你都系学习。
1: 嗯，
0: 系啊，你每一样都系学习，你每一样嘢都会去总结。
1: 嗯，
0: 同埋系你中意做嘅时候，呢样嘢所有嘅嘢系令你更充实嘅啫。唔系，你唔会觉得佢烦，你会觉得佢哇好充实，嗰种忙你系享受嘅。
1: 啊，
0: 嗰种忙碌。因为你中意做，就是你喜欢这个工作，你的忙碌就是一种享受。
1: 金句来了，各位，
0: 系
1: 朋友们啊，来了就金句啊，喜欢你的忙碌就是一种享受。
0: 所以你工作，你当你投入进去，你真的是喜欢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享受，你也不想太早结束而已。
1: 嗯，那其实最后我想了解一下，辉哥一直以来你现在的就像你说的工作。或者你说的安排对你来说这个强度算大吗？你 hold 得住吗？还是说其实你的压力很大？
0: 压力呢就会有的，但是就在工作上来讲我心态会比较好，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心态是比较良好的，即是我会没有什么会令你突然间哇好激气啊，好什么啊，即是我好多嘢都会就事论事，同埋我系一个比较中意自我总结、自我即系内心会自我检讨嘅一个人，
1: 好多思考自己
0: 系啊，好多会思考自己，所以我好多时候即系我除咗自己写剧本嘅时候，因为我拍嘅嘢嘅时候，大家都好好奇点解会即系啲剧本唔系突然间爆出嚟噶嘛，我都要花自己嘅时间。自己静落嚟嘅时间去写噶嘛，
1: 系咯，
0: 系啊，即系每一个剧本啊，就因为仲唔系谂埋个画面，我到时要点样拍，谂顺咗呢个剧本先叫做摆咗喺度，
1: 嗯，
0: 系啦。
1: 咁你啲剧本嘅灵感系边度嚟啊？
0: 生活，
1: 即系你自己发生过嘅真实事情，定系
0: 又唔一定系我自己发生
1: 嘅，
0: 系啦，有朋友啦，即系我又，所以我有时你话我喜欢一个人嘅时候，我又会一个人静去睇一啲。新聞啊，睇啲趣事啊，甚至係會摘錄一啲朋友圈裏面可能有啲人做得唔開心啊，吐槽某啲事 啊，我覺得幾有趣喎、啊，佢吐槽呢個點，咁、我就會摘錄咗落嚟咯，係啊，
1: 就將佢藝術化處理一下，
0: 係啦、啊，咁有啲嘢啊，我會演變咗去呈現俾人睇，人哋會覺得好有共鳴，因為你源於生活嘅片咧，有時佢好笑咧，我因為我唔係話。即系因为呢家好多人你笑点唔一样啊，
1: 系啊，
0: 你我又唔系嗰种截人笑嗰种风格，即系好
1: 强行
0: 要你笑嗰种风格，但系就我系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哦回心一笑啊，我身边就有咁嘅人，或者啊原来系咁嘅意思，
1: 系 啊，即系突然间俾人一种少少嘅触动，
0: 系啦、
1: 啊，少少嘅，诶原来、哦、有
0: 即系有少少趣味或者系少少。哦啊！我身边就系咁嘅人
1: 啊，幡然醒悟
0: 系啦、
1: 啊，突然间即系好像说的就是我们咯，
0: 系啦、
1: 啊。所以我
0: 因为我就一定系源于生活去做，只不过可能将嗰件事系摆咗喺我自己身上去演出嚟。
1: 而且一般即系通常可能都系一种男女搭配多啲，即系可能
0: 冇办法，因为
1: 异性之间嘅啲
0: 男女搭配系，你会睇到个流量系唔一样嘅。
1: 啊，明白啦，
0: 即都会考虑流量。咁但系有啲剧本都会系男，即系兄弟啊，或者系男性朋友啊，去发生嘅。但系呢类剧本系少啲。
1: 亦都少人睇啲，可能就
0: 系啦，
1: 啲人中意睇靓女。
0: 系啦，咁有个养眼啲，因为我个样唔系咁吸引。有个俾捉下眼球嘅睇下啦，咁同埋女仔如果有幽默搞笑嗰种感觉，系视觉俾人个冲击享受系大啲噶嘛？
1: 哦，咁你会唔会喺写剧本嘅时候，根据唔同嘅 partner 去唔同去度啊，去改啊，定系话？
0: 有，因为我会都会即系我都会了解，同我搭档嗰啲佢演到咩程度
1: 啊？
0: 系啊。
1: 哦，即系佢大概可以控制住。
0: 系啊，点解佢哋你话会中意雷小米？雷小米系真系嗰种一攞住个剧本，我问佢你明唔明？明啦，得噶啦，
1: 直接说嚟就嚟。
0: 系啊，
1: 即系呢啲系本身有天分嘅，
0: 系 啊，
1: 有呢种默契喺度。
0: 因为佢演过嘅嘢太多，系啊，包括内斯男女啊嗰时，已经佢已经喺度不断咁接触搞笑嗰啲嘢，所以佢把控个节奏嗰啲嘢佢明。
1: 咁最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或者有冇啲咩比较大嘅活动啊动向或者。
0: 其实我依家接落嚟我都筹备緊关于一啲即係想一啲线下嘅粤语活动咯。
1: 哦。
0: 係呀，就筹备緊都不断咁联系一啲身边嘅朋友啊，即係啲都想喺粤语内容方面即係有想法嘅。
1: 有想法。
0: 係呀係
1: 呀。好啊好啊，咁所以呢大家真係趁住而家真係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支持和关注的一位人，就是大家未成年挥下再次跟大家说一说所有的收音机前各位也可以最后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一起，那我们这个未成年阿辉是我们多平台都是同名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辉哥想学粤语的，想感受一下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小情节的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讲一讲，好吧？对，支持粤语我们共同把这方面做好自己，然后呢也就越来越做越好了也都这条路可以越行越顺。

共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0: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9: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0: 是的，
9: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味，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0: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9: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0万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

0: 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五月三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呢，我也会和大家聊一下适老化的改造哈。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呢，其实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听房子可以怎么改，听听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面目。而昨天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是蛮热闹的，有朋友呢就提出来说，想给自己70加的父母啊去布置一套养老房，想主导哎。帮他们做一做改造，让这套房子呢，他们能够住得更加的安全和舒心。那究竟这样的房子应该要怎么去改呢？我们也会在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说到适老化改造呢，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不熟悉，究竟什么是适老化？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适合老人的改造居住。现在呢，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中度甚至是深度的老龄化，去往这个方向进发。那越来越多的人口都是到达了65岁以上，尤其是近三年，咱们也进入了中国前一个婴儿潮的退休期，每一年新增的退休人口都会在1000万以上。那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很多的哥哥姐姐退休了之后都会开始捯饬自己家的房子。为啥要捯饬一下呢？因为这人上了年纪，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不方便，尤其是在家里边的时候，哎，可能就会之前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些字呀，还有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些书啊，现在都发现有一点不太清楚的，甚至是有点模糊了。其实呢，这些都是身体在给我们发信号，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适合你目前的需求，也要变得更加的贴合您将来15年的生活变化。人上了年纪之后，不光是看光，看东西会变得那么模糊，光感不足，其实呢还有咱们腿脚不方便啊，甚至呢可能会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安静的坐一坐，而不是说马不停蹄的不断的去做家务等等。因此呢，我在我们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跟他们合作的这2年当中，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哥哥姐姐，其实他们会作为要求装修的这样的主力人群出现在我们店面的咨询当中。有一些哥哥姐姐就会明确的讲了，希望自己呢住进去之后家务少一点，就不想总是在做家务嘛。你想，都是从中年这段时期过来的，上有老下有小都伺候过了，也希望自己的老年呢能够过得更加的简单一些，不要去为那些无所谓的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不断的花时间。所以有的哥哥姐姐就会提出来说，我希望我的家居是能够更加的简约的，我希望呢那些好像很复杂的家具，有很多镂空的家具我就不想有了，甚至我希望我们家的家具都能少一点，就定制家具都希望少一点。那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适老化装修的一种体现。您看看刚才我说了，在一个上了年岁的这么一个时期，我们的眼睛光感它会变差，我们的腿脚它会变得不那么麻溜，还有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需求其实都会更加的简单化。那这些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去满足呢？就是咱们的适老化装修。

王秀。昨天呢，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有一位网友也是提出来，哎，我们家父母已经70多岁了，我想给他们做一套旧房的改装，可不可以？我该怎么去改呢？那70多的老人家正好和玉子的父母也是同龄的，所以我特别知道这一段时间老人家他会有什么样一些可能的变化，那需要去做哪些式样的装修呢？其实我们在做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硬地方要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些硬知识。第一件事呢，就是什么呢？是要让进门和通行要毫无障碍。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老房子，像昨天我们提到的像黄皮楼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十米楼，它可能整个结构都会比较简单，这建筑结构和室内结构都会相应比较简单，甚至会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呢，有的老房子它的玄关是很窄的，像前段时间呢，玉子就去参观了一位听众的家，他是在这个省委大院当中。那么这个省委大院的这个房子呢，一进去它就是一个大概有，哇，我的感觉是有1米多的这么一个走廊，其实就是在那七角八拐当中，哎，这个走廊当中呢，就进去就会觉得这个玄关为什么会这么窄。当时呢，他左手边其实是有一个小房间的，我没有问这位朋友，就是他为什么左手边会有个房间，因为像当时的这种老房子，他这种类型的设计是特别多，就是家里边居住的人口会相应多一些，那基本上呢是什么地方能够有一间房间，咱们就把它给垒出来。那这样一个设计呢，当然是适合了当年的需求，可是如果你是面向未来的，面向就像这位朋友网友，我们的网友提出来70多父母要改造，或者像我参观的那一处省委大院，他们是准备1家4口去居住的，变成这个中年人和新生代的这样居住需求的，这样一个又窄又长的玄关其实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咱们老人家来说，如果说玄关很窄，那他可能弯腰换鞋都会比较困难，因此呢，要我们去做一个非常关键的改动啊，就是你要去借用一点点的墙体，或者是打开你旁边的墙体，至少要做到一个嵌入鞋柜啊，这样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的置换的扩大数，可以让入户至少是宽30公分。到50公分，不要小看这个30公分或者是50公分，它会让今后老人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因为我们要预留到很宽的就是进出的空间，预留给不光是一个单人通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们还要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它会让轮椅吞行，所以你要给轮椅的进出留出空间。哎，哪怕说老人家他身体很硬朗，对吧？那他甚至是可以长期的生活自理，那他有可能会不会有可能他会有些时候会拎重物，像现在很多的老人家呢，他会提着一个买菜篮呐，还有甚至是手拎着重物出去来来往往的。那我们要让他有重物加持的时候能够侧身的通过，更重要的是呢，一个比较宽敞的玄关，它可以消除进门时候的局促和压迫感。那全屋的通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像拆盖隔墙，这是我刚才说的，哎，你进去之后可能左手边有个房间，这个房间你就不需要了，那咱们把它给拆掉，或者呢是用柜体代替后墙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玄关增宽的处理，让老人呢在家里的每一次行走都要像在平坦的公园小径上一样匆匆融融。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见到的像厨房的这个门槛，还有一些过门石，卧室的过门石，其实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就是在二次装修的时候，现在装修的时候把它给去掉。我们的节目呢，嘉宾嘉华，大家都记得啊。那他呢，他们家就曾经发现过一件事，是他的母亲在厨房做好了饭，端汤出来的过程当中，被这个厨房的门口给绊倒了。哎呀，有些时候你真的想会很奇怪的，这个家明明是你每天都在行走非常熟悉的地方，真的我们可以说最人生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可是
年纪大了之后，他真的有些时候一个回身不小心，他的身体就把这个门槛给忘记了，或者说哪怕他的身体记得这样一个门槛，可是他抬脚那一瞬间的力度已经不是从前的力度了。就是因为这一个错位，这一个不合格，这一瞬间，哇，母亲就跌倒了，被这个门槛给绊倒了，然后热汤泼了一身，以至于呢住院也是住了好长时间，那也让他的儿子像嘉华，他也是非常的牵心挂肚。所以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同龄的80后，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适老化的一个改造。嘉华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他在他母亲就是绊倒之后的第二个周，就立即去做了一个这种小坡，小斜坡，手搓了一个小斜坡放在这个厨房的门口，这样呢他妈妈就不用再抬脚去进入这个门槛，那可以从这个斜坡呢顺着就走上去，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斜坡的连接呢把厨房的门槛和地面给连平了。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小小的微改造。如果说您家现在就是要去做一个彻底的翻新的，那么就一定要记得像厨房的这样的一个门槛怎么把它埋起来，还有呢过门时咱们也把它埋起来。如果大家去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唯有美家的样板间参观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其实上整个的无门槛设计在我们的装修设计当中已经是一个主流了，它就可以方便家里边能够让空间更加的扩大化，而且也是适应了可能多代同堂之后呢，有的人进进出出，无论是老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他就有可能会被家里边的门槛绊到的这样的尴尬。因此呢，如果说适老化我们要去改造它，就一定要让家里边的进门出门和在家内的通行毫无障碍。我再给大家划一下重点，第一就是通行进来的这个玄关要尽量的宽敞，尽量的无论是通过透墙体也好，还是把旧有的墙体拆掉也好，这样的方式去扩大玄关，让老人家的通行能够更加的方便。另外呢，就是要去做无门槛的设计，厨房的门槛、卫生间的过门石，包括这个卧室的过门石，通通都把它拆掉，变成掉更通行无阻的畅通的这样的过门设计。还有第二件小事啊，就是我们要把家里边有些时候可能会产生危险的角落变成安全的扶手，这其实是适老化改造的重中之重。在卫生间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举动，比如说呢扩大面积，做彻底的干湿分离，在马桶旁边和淋浴区的墙体上呢都预埋坚固的一些钢结构，或者呢是安装防滑耐用的助力扶手。这些扶手啊可能会成为老人家站起坐下转身之后最可靠的另外一只手。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刺猬的洗手盆移到外面，成为一个独立的换洗区，避免了早高峰时候有些时候老人和中生代还有新生代一起住的时候有可能会抢厕所，这样呢也减少了地面湿滑所带来的风险。总之呢，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的设计的时候啊，第一你要去留扶手，如果说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比如说关节痛的，有风湿的，蹲下没有那么容易的，那咱们呢就会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动，就是让他蹲下这件事变得不难。最简单最简单就是在咱们的如果家里是蹲坑的，你去设置一个坐便器啊，就这个可以坐着的这种坐便椅，那么可以更加方便老人家呢他上厕所。第二的话呢，就是可以去设置一个能够有升降设计的马桶。比如说呢，我们在现在的一些适老化的电器改造当中呢，我们会采用智能马桶。那智能马桶不光是我们常规的像什么复洗呀、冲洗呀，还有变圈加热呀或者消毒这样的功能，具有适老化设定的智能马桶它还可以升高或者是降低。这其实呢也是把老人家坐下这个难度啊，他蹲下这个难度进一步的去减低。因此如果说家里边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适老化改造，我也会建议你在适老在智能化马桶上面更进一步，把它变成可以升降的设计，这样呢方便它蹲起和站起。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卫生间当中我们需要设置扶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扶手呢在之后哪怕你说家里边不做一个整体翻新，就是做一个微改造，其实都是很容易实现的。要做的就是助力，
哎，另外呢，如果说家里边还是要整理翻新的，咱们去做一个三分离，把这个洗脸刷牙的位置

0: 置和这个如厕的位置以及淋浴的位置它做一个分隔，这样呢地面也不容易湿滑，而且呢如果是几代人住在一起的也不容易抢空间。那么更多的一些适老化设计呢，我们也会在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放送，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实例的图片啊视频啊去说明。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玉子一起来详聊一下您家的改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是给到年轻人做婚房用，还是说给到老人家做退休养老房用，还是给到我们的小孩上学用学区房。那么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我们对于房子会有不同的需要，那究竟什么样的需要是您当前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聊一聊，我们集思广益，共同为您的新家或者为您的旧家改新去出建议。那要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非常的容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关注，然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拿到咱们的入群二维码了，扫码之后加入到咱们的社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定要记得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进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呀，这大宝贝儿老宝贝儿我们是一定要照顾好的。你像玉子的爸妈呢都已经年过70了，确实呢从去年春节开始啊，我就一直都在想，就说要怎么跟父母进行更好的养老安置的问题。你像我们家呢，目前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再去安排小孩子的生活，因为小孩子呢目前是学龄，那他需要上中学和上小学，我们家是2个小朋友，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呢更多就是要通过像大人的一些学区房啊，你去买学区房啊，还有你就平常的一些教育投入去实现的。但是当你发现就是小孩渐渐大了之后，其实我们作为中生代，我们是要更多的去照顾到老人家的需求。我的父母包括我先生的父母长期以来他们都不太愿意到这个大城市来居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居住的环境，这里的整个的就是居住的条件是和他们在老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并不是说我们这边住的条件有多差，而是他们那边住的那个环境比较适合老人家。首先呢就是节奏会比较缓慢，因为老人家呢他会比较喜欢就说不要有太紧张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氛围。而我们在大城市，我们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我们基本上每一天过的是像行军打仗一样的生活，早上要几点钟起床，做早餐，小孩子一定要出门上学，然后之后大人要到点上班，我们的整个节奏是非常的紧凑的。甚至有些时候呢你做完了这个 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还会把工作给带回家，就是还会有到家里边这样一个本该是休息的空间，还要继续的工作。那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个环境太紧张了，我不喜欢。我觉得在你们这儿就是感觉成天血压都挺高的，所以呢，我爸妈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他们居住。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让他们年纪已经上来了，如果说我们就任由他们在老家住着，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近身的去帮助他们，或者说尽孝吧，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情感负担，就我会觉得我没有管到他们。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你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就是父母有些时候他并不那么需要你，但是呢你其实蛮需要自己去照顾他的。所以呢，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去做大湾区生活家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关心适老化改造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有老人，我们都希望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居住环境是很安全的，就是哪怕我们作为中生代，因为工作所需，因为孩子的这个羁绊，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我们父母面前实现这种三代同堂或者是四世同堂，没有办法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去人居的话，那至少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把房子改得更安全一些。而且有的哥哥姐姐，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我们父母辈的人，他们其实是最希望的是不跟子女添麻烦。像我母亲，她就会说，她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她就会聊说，哎，我觉得你那个适老化的方向特别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来改一改，就是他自己来改一改，他就会觉得也会减少他的安全风险，减少了他的安全风险之后就会少给我添麻烦。这父母的心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很单纯的，就是他是为了你子女好。因此呢，我也会觉得像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去做这个适老化改造的话题的延展，无论对于老人本身还是子女而言，它都是很有意义很有用的。那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首先我们是要让进门和通行你要没有阻碍，家里边如果真的是有预算的，咱们好好的把家里边扩容一下，老人家在的空间是需要扩容的，就是尤其是进门这个位置，你要考虑到未来可能他会有轮椅，或者他会有些时候他进门出门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地方稍微坐一下，这个地方不能逼着了，否则他一回来他会很累。我经常看见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那户老人家，就他们也是来陪读的，那老人家呢，那年龄比我爸妈还大，他们是一进门就一进自家的门，因为我们的门挨着，我有些时候能看到他进门，他一进门了之后呢，他们家门口没有可以坐的地方，那他就会先把自己手上的那些菜呀还菜篮子给放下来，就扶着门稍微歇一下脚，你看都来不及关门，没有地方可以歇下脚，然后就递着这些东西又进厨房去了，这个时候才把门给关上。有些时候看着就会觉得，哇，老人怎么为孩子们的付出那么多呀。所以我们如果对父母好的话呢，我们提醒他们，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去做快一下门边的空间，做一些无障碍的设计，无阻碍的这样的通门进门的这样的设计，让他们的通行呢能够更加的通畅。另外的话呢，家里边作为改造一定是要去设置扶手的，尤其在卫生间，如果你有预算去做一个整体翻新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扶手呢干脆就连同着我们卫生间的改造一并完成，同时呢也给卫生间去做一个三分离，这样子的话减少，尤其是如果说淋浴区和你的如厕间，如厕区是没有分开的，很多老房子都是没有分开的，那这样如果说淋浴的水它溅到了地面上，老人家他进去之后也不太注意，他是很容易滑跤的，所以在老房子改造的时候，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至少两分离。

你把你的淋浴位置和这个就是你平常盥洗的位置啊、盥洗的位置啊，还有你这个如厕的位置给进行一个分开，免得淋浴时候的水洒出来，造成了地面的湿滑。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件小事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用好光和窗。刚才我讲呢，就是老了，人老眼先老。其实人老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眼睛会老，这个感觉可能不光说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了，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都有感觉。你会发现眼睛啊，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脆弱，很多时候尤其看多一会儿手机就会觉得很酸胀啊，眼睛就开始出现有点干干的这种感觉。你像我自己呢，就平常用眼负担是很大的，那我就会出现像有些时候就会干，那我也会在长期的去服用这种叶黄素，就改善眼睛的一个视功能，让它不至于那么疲倦。那你说我才40岁，我已经出现眼睛这种状况了，那如果是像70岁甚至更大年纪的老人家，他会光感更差，眼睛就更干了。所以在我们装修改造的时候啊，真的我们是要去打开窗引进光的。尤其有很多老房子采光不好，格局也非常的封闭，老人又是各待一屋的，他彼此之间交流的很少。你像我有一位亲戚，这个老人家本来是夫妻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房间，他们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呢，就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是各待一屋的。男的那位老人家，就丈夫呢，他已经耳背了，说话呢不怎么能听得着。好像这个男性不怎么太说话也可以啊，他干脆就不说了，就别人也跟他说什么，反正他也听不到，这样呢就交流越来越少。那女的那一位呢，因为女性是特别需要交流的，她需要通过言语来进行情感的交互。如果说情感的交互完不成的话，整个人就会，就会淤积啊，就会说我们说不开心啊，或者等等等等的症状，就会出现很多肢体化的症状。就有些时候，老人焦虑症会在70岁左右的时候比较多发，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老了之后，很多机能的退化之后，它就会引发你精神上面的压力，而这种精神上面的压力，在老年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躯体化的，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健忘，还有呢，就是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上了医院之后一查发现，耶，好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哎，但是他就是疼啊，这儿疼那儿疼，其实这都是一种焦虑的躯体化。所以我说呢，在年纪大了之后，尤其家里边有妈妈呀，然后这个女性亲戚的、女性的这个家人的，你要多和她交流，要多和她说话，你要让她的情感就是被动的流动起来，当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流动起来，这样会更加的缓解他精神上的焦虑。就要让他说出来，哪怕就是他说一些话可能不合时宜、土土的废话也好，就一定是要说出来。那说回到我们装修的话题，就是老人各待一屋，交流很少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一方面，作为中生代，你要更多的去打电话给他；另外一方面的话，老人家你要在自己的屋子里边要有更多的光。在非承重墙上面啊，我们可以开多几扇窗。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适老化改造的案例，我觉得那位设计师他是很了解这个年龄的人群需要的。那也是一对老夫妇，他们两个是单独居住，没有和子女一起居住，那么两个人呢也是分开两间房居住。哎，这个设计师呢，他就在两间房中间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扇推拉窗。这个窗呢，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有一间房没有窗，哎，因为它是有一间老房，它是没有窗户的。那么通过打开这个中间的这个窗呢，就让有光的那个房间，它的光能够借到那个小黑屋当中去，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两个老人家沟通交流的机会。有些时候光是一种沟通媒介，有些时候呢，可能相视一笑，看一眼，哪怕没有相视一笑，看一眼对方在那儿安安的、安静的坐着，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非承重墙上面去打开室内窗。还有呢，像厨房和客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现在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设计，如果大家去看新房，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它叫 LDK 式设计。LDK 是什么呢？ L 代表就是 living room， 就是我们的起居室。D 是什么呢？是 dining room， 是我们的用餐室，就是我们的餐厅。那 K 是什么呢？就是 kitchen， 这是我们的

0: 厨房 LDK 一体化设计，其实就是我们的起居的地方，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厨房，我们的餐厅，它把它打开了，做了一个一体化设计。其实在老房的改造当中，我们也非常倡导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方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那做饭的时候就不和人交流了吗？不，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你把它打开，用餐的时候也打开，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家人也可以相互的交流。其实 LDK 一体化设计的核心就是让家人的交流能够更加的没有阻碍。就我们设在家里边，你一眼望过去也可以一马平川。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的效果。那有的老人家可能会想说，哎呀，你搞这个什么 LDK 啊，会不会让这个厨房的油烟漫到客厅里面来？那玉子要跟大家说啊，其实现在呢，我们的油烟机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我自己家就是做了 LDK 改造的，抽油烟机一开了之后呢，它并不会有什么味道，而且打开了餐厅、厨房和客厅，当他们一体化之后，确实家里人的沟通交流会更多了。甚至于我们把原来的餐厅变成了一个吧台，嘿，家里边有些时候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在吧台上用餐。右手是我的灶台，我在灶台上做完饭，左手是我的吧台，我立马就把这个饭啊菜啊都端到这个吧台上面来了。有些时候小孩呢就坐在吧台的另外一侧看着我做饭，他们看着看着我还挺有兴趣的，也想加入进来。就这种感觉，做饭的人也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很像一个大厨啊，等着在投喂这些嗷嗷待哺的小朋友们。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确实是增加了，打开了物理空间的阻隔之后呢，会让家人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并且厨房的整个光亮也会改良。所以呢，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厨房改造的时候，做适化设计的时候，把我们的 LDK 的设计引入进去，让家人的沟通可以更加的畅通无阻。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就能看到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的爸爸，而且呢拆除客厅和这个厨房之间的障碍之后，光线和视线都能更加的通透。窗很多时候就像是房子的眼睛一样啊，空气、阳光和家人的目光，我们都要让它自由的流动起来，让老人呢即便是各自安静的做着事儿，也能感觉到彼此的陪伴，让家呢不再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共同的所在。好的，继续来说，我们既然说到了光这一点的话呢，玉子还要继续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光感会下降，那么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其实是要去做更多的光感设计的。说白了，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增加更多的照明和光源呢。你看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老人家他用一盏灯，有可能会用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像我们家呢，之前有一盏灯，那个灯罩啊，都已经被当年那种钨丝灯帽给烤坏了。但因为当年呢，确实是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有一盏灯父母都不舍得换的。那盏被烤化的灯就这样在我们家一直待了可能有二十多年吧。直到有一年我回去了，我当时都已经工作了，回去了我发现我妈还在用那盏灯，我就给它换掉了。所以呢，像这个灯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注意在适老化改造，无论是老人家您自己改造，还是说子女来帮父母做改造，都一定要注意增加更多的光源。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探讨过，就是像无主灯设计这种是不是适合到每个人的家庭。我个人建议啊，老人家适老化改造真的是要去做一盏主灯，一定要做一盏主灯。为什么呢？因为主灯呢在整个屋子里边，它会提供一处非常锚定的光源。这种锚定不光是整个屋子里边会更加的聚焦，更加的亮堂，而且呢它在人的心灵上面也会有一种慰藉。适老化改造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功能性的改造，要让老人家看得更加的清楚，提供更多的光亮光源，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心理上也要对他进行服务和按摩。一盏非常确定的主灯其实就是整个家点亮的中心。因此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在做适老化的改造的时候，不用一昧的去追那些网红设计，就所谓的无主灯的设计啊等等。咱们呢该要有一盏主灯的就要 有一盏主灯。更何况呢，在适老化设计的时候啊，我们一切都要往便利化学方向去考察。有一盏主灯，万一主灯出现了说光衰或者是坏掉的情况，它会相应的比较好更换。但如果是无主灯设计，由于它是入墙的，它是隐藏式的，在更换的时候呢，麻烦也会相应更大一点。因此呢，也建议大家在做适老化设计时，优先考虑主灯的设计。好了，那说完了光和我们的这个灯之后呢，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啊要在做适老化设计时呢，给每一件物品和每个动作找到最顺手的位置。我们呢当时是我们对于家里边啊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就是什么呢，是动线。那究竟什么是动线，我们在适老化的改造当中又该如何去做动线呢？我们稍微呢休息一下下，然后回来呢，玉子接着和您详细的聊一聊。
1: 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玉子。刚才讲到呢，我们做适老化设计啊，除了光源、灯光、光亮要更多之外，还有呢，就是要给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动作找到一个最顺手的位置。所谓动线呢，其实就是你在家里边活动的一些路线。我们在家其实做的事儿，大家看起来很杂乱、很琐碎，但其实上是蛮简单，都是可以归类的。比如说在家我们会最经常做什么事？第一就是做饭和吃饭，这个呢是一个家比较基本的一个功能，除非呢您家就是不做饭、不开火、不吃饭，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吃饭的，否则呢厨房是家里边最经常出现就是动线交叉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厨房当中呢，可能大家都会来来往往，有些时候做饭的人就不用说了，厨师就不用讲了，那厨房是他的一个主战场。那还有帮忙端饭的呢，帮忙端菜端饭的，然后收拾碗筷的人呢，另外还有到冰箱里边去拿点吃的的人呢，这都是让这个冰箱的动线啊会更加的就说复杂一些。在冰箱呢，在这个厨房的动线上面呢，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专题的讲过了，洗就是我们洗菜、切菜、制菜，就炒菜、盛菜，洗、炒、洗啊，洗、切、炒、盛，这四个动线一定要把它划在一条线上面，就是一条直线上面依次去做完 ABCD， 依次去做完。如果你不依次去做完的话呢，就会面临什么呢？比如说你洗完菜了之后，你可能旁边是炒菜的位置，哎，你得越过炒锅然后放到旁边，然后再去切菜，这样子切完了之后又到了炒锅里边，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冲突点的。那如果说您家是要做整体的改造的，这一个厨房的动线咱们就要把它重新设计的更加的合理。另外除了这个吃饭之外的话呢，家里边就还有家居、起居以及我们睡觉还有洗漱这样的一个动线，这样的这些动线呢，我们都要把它设计的更加的合理。还有呢，像一个阳台，以阳台为例啊，原本呢是堆在客厅角落的洗衣机，这是很多家庭都可能会堆在一些，就是把洗衣机啊它放在一些可能不那么方便的一个角落，咱们呢可以去改造一个独立的生活阳台。这个生活阳台呢，把它的位置呢，如果是你家空间够的话呢，尽量把它放在跟洗手间比较靠近的位置。现在在整个的家居改造当中呢，也是有一个风潮，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洗衣房会把它二合一。就是大家刚才不是已经听我说了，说哎，卫生间可能你要分成三段嘛，就是淋浴是一段，那么上厕所是一段，还有呢就是你平常盥洗的时候它又是一段。哎，那这个盥洗的这一段呢，其实是可以和洗衣机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洗澡完了之后出来就会有脏衣服，那脏衣服就不用经由脏衣篮再送到洗衣这个洗衣机里面去了，咱们直接放进洗衣机也是很好的。所以你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富余的这样一个空间去做这样一个3+1段的设计，它会更加的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也会让老人家呀他的一个生活更加的能够方便一些，让他把洗衣、晾晒、收纳在一个流畅的线性空间里边去完成，其实也是一件 非常旧手的事情。解放出来呢，我们就把主阳台呢可以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主阳台呢，可以去打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比如说呢，咱们可以铺一些防腐木。

物，然后再摆上两张非常舒适的藤椅和小茶几，把它变成啊父母专属的空中花园。这样呢，可以让他们晒太阳、喝茶、看风景，也会变成一个极其有疗愈感的角落。想一想啊，咱们做完了这么多的适老化设计之后，我们要什么样的目的？不就是父母亲可以非常愉快地居住在这间屋子里边，轻松地扶着马桶旁的扶手自己站起来，然后走到明亮的拥有宽敞的操作台的厨房，然后呢去冲一杯自己爱喝的茶，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坐在洒满阳光的休闲阳台上默默地等待。其实适老化改造啊，改造的并不是房子，而是我们的父母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质量，是作为儿女呢一颗悬着的心。他不追求奢华，但是呢追求极致的这个贴心和周详。他是要用专业的设计默默地说出我们那些羞于开口的深情。有些时候呢，即便儿女不在父母身边，也希望呢这个家是可以替儿女去好好的守护他们的。那如果是自己去做改造，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希望这个家呢能够在未来的20年的过程当中能够默默地守护你，一起度过夕阳的岁月。如果说呢你也在为父母的居住安全操心，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的关于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如何选择防滑的地砖呢、还有智能感应的感应灯啊、起身报警器等等啊，都欢迎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在社交媒体上和玉子互动。要进入咱们的一个社群呢，我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咱们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当中呢去搜索关注，这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人来人往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去建立和不同人的关系。有一种关系叫做网友。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走。

人生是不是一场梦呢？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地球的过客，我们路过这里，最终要去哪里？短暂的人生当中，有缘和某些人产生交集，可能是匆匆几面，或是此生从未谋面。但是有些人很神奇的，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参与了你的生活。

今晚的节目呢，一周准时出现在这里，和您去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设置的小小的那个议题。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挺奇妙的关系啊。这种关系呢，有的时候感觉忽远忽近啊，有的时候又感觉哎，好像是很真实啊，真实到觉得常常得到了一种陪伴的能量。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虚空啊，就是好像这份情缘啊，就像网络上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什么千里一线牵啊，珍惜这段缘，这个什么土味情话是吧，又觉得它好像有一点虚构啊。所以网友关系呢是一种很奇妙的很玄妙的关系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0: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呢，我算是我们当中啊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啊，因为我赶在了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浪潮。我大概是在中国算得上是不算第一批，应该也算1.2批的那个网友的啊，就是进入这个互联网呢还算是比较早的。最早的时候上网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资深一点的朋友应该有啊，就是当时要怎么上呢，对吧？要接上这个家里的那个固话的那条线啊，接在你的电脑上，完了之后呢要有

0: 有一个拨号的过程是吧，然后就在你的电脑上发生一种猫叫的什么叽呜的咯咯咯咯咯的那种声音啊有没有突然唤起了死去的记忆啊，资深的朋友们啊，这个就是当年我们最早上网要经历的过程啊，而且那个时候网速很慢啊，上网的费用反正比起现在来说那肯定是这个成本更高啊，不过可能由于是最早嘛初期，所以当时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大家还没有那么放纵啊，就是没有说完全可以没有礼貌啊什么的当时大家还是比较正气凛然的，一开始啊，就是，所以在那个年月，好像在网络上面还是确实认识到了一些朋友啊，也挺神奇的啊，包括有个别朋友甚至还留到了现在啊，就挺神奇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九位数的一个 QQ 号，是吧？当我拿出这个九位数的号码，是吧？大部分的朋友都无法应对，但我想资深的朋友们可能更厉害，是吧？拿出一个五位数的 QQ 号的时候，那真的是膜拜了啊！那到后来呢，就整一个网络的环境的不断的变化，是吧？到现在，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可能大家聚焦的事情也不一样，大家讨论的风格也不同啊，相处起来呢，可能也会有特定的一些暗语，所以就变得很多元啊。现在的网络是越来的越便捷，越多元，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跟别人去相处的模式，包括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整一个方式都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话题应该也挺有趣的啊，就是聊聊网友这个事情啊，聊聊你交过网友的这种经历啊，或者你们之间现在的关系怎么样，或者曾经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之类的。再不然你可以聊聊你对于网友的看法也可以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看到今晚你在微博下面写评论。中文也说网上冲浪太多了啊，当然这个网友呢还是有挺多个的，不过我们联系比较多的事情可能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打游戏了啊，确实是这样子啊，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一款游戏而在里面呢就是经常遇到一些网友，所以渐渐的就熟络起来了，是吧？看到这个人的头像，看到这个人的昵称的时候，突然就感觉有一种，哎呀，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就吧，这把游戏这个人怎么他今天就没上线，那么上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就跟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我就在想，哎，近期这个谁谁谁怎么又好久没见的样子啊，最近忙什么呢，就有的时候会心里嘀咕一下，会想念一下的啊。极速帅哥他说，通过网络的媒介相识的，其实在现实当中呢见面比较少，或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反正就仅仅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去认识的人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经历过这种网友奔现的经历，就从网友然后转移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线下见过面的这种我当年还真的有试过，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是不在同一个城市的网友，就有一年去到某一个地方出差的时候啊，然后就突然想起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其实在网络上交流了挺多年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想着说试着问问对方有没有空出来就在线下见一面这样子有试过啊，就觉得还是哇挺神奇的，看你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了，对吧？有些朋友呢他是抱着这个恋爱的心态去的，那可能线下见面的时候会状况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种交朋友的心态呢，我想这个可以奔现之后依然给你们的这一份友情升温的概率还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些朋友呢就说啊，我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是吧，那这个网友见面还是觉得不太安全，万一对方就是一直都伪装得很好，实际上是一个图谋不轨的人呢，是吗？当然如果你真的长期交往下来，你觉得以你的判断呢， 应该也不会坏，是吧？就实在不放心的，可以约到一些比较安全靠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派出所的门口，是吧？这个奔现是奔现归奔现，是吧？要保护自己是第一要义，这个肯定的啊。是真的 Melody， 他说以前对网友的定义呢，就是天南地北不认识，没见过面，没聊过天啊，近况一概不知。但是现在的想法好像像就是有点变了，感觉网友理解就是以前挺熟的，而现在工作之后大家没联络了，只能够通过一些网络软件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这种只在网上交流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就可能平时呢也没什么交集啊，也没有什么互动，但是别人结婚的时候你就跑过去点个赞的那一种啊。好像也有点道理，是吧？就好像原本很多这个我们以前说要网友奔现啊，现在变成说原来很多线下的朋友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网友了啊，这个好像很神奇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居然可以逆转的，是吧？有一天啊，所以反倒就现代人会觉得说，对，现在的社交方式呢很多元也很便捷，可是好像感觉人跟人的关系怎么反倒没有从前那么亲近呢，是吧？现在你想要去吃瓜，是吧？就网络上一点开什么瓜都有，是吧？你就去搜索，是吧？这个平台吃不够你就再换一个平台接着吃。但是以前呢，大家这个生活没有这么便捷，没有这么丰富的信息接收渠道，所以大家要吃瓜的话呢，怎么样，就肯定要在线下，我们经常就是下完班之后，学习完了之后，我们要经常约见面，对吧？我们要去比如说哪个地方坐一坐，而且以前很喜欢请到家里面去做客的，就是去谁家坐一坐，然后嗑个瓜子儿啦，吃点水果啦，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吃各种瓜了，聊一晚上这种，是吧？但是现在呢，就大家因为吃瓜太便捷了，所以变成很多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跟谁接触、跟谁交流，才能获得很多你想要的信息啊。所以减低了大家要见面的欲望，现在就变成说呢，除非是你真的很喜欢的朋友，是吧？两个人非常合得来的，你才会可以设计大家说啊，又很久没见了，还是见一下啊，就是变成这种情况。就像我小的时候，是吧？就以前就是追着那些歌手的 CD 专辑去买的，那你到现在你可能就换一种方式了，就大家的想法是，那你除非是很喜欢这个歌手了，要不然你干嘛买这张专辑，是吧？你在网上听不可以吗？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网友这种关系啊，聊聊你曾经交过的网友的那些经历啊，或者有趣的事儿，或者是你对于网友的看法。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看，我就知道有资深的朋友会上来叫嚣。Raymond 他说：“伟少，我的 QQ 号就是五位数的。”你强，你厉害啊！真的是啊，我虽然当年这个使用电脑和上网的都算是比较早的人，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去搞，没有去申请那个 Q 号。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Q 号，那个九位数的号呢，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到了高一的时候给我的，是高一吗？好像是高一，然后当时他说，哎，我有多一个 Q 号，我可以把它就是送给你这样子。因为以前真的上网很不方便，是吧？我就记得最早好像真的只能够跑到网吧里面去啊，就是花多少钱，然后在那边使用一个小时这样子啊。所以以前呢，要盼着自己的网友上线呢，很难，很难凑到那个时间，是吧？就大家上线时间都很不一致，而且不可能一直就是挂在上面啊。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就随便拿一个手机你就可以一直挂着一个账号，就不会掉线的那一种。当然就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吧？以前但凡看到这个人的头像亮了都可以聊起来，现在就是亮了他也会假装不在，反正。真的是啊，这个世界变得很快的啊。所以就是能聊天的时候多聊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在期待你的答案啊，你的经历，希望你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打call冒泡啊，我们也通过网络的方式在互动呢。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记得当年呢，就一旦这个网络环境初步形成之后啊，当时就很开始流行一句话，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听得到，就说在这个网络上没有知道这个屏幕背后跟你聊天的是个人还是一条狗。所以这个网络交友呢，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然后与此同时呢，它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这个天坑了、反正如果你带着一种诚挚的心，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这个投缘的朋友的话呢，我也真的希望就是擦亮双眼啊，希望你在这个网络上呢，是真的可以找到天使一般的陪伴你的朋友。

许网友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呢、啊、或许某一天你会因为一段话一张图产生共鸣呢，也许因为某一个观点，或者你们共同喜欢一档叫做星空夜话的栏目，所以每一次这种瞬间擦出的微妙的火花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

继续我们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聊网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网上情怀网上歌，他说我觉得网友呢应该就是用网名说说真话，反正他又不认识在生活当中你到底是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种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你常常对自己身边的人呢有些事儿是遮遮掩掩的，但是在网络上你反倒可以比较舒坦的跟一个可能并不能真正参与到你生活当中的陌生人去讲述你很真实的想法，很真实的感受。

0: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或许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生活轨迹中，所以一种奇妙的相遇才显得非常的珍贵而纯粹。其实网友之间更多的时候并没有纷杂的那种利害关系，只有最简单的理解和共鸣。隔着屏幕未曾相见，但是彼此陪伴，那些对话笑谈悄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0: 网友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今晚呢，在节目当中聊聊你交网友的经历，或者对于网友的看法。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让我听到你来打空冒泡，在今晚的微博留下你的评论吧。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

0: Flower 他说，妹妹刚刚说了一句，说现在你们和伟少是不是也属于网友呢？虽说见过几次面吧，啊，这说的我自己有点扎心了啊，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去反驳，就觉得不承认是不是就不算数呢？啊，我觉得跟网友还是有区别，这是另外的一种渠道，是一种透过电波建立起来的更神奇的关联，跟纯粹的网上交流呢还是不大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而且属于那种就算一开始是网友都已经奔现了嘛，现在已经是线下生活圈的朋友了，是吧？夏木西说，还真的好巧啊，今天上午空闲的时候呢，我还特意在电脑登录了许久未登录的 QQ， 然后发现好友列表头像很多都没亮，打开了 QQ 空间，翻看了自己以前写的一些日志啊、照片啊，还有朋友的留言呢、啊、感觉那时候大家为了互踩啊，反正这个留言板里面的内容也是够拼的啊。你让我好像一些沉寂的记忆又被唤醒了。除了这个 QQ 的空间呢，我记得当年好像还有那么一阵子是很流行，就是大家互相去偷菜啊什么的，就是风靡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就是风靡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啊、单位啊，就禁止大家去偷菜啊，这个一种偷菜的网络游戏，就把那个，应用的那个端口给禁了，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子的啊、哦，所以就足见当时就是大家对此多么的着迷啊。婉云落月说，关于网友呢是见过几个的，目前还在联系的有两个，已经六年了，都是这个女孩子比较多。想想当初的自己呢，真的是年轻而且勇敢无畏啊。现在的我呢，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时间久了聊熟了就刚好在一个城市说见面就见面的那种。当然时间呢也会让人觉得忐忑，就是见面之后毫无违和感，就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吧，可能就是在特定的一个人生阶段或者年龄的阶段，你会去敞开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去敞开怀抱，去探索，去结交一些人，然后去培育一些关系。可是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你渐渐的就会把自己的心房关上，然后你会把你的那些曾经的那种探索的欲望逐渐的降低，所以后来就可能不大像从前那个样子这么容易在兴冲冲的去结交一些不认识的人呢，所以就变成说可能人生的后半程渐渐的你会发现，哎，怎么慢慢的又回到自己的孤岛上面去了，是吧？就别说这个身边的朋友了，线下的朋友了，就是连交网友这个事情好像渐渐的都没有那么多的兴致，对吧？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呢，就是最早刚开始参与网络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很兴奋的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QQ 头像啊，还是不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图片的。而最早的那波呢，就基本上你只能够在它软件设定的，它设定好的那几十个头像里面自己挑一个，反正可能有十几个男头跟十几个女头这样，你只能根据它现有的一些款式来选一个跟自己气质或者外貌就是自己觉得喜欢或者相符的那一种啊，其实就是完全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可是就很神奇，就是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总觉得在对面跟自己聊的一定是一个很好看的人。记得当年真的就也做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我甚至有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给对方唱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周杰伦刚火吧，就唱周杰伦的歌啊，然后把对方还唱高兴了，说我想要什么写信给我，然后说会给我寄照片，说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我也没理解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对自己很自信是吧？就觉得他自己好看。我当时也很期待说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反正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这个人的 ID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反正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封信，对吧？就真的很想喊话，这都半辈子都过去了，你倒是给我寄呀，是吧？所以网友呢，有的时候沟通也是很有趣的，反正有一搭没搭吧。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网友啊，到最后就是又好像沉寂在一个时间里，甚至我觉得没有今天的话题，我都不会想起这些人，就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有过这么荒唐的经历，对吧？玲玲儿爷生活的韦少啊，今天学校代购的这个英语四六级的收音机到了，我马上就用它来测试收听我们的星空夜话的频率啊，现在存起来了，用这个听电台，仿佛有之前那一代人的感觉。也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用 MP3 听节目的日子啊！不过话说来呢，就是觉得跟韦少目前还算是网友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线下见面，成为真正的朋友呢？啊，我觉得这个见面的机会应该离我们慢慢在接近，是吧？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听到各位关于这个网友的一些认知，或者曾经有过的经历。希望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天南地北的人，在一颗奇妙缘分的牵引之下同聚于此，我们共同拥有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听着同样的声音，想着不同的事，可以隔空拥抱一下吗，我的朋友？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今晚呢，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网友这个话题啊。要赶个末班车，留下你的网友痕迹吗？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我们也在网络上呢，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么多年呢，留下了大家的很多夜晚里面的那种深刻的感受跟想法，因为你曾经呢很难抹去那些成长的痕迹，因为将来某一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循着他们去找寻你曾经的时光。所以呢，今晚这个话题关于网友啊，要不要来打 call 聊一聊呢？梁云说，我终于找到我的网线了啊！以后能不能顺着这根线多爬过来啊？地表在追光，他说嗯，就好像是一种你素未谋面但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啊。好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觉得网友不见面有时候也挺好的，至少能够保存那一份对对方的想象。原本说大学时代我跟一个网友聊了大半年啊，每天晚上都是用手机 QQ 聊天，无话不谈，真的是越聊越觉得这个网友就是我喜欢的，于是呢我就在网络上冲动的我就表白了。后来呢第一次约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顿时就想跑了，但又不好意思跑，于是就硬生生的聊了一个小时。这个奔现的画面感还是很强烈的。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过他奔现的事儿啊，就真的嗯，我觉得那一场见面他们两个人内心应该都很破碎，就是互相都没瞧上对方，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状况。但是我朋友觉得特别无奈的就是聊了没三分钟，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她就突然手机响起了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假装接了个电话走了啊。那为什么说是假装接电话呢？因为我的朋友非常清晰的听到他的手机响起的根本就是个闹钟的声音，就是那个最常见的那个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个闹钟的声音。哇，真的有点侮辱智商了，我觉得。所以以后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跑的时候，就是至少不要让这个场面太难看，好吧？老伟说，当年如果这个网络聊天不能自定义头像的话，不是有很多人一样的头像吗？是的，你说对了，就是有很多人头像差不多的。你应该清楚，对爱情谁也不在。时针的 Melody 他说，在一群网友当中你是最特别的，因为经常聊天或者会聊到一些糗事儿，虽然你我都不记得，只是聊聊天，嗯，但是也算是星空下我们知心的网友，也是朋友了。司小琪说，严格来说我们的定义呢不应该是网友，星空夜话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星空下的我们大家是一家人。哇，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的准确啊，就突然觉得嗯，为什么说起家人这个事情，就如果我们星空夜话以后每一次做节目都是家人们啊，好像网感就更强了，是吧？家人们。是不是很快就觉得我接下来的一分钟马上就要给你上线一个什么商品要挂在这边了，是吧？APP 说我的九位的 Q 号呢也是弟弟送的，但是表里面呢好像都是认识的人。不过
当年这个表哥表嫂他们就是网友来的，是当年很新潮的那种网恋的对象。完美他说现在喜欢听音乐，用的一个某音软件，有一些同好的朋友成为了网友，经常互相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吧。山后谷他说其实大家通过韦少的电台呢，也是听到了很多网友的各种故事啊。21的星星说在星空眼眶，觉得大家都在平和友善的相处，是我理想当中网友该有的样子啊。现在也得改口了是吧，也得有这个家人该有的样子了，朋友家人们我们又要一起说晚安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抱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的饭，填满胃，装满心。我们有好多的故事和情感，都在那一顿饭里悄悄的维系。
1: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

我想和你一起吃好多好吃的饭，吃到日升月落，吃到四季变换，吃到人间烟火，将我们的日子熏得香气扑鼻。嗯，一聊吃的啊，真的好开心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吃的，聊一顿饭呢，什么样的一顿饭呢？一顿印象深刻的饭，一顿令你难忘的饭，那可能是吃饭的这个人很特别啊，或者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要不然就是这顿饭里面这个内容很特别，你吃到了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或者你第一次尝试的东西，或者那个环境很特别，让这一顿饭拥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要不然就是发生在这一顿饭上面的一些事情很特别。你们在一起聊了什么？这顿饭改变了什么吗？一顿饭原来有这么多好聊的东西，对吧？今天呢，期待你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打 call 互动，在我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说起来呢，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有一点凉爽的，我觉得天一凉呢，反而就真的胃口变得更好啊。尤其这种天气呢，以火锅的名义啊，或者什么涮肉的名义啊，就把大家集结起来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吧？玲玲也有生活，她说和朋友在一起呢，吃饭总是很好的。初夏那抹浅蓝，她说伟少晚上好啊，爸妈呢送我去上大学，在火车站呢吃了晚饭，饭前呢，我爸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跟我说第一次出门，爸妈都不在身边呢，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花钱，没钱了呢你就跟爸妈说，

的背影。你别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爸妈送你去上学之前吃完那顿饭，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感慨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那一个场面呢。你说的那个背影呢，我记忆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就当时安顿好学校里所有的事情之后，爸妈就要离开回家了。那个时候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真的是感慨万分。我就是在想，那个瞬间真的是自己许多年一直在期盼的那一刻吗？其实真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反倒觉得有很多的不舍，甚至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羽翼丰满了，真的要开始去自己新开辟的一片天空里去翱翔。那个时候好像爸妈的庇护到那个阶段就开始要不断的减少，然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看着老妈不断回头的神色，哎呀，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一幕，对不对？所以得空的时候还是多找一些机会回趟家，或者爸爸妈妈接过来多吃几顿好吃的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最简单最开心的事情了啊。狮子座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寒冬，那时候呢还住在老房子里边，很冷啊，一家人围着这个圆桌前面呢打火锅，有火锅丸子，有鸡肉，有青菜，还有王老吉啊，家里人很多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真的好难忘啊。天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啊，涮肉打火锅什么的，广东人叫什么，打边炉是吧，粤语怎么讲，打冰楼，是这样子吗？打冰楼啊，哎，很开心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三个字就是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啊，你的味蕾在绽放，对吧，哇，有一种美妙的味道在口腔里面搅动，真的是啊，就好像有些词你光是念它你觉得哇怎么很好吃的样子，是吧。带到怀旭时，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某一年的这个年夜饭，那个时候呢就说呢，不管有没有人看电视，我们都是必须把这个电视打开的，然后把这个跨年的晚会啊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然后爸妈和亲戚们呢都会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厨艺，比如说老妈的白切鸡啊，二姨妈的炸排骨，姨父炒菜，还有姑丈鲜美的鱼啊，真的是啊，好吃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啊，最后我们在一起搞个打边炉，反正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的馋人啊。那会儿呢叔叔啊爷爷啊还给我们放炮仗来着，那个时候呢反正年纪小啊，印象深刻的饭都是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偶尔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玩一玩的，玩了很久回到家里面吃饭啊，这顿饭呢你还得一边被家长骂一顿啊，但是这倒也无所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基本都在接下来好吃的饭里边了。

这个年夜饭啊，我想年夜饭也是一个，好像真的就光年夜饭又可以单独聊一期了，对不对？就从我们今天这个饭里面呢，又单独分离出一个话题，它都可以很有聊。真的是啊，我们吃过很多不一样的年夜饭，对吧？有自己这个很热闹的年夜饭，可能有一次你又吃过一场很孤寂的年夜饭，然后你可能也吃过很美味的年夜饭，也可能吃过就反正不同做法的，对吧？有涮的，有煮的，有炒的，可能有包饺子的，各种各样的，还跟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吃过不同的年夜饭，对吧？威门他说，一看今天配图里面韦少这个饭呢，应该就是出自西餐厅厨师的手艺啊。怎么说呢？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西式的这个餐饮啊，他们有的时候更讲究这个摆盘的形状啊，什么

设计之类的，对吧？但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中餐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讲究，对吧？就是你也会看到除了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地道很美味很有锅气之外啊，那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式中餐呢，它也会讲究一些这个设计感，对吧？还有这个样子上看上去的一些美感呢。其实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饭的自己其实也可以弄成这个爱心的形状的，对吧？我们都有一个道具嘛，就是那种，其实你去弄一个那种爱心煎蛋的那个东西啊，对吧？就真的是它既可以用来煎爱心的蛋呢，与此同时呢，它又可以帮助你摆出一个爱心形状的饭啊，就是，对吧？还可以延伸一下，比如说你的土豆泥，对吧？也可以摆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酱汁啊，甚至一盘肉炒肉，你都可以给它摆成爱心的形状，真的是万能，有没有啊？当然很多的饭里面真的是蕴藏着我们的这种喜欢啊爱意啊亲切啊。所以今天晚上很想问一问你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饭呢？就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嘛，聊饿了也没关系啊。对啊，后面的事情我又不负责任是吧？你是不是要爬起来再吃个宵夜呢？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把大家聊开心了就好啊。来，我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共进晚餐？就连餐桌上摆的碗筷，彼此之间都显得有些生疏。后来呢？吃的饭多了，人之间的关系也拉得越来越近了。原来啊，和某个人吃饭，可以是如此简单又自然的事。

第一次吃饭，你小心翼翼地给他递过去菜单，也小心翼翼地询问点这个菜可以吗，彼此之间礼貌地说着礼貌的话，像两个陌生的旅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试探着我能不能够在对方的世界里

后来你们吃的饭会越来越多，街头巷尾的小摊或者商场里的连锁餐厅，甚至是家里不够精致的手做饭菜，只是每次相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起往前走，真的想和你吃好多好多的饭。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是我们的互动宝，今天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在我们熟悉的区域里面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不要轻易的让我们的美味关系遗散在人间，所以每个路口都能拉紧对方的手最好不过了，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坚定的一起往前走吧。公众号微博保持联络。王爷爵他说，伟少晚上好，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已经忘了时间和事情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很难过，明明是吃不下了，但是呢不能失了分寸啊，还要微笑着强硬的把它吃完。当时呢我为了顾全大局委屈了自己，好想回去给那时候的我自己说一声抱歉啊。有的时候那个大局是不是那么重要，总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大人之后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大局观，总觉得在一个场合里面维持这个大局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完全把自己的情绪置之不顾，好像真的又很对不起自己啊。所以那种扭捏，那种挣扎，那种彷徨，总是发生在我们不动声色的内心里，表面总是波澜不惊，谁知道那顿饭自己的内心崩溃了多少次呢？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呢，学校组织我们去爬山，并且呢我们自己带了这个米饭啊、菜啊还有炉具啊，我们去野餐啊。虽然其实做出来味道也不怎么样啊，但毕竟是自己做的第一顿饭啊，所以觉得那顿饭很特别，很值得纪念。
1: 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
0: 哎呀，我觉得野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哎呀，想来我还真的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去野餐啦。以前呢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到一个对城市郊区的一个小河或者小溪边啊，有一片被我们收拾好的小草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自己垒一个临时的这个小厨房，对吧，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去做一些美味的东西。像以前真的尝试过在野外做一些简单的炒菜啦，当然还少不了这个当时在地上用，我不知道怎么做了，现在啊，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地瓜是埋在地底下，就不知道怎么给烤熟的啊。我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场景，或者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所以觉得特别美味，还是啊，也许本来它就很美味哈、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有一天，我们或许都会老去，那时候牙齿不能再咬动酥脆的炸鸡，胃口也无法盛下太多的米饭，但是好想继续跟你一起吃饭，哪怕只是一碗清粥，一盘小菜，只要你坐在我的对面，这顿饭就一定有了最独特的滋味。故事

顿饭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因为在你的身边去感受人间烟火气。最是那一碗人间烟火，最是能够抚慰人心。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的饭，吃到柴米油盐，把我们的生活熬成浓汤，吃到生活的每一刻都散发出温暖的香气。

0: 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那顿饭和谁吃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在什么环境吃的，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它意味着什么。原来一顿饭可以有这么多东西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你来打 call， 咱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节目之外要继续守护哦，万一哪一天我们就真的坐在一起吃饭了呢。初夏内蒙浅蓝说，伟少晚上好，其实长这么大吃过的饭太多了，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外婆给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了。那时候自己还小，十多岁吧，假期的时候偶尔会去外婆那住上几天。外婆一个人住，村里有菜园，她做的西红柿炒蛋超级好吃。后来我在生活当中也吃过很多的西红柿炒蛋，但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味道了。

你说我们做的菜呢就是那么神奇，对吧？你换一个人做，哪怕同样是做法，同样的配方，它做出来的感觉，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旺旺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在我初中暑假的一次跟团旅行的团餐啊。虽然是团餐呢，还真是印象好深刻。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和我们同一桌的团友呢，他们的餐桌的礼仪实在是太好了。总之呢，首先上来了一条鱼，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夹法呢，就是夹一些来尝尝。结果呢，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我们这个餐桌上餐桌礼仪太好的团友把整个鱼肚子都夹给了他的小朋友。于是这个盘子里就只剩下了鱼头、鱼骨、身子和鱼尾巴，整个团的团友瞬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虽人间百态是吧？尤其是你会发现呢，吃饭这个事情果然还是要跟自己熟悉的人，或者说跟自己亲近的人一起吃，才更有滋味，才吃得舒心，是吧？你说当把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啊，硬是要组成一个团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饭那就吃得很别扭，吃得很尴尬了。

你说的这个吃团餐呢，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但是那次的感觉呢，我觉得体验还不错，就在于呢，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礼仪呢，就没有加双引号，就大家呢，就还真的都是比较，谦让的那一种啊。那顿团餐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抓饭菜，就是上来一个跟桌子一样大的一个圆形的盛具，有点像以前家里面用来就是晒牛肉干的那种圆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里面就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就分成了很多的小扇形，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就摆着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你看，现在说起来还是有点馋，就用手抓着吃，而且是一桌子人都是用手抓着吃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想想也真的是挺过瘾啊，挺香的啊。Flower 说，说起今天的晚餐呢，是吃了饭堂的地三鲜，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自然地冒出了一句，感觉还是韦少做的地三鲜好吃。我也在考虑说你什么时候吃过，可能你是用眼睛打卡的是吧。他说原来眼睛打卡过的饭菜印在脑子里面，说的好像自己真的吃过一样啊。

小七说啊，那我们星空的大家长啥时候咱们也约个饭呗，我们以前说好的一起星空的伙伴们一起来个泡面派对呢啊。脑海里面突然浮现出了冬天的露营地里面寒风中大家每个人手捧一桶泡面一起嗦面的那个场景啊。我也觉得热气腾腾的感觉啊，挺美好的，嗯。这个想法，嗯，不知道到哪一次我们的班级聚会能够兑现呢？

深深的 Melody 他说，我爱吃莲藕，爱吃糯米饭，爱吃桂花味的糖水，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就不喜欢吃了。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叫做桂花糖莲藕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不好吃。可能每个人对食物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啊，对于口味的倾向跟选择也不同，或者说把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做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所以食物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你说当两个人，对吧，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来自不同的过去，来自不同的口味，结果

0: 就是明天的那一顿，明天我妹结婚的那顿饭啊，哇，真的是，原来我们今天可以聊到的话题是未来的一顿饭，是明天的一顿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你说的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我相信对于你来说，明天的那顿饭一定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顿饭啊。希望你们都吃得很幸福啊。今晚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记录到属于你的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过来打 call 冒泡，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8: 我们。

也许在别人看来，吃饭不过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在我心里，和你吃饭，它的意义非同凡响。

碗热气腾腾的面，或者一盘麻婆豆腐，都是有意义的。去看你低头夹菜的样子，大概会是我眼里最温柔的风景。每一次说下一顿饭的时候，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想和你吃好多的饭，直到我们不再纠结于谁抢到了最后一块鸡腿，直到我们彼此熟悉到不需要多说话也可以默契地分工点菜，直到餐厅的老板认出我们都笑着说是老规矩吗，直到时间将我们的每一顿饭变成记忆深处的一颗又一颗糖果，甜蜜又鲜活，多美味的一生啊。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一起聊聊吗？Flower 说，日常去赴小太阳的约，一群陌生又熟悉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聚餐，吃得好开心，聊得很尽兴。其实很多时候那顿饭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那份相聚在一起的时光。
2: 说不完的话题，点和事情。
0: 时尚的 Melody 他说，我爸有教过我怎么炒酸菜牛肉，他盯着我做的，下的量也是他告诉我放的多少的，但是味道就是不对啊。南山柚子糖说，吃饭日复一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嗯，不过今年报道的第一顿饭印象挺深，夫妻小孩说，一说到印象深刻的饭，马上想起来的是和第一个相亲对象相亲的时候，在一家酒楼里面吃饭。严格来说也不是吃饭，就是喝碗茶吧，点了饺子啊，炒米粉那些。反正这顿饭过程当中就是听他说话，我主打一个附和，一不说话我就尴尬，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尴尬。可能当时年纪不大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相亲，都挺慌的。

声乐也说，我想起了以前小学被老师留堂，然后老师还拿我的饭盒给我打了饭给我吃呢。

梁云他说，初次见面尴尬的吃饭时刻，反正不会觉得挺败好感的，所以我不后悔，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也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那个真的跟你吃饭吃得很舒心，能跟你吃到一块的人吧。极速帅哥说，我们单位食堂呢会在周五推出炒饭，比如说什么鸡肉炒饭、牛肉炒饭、扬州炒饭啊，反正这一天有炒饭推出，打饭的队伍就排得老长了。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情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

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

0: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1: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啊，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2: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1: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2: 就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哎、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1: 是啊。
2: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游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游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1: 对，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1: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嗯。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2: 一天都没
1: 一放假就走。
2: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1: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2: 是的，那你、嗯、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1: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2: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哈。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2: 主要还选择困难。
1: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2: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嗯、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4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1: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2: 哎、
1: 这一次是自由自在
2: 大湾区
1: 研学专列。
2: 哎呀，包着火车
1: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2: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1: 嗯、对，
2: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1: 是去年
2: 是包了3节车厢都不够，
1: 4省5市，今年同样也是4省5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2: 去年是5000多公里，
1: 今年是8000多公里
2: 的云和月哈、嗯、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1: 这
2: 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哦。
1: 嗯，
2: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1: 风雨
2: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1: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2: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感觉，
1: 匈奴是吧？
2: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
1: 嗯、
2: 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没有？
1: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2: 无缝链接。
1: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2: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的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
1: 嗯、
2: 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1: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2: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嗯、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1: 对，
2: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
1: 嗯，
2: 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啊。
1: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 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2: 对，
1: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2: 对。
1: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2: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1: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2: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1: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2: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1: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2: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2: 敦煌
1: 博物馆啊、敦煌啊、
2: 兵马俑
1: 啊、三星堆啊，是吧？
2: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1: 很难买票。
2: 所以是，
1: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2: 我们
1: 500个人左右啊。
2: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1: 有绿色通道，
2: 他就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1: 上，5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2: 对，
1: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2: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1: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2: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1: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2: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2: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1: 对啊，
2: 特别的开心。
1: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2: 真不用担心，
1: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2: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1: 对啊，
2: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1: 对啊，
2: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1: 住一起去了。
2: 然后他们就一起，但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1: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

0: 当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七月四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七月十七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四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八五折。18000的专属八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七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1: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舱房啊，现在是什么舱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0: 是内、
1: 就
0: 是、
1: 内舱房，
0: 所有的舱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1: 啊、都有。
0: 531之前报名的
1: 啊，
0: 所以大家要
1: 5月31号
0: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1: 对，
0: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游轮堪比春运吗？
1: 嗯，
0: 就是很多他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大交通的飞机票的。
1: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0: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1: 进群吧，
0: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欢迎大家随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全年都有不同的旅行路线跟各位一起啊。今年暑假呢，我们会去哪儿呢？第一个团7月11号到16号会去到杭州加安吉，这个是最美县城啊，中国最美的那个县，也是竹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迪士尼。安吉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请出安吉五峰山运动村主理人、安吉民宿协会的会长纪敏君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安吉一年四季都应该怎么玩。
0: 我现在是来到了浙江湖州的安吉，那么今天呢，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叫做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哈，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运动村的主理人纪姐姐，你好。
4: 你好，亮亮。
0: 那说到这里呢，一说到安吉，我发现第一时间大家可能想起的是安吉白茶，特别的有名。
4: 对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这里的竹子特别有名，因为当年卧虎藏龙在竹海的戏就是在咱们安吉拍的。那我这回来到咱们的运动村，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可真运动啊，我在这待了3天，这感觉所有的运动项目还没有玩全部。那季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来到了 安吉我们五峰山的运动村，我们能做些什么？
4: 我们

0: 五峰山呢，就是依山傍水啊，我们那个主要是以运动为主题，我们有丛林穿越，有皮划艇，有徒步啊，有树上蹦床，还有攀岩，等等这些项目啊。
1: 还有什么？哎呦，我觉得这个游泳啦、篮球、羽毛球，那个太常规了，是吧？都有。
0: 我们有山地运动区、水上运动区。还有那个场馆运动区啊，我们是国家体操队的康复训练基地，所以我们有比较专业的泳池啊，场馆，室内场馆啊，那么小朋友们来了呢，最喜欢夏天呢就是玩水，我们有水上城堡，
1: 就是那种水上冲关游戏的那些，
0: 对，那么还有溯溪啊这些活动，
1: 溯溪，
0: 非常喜欢的，那么。冬天呢，我们这里雪景啊，那么丛林穿越啊，在茫茫那个
1: 雪原啊，
0: 雪原里面丛林穿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那么春秋两季呢，是我们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的春天啊，我们300亩的梨花树开放的时候，下面我们的白茶套种白茶，这个季节又可以来采茶，又可以来看花啊。那么很多像名人的孩子都来认领梨树啊，到秋天的时候啊，他们来采摘，像我们姚明的。在这里认领
1: 姚明的女儿也在这认领了，
0: 认领梨树，然后到

0: 采摘了板栗，这个板栗绝对是有机原生态，就长在咱们五峰山上的。因为安吉五峰山，整个山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运动村里面？
1: 我们环五峰山环抱着我整个项目，前面还有一个水库，所以有山有水。
0: 所以我刚才这个去到了咱们的白茶园那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梨树旁边的白茶园，它是属于那种，据说的那个茶味儿都是很香很香的，是因为呢那个茶里面是混合了梨树花的香味儿。所以我想说，就是在咱们竹文化这边，咱们还有很多的文章，除了采茶这块，竹子是不是也能有很多？
1: 是的，我们有竹编，那么有挖笋，还有我们竹筒饭，我们孩子可以亲手在这里把毛竹锯下来，几个孩子砍一颗毛竹，把它做成竹筒，在这里再做成竹筒饭，就这里参与度也很强的孩子。
0: 所以我这次来，我玩了游泳，玩了健身，然后跟孩子打了篮球，踩了板栗，炒了板栗。如果是冬天来，我知道安吉还是一个滑雪特别有名的地方。
1: 我们安吉呢也是长三角地区最好的滑雪场，它有三个滑雪场，滑雪场离我们这里也很近，还有高尔夫球场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五峰山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于五埃及的临风度假区，紧邻着1800年历史的那个孝丰镇，它是24校有2校是出在我们孝丰镇的。
0: 哦，真的。所以在咱们安吉五峰山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能玩的特别多，不留个3-4天时间，您几乎是玩不全的哈。那刚刚也我们正在采访，就是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季姐姐呢，其实一手把这里变成了青山绿水，又变成了金山银山。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五峰山的这个大氧吧的中间，这里旁边就是白茶园，然后有梨树，然后有一个大草地。那刚刚我们季姐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来到五峰山，安吉五峰山，冬天的可能就是滑雪，夏天的是玩水，然后呢春秋的你可能赏梨花啊，然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采摘。其实咱们这个地儿差不多有3000亩，都是我们这个
1: 2250亩
0: 哈，就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这个项目。那还有很多亲子活动，那亮亮其实是负责我们台亲子研学的哈。您觉得我们是夏天来好还是冬天来好？
1: 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色。如果你喜欢看雪就冬天来，你如果喜欢玩水你就夏天来，然后春秋两季也非常美。
0: 哎呀，我感觉四季都要来，因为我到这儿才知道安吉是全国文旅百强县，据说排名第一名，是不是
1: 连续7年在全国的县级城市旅游人口最高，今年又被评上了，连续了7年。
0: 这个真的没想到，就每年来到我们安吉这旅游的达到了3000万家的人次，这只是一个县哦。那咱们浙江的宝地还特别多，甚至好多人说提湖州你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你要知道浙江安吉，这是江浙沪包邮区的后花园，就是我这次来看真的是江浙沪的车非常非常多。那您要不给我们大湾区的正在听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发一个来自浙江湖州安吉的邀请好不好？
1: 好的，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带着你们的孩子，带着你们的父母到我们安吉来看看啊！这里既有绿水青山，也有非常好的人文啊。
0: 对，咱们还有自然博物馆，对不对？
1: 还有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在安吉。欢迎大家来。
0: 好的，我现在亮主播是在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景区里面，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谢谢季姐姐，大湾区欢迎您来玩哦。
1: 欢迎欢迎，谢谢啊，
0: 拜拜，
1: 谢谢亮亮。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送酒。
1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5: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 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建松，您可以

0: 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
1: 七日视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视线最高气温介于27到30度，广州市多云20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生态赋能绿色转型，绘就美丽湾区高质量发展画卷。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工厂。
0: 珠江评论：广交会让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加清晰可感。
1: 五一假期，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同比增长2.1%。口碑票房双丰收，《越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五一档黑马。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浏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从废物资源化利用到生态催生新产业，从工业园区低碳改造到城乡生态全域提质，湾区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红利。本台报道。
2: 佛山南海狮山镇作为千亿级制造业重镇，直面国际碳关税、绿色供应链等市场考验，主动优化能源结构，布局零碳产业园区。园区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年可输送9亿度绿色电能，发电余热转化为蒸汽职工辖区企业，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松涛。
3: 我们从去年的9月份使用至今，已经使用了大概15000吨的这个外购蒸汽，蒸汽的稳定性比原来说更可靠，成本相对是有所下降的，也给企业的能源消耗的这个成本降低带来了正向的作用。
2: 园区还探索落地垃圾制氢前沿技术，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清洁低碳能源逐步成为企业生产标配。
4: 绿色转型不仅优化本地产业结构，更为佛山制造打通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筑牢出口竞争新优势。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郑浩红：
5: 大部分呢都是一些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痛点，就是绿色转型。我们通过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的与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2: 不远处的佛山三水西南街道，地处三江汇流核心区域，水源水质稳定达标，守护着广佛千万群众饮水安全。优质的生态水资源更孕育出全国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区，汇聚健力宝、可口可乐等260余家知名企业，产业年产值突破700亿元，真正实现好水孕育好产业。
6: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郑秋薇：
7: 我们的那个软硬度比较适中 ，pH 值偏中性的，给企业生产的话会减低预处理的一个成本，预处理到我们的三期排放标准就可以直接纳入私人管网，由我们的园区统一处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珠江东岸的东莞同样奏响了绿色低碳发展协奏曲，作为湾区海洋经济核心板块。
2: 船舶修造行业曾长期受高能耗、高排放难题制约，位于东莞的广东中远海运重工锚定低碳转型目标，在废气治理、节能降耗领域精准发力，取得突破性成效。广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安全环境监督部经理妥兴富。
8: 我们构建全流程治理体系，自主研发无组织VOCS治理技术，全面升级 VOCS 治理设备，用超干水除锈替代传统胚渣，实现废水的高效循环利用。而在东莞沙田镇，昔日污染密布的碎丰年水道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成功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实现生态价值深度转化。
2: 丽沙岛大型污泥无害化焚烧处置项目作为全球最大单体污泥处置工程，为东莞无废城市建设夯实硬件支撑。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污泥项目技术负责人温巧贤。
0: 我们设计总规模是2700，然后近期这一期是2000，2000是能够满足全市东莞生活污水厂污泥的一个处置需求的。我们现在主体工程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预计五月中下旬开始投泥试运行。
2: 接下来，广东将紧扣美丽中国先行区战略定位，大力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让绿水青山永驻湾区，让生态福祉惠及万家。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圆满落幕，这场中国第一展是全球贸易的盛会，是见证广货蝶变的窗口，更是中国与世界深度链接的新焦点。它正以全新姿态承载着中外贸易与产业协同的跨越使命。本台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全面迭代升级，在规模体量、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专业服务四大维度全面突破，刷新多项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现中国外贸的全新活力、硬核底气与广阔前景。俄罗斯采购商，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交会，非常有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与广交会里的供应商达成了合作，为俄罗斯的客户生产新产品。我非常希望我们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供应关系。
2: 漫步中国第一展，曾经凭借性价比与产能享誉全球的广货已悄然迭代，取而代之的是新广货的集体亮相。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新焦点，广交会正见证广货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制造到制造的蝶变。广货正以更新的姿态扎根全球产业链，让中外合作愈发紧密。参展商和源极品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谭兵，
4: 广交会有很多客户现场都表示很有兴趣去进一步洽谈，然后也有部分的客户已经下单了。其实我们的创新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卷价格的这种模式，我们用不断的创新去引领这个市场，去迭代我们的产品，从而增加我们的销售。
2: 参展商广东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贸部销售代表陈卫峰，
5: 每年两届的一个广交会，我们已经有参与超过10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客户的一个联系，在未来我们每年都会坚持来参加到我们的广交会。
2: 从世界工厂迭代为创新工厂，从贴牌代工升级为自主品牌加技术方案，从广货卖全球进阶到广货链全球，广交会全程见证广货的蜕变跃升，更映照出中国外贸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稳健前行的坚定步伐。参展商元化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产品市场总监王义超，
6: 这台机器人跟我们以往广交会展出的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做到了100%自研。我们不仅在卖产品，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把产品背后的综合的服务带到全世界，会跟我们终端的客户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合作。
2: 波兰采购商，
7: I'm red, I'm Chinese.
2: 你看我。

0: 前，广交会的定位正在时代浪潮中迭代升级。曾经，它是中国对接世界的窗口与桥梁，如今，它早已超越单纯的卖场属性，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与文明对话的会客厅，既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也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在当下，广交会也在为广货链全球筑牢根基，其承载的开放价值与协同意义必将愈发凸显。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1: 大量的海外工商团体组团来广交会，不单是采购商品，它更多的就是来进行产广销全方位的合作对接。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这充分体现了广交会的价值的所在，是吧？它不单是卖产品，还是一个开展经贸合作、广交对接这样子的平台。广交会几十年是吧，风风悠悠，坚守初心。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要更多的来提供公共产品，通过这个广交会来更好的来为世界提供，比如说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让这个经济全球化能够不断的升级。
2: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广交会让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加清晰可感。
3: 纵观广交会十多天展览，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当下具有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已经占据中国出口额60%以上。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为何广交会仅把首期展览留给先进制造？品质家居和美好生活主题却占据足足2/3展期呢？要知道，放眼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正是各产业门类相互配套、梯度协同，让我们有更多底气快速响应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需求，从容抵御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波动。要守住这份独有的强大底气，就绝不能偏科。先进制造要向更高附加值迈进，各类轻工产品和民生消费品同样要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本届广交会第2、3期展览中，拥有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总和与第一期难分伯仲。新增的9大专区中，第2、3期占据大半。从顺应绿色材料运用趋势的竹木家居用品，到展示纺织行业向高科技转型成果的功能与科技面料，无不传递一个鲜明信号：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每一条赛道的集体跃升。通常情况下，外部环境越复杂，越容易滋生封闭保守倾向，而中国各产业门类千千万万大中小微企业站在广交会的舞台上，却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这份敢于创新进取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全链条韧性、全维度潜力的清晰感知。也正是因为与这股韧性和潜力同频共振，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跨越70年依旧魅力无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第3期开展时间恰逢五一劳动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华南最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白云边检站有这样一对双警夫妻，接力坚守执勤一线，默默扛起国门守护重任。本台报道，
0: 上午8时，白云边检执法办案区民警左恒准时到岗值守，他严守标准流程，逐项细致开展风险研判与核查工作。白云边检站执法办案队民警左恒：
6: 我们执法办案队本就是全年24小时全天化值守，五一假期叠加广交会，口岸的客流量增大，案卷梳理还有线索核查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核查。因为口岸安全没有空档，我们必须时刻绷紧口岸安全这根弦。
0: 此时，同为边检民警的妻子刘巧君正在家里料理家事，白天他主动承担起家庭重任，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到了晚间又将走上岗位接力值守。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民警刘巧君：
7: 我们上班都是轮班制，很少能凑在一起，经常是他上白班我上晚班，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0: 下午5点多，刘巧君忙完家事直奔口岸执勤点位，投入夜班勤务。此时左恒刚好结束白班值守，夫妻二人在机场匆匆碰面，又各自分别， 做横。
6: 双井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没有

0: 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懂我办案的不易，我也懂他执勤的辛苦。
1: 傍晚时分，口岸入境客流迎来晚高峰，刘巧军熟练用泰语为泰国客商答疑引路，高效办理通关业务，忙个不停。刘巧军：
2: 从接班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我们都没有停下来过。广交会客商比较多，我们多跑一步，旅客就少等一分钟。
3: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针对返程客流与广交会参展客流双向叠加的情况，广东各交通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加密班次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本台报道。
1: 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数据持续加开旅客列车，加开的线路主要为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昨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6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旅客47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1206列。广州南站值班站长廖伦增：
0: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请您留意车票票面时间，车票实行24小时制。如您购买的是1:30的列车，请于提前一天晚上到达车站候车。
1: 今天0时至6时，广州南站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89列，主要加开长沙南、湛江西、南宁、南昌、武汉等方向的列车。同时，车站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接驳工具服务时间，做好兜底运输保障工作。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候车室、综合服务中心等场所通宵提供服务，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假日期间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充分预留进站安检、换乘时间，切勿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民航方面，受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以及广交会参展客商离境高峰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入境客流双双攀升。为此，机场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疏运，并满足晚到旅客出行需求。白云机场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主管钟时宇：
4: 我们的夜间巴士基本上会维持到凌晨4到5点左右，也会根据现场旅客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发车间隔。
1: 公路方面，全省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12.33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0.39%。车流高峰带动服务区人流车流激增，云吴高速通过启用潮汐停车升级配套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停车充电出行需求。地铁方面，广州地铁线网日均客流达到1055万人次。昨天地铁1、2、3、5、7、8及12号线、寻风港、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延长运营1小时。广州地铁琶洲站中心站站长邓玉业：
5: 我们支付宝和微信联合可以做的一个外籍卡来注册来使用的，我们四大卡组织的外卡我们都可以直接拍卡过闸，对，方便乘客使用。我们也招募了譬如来自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的这些外籍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站点进行一个服务。
6: 5月1号到5号，全省共接待游客4706.9万，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昨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景区、文旅场馆热度不减，市民游客抓住假期尾声，享受休闲时光。本台报道。
1: 五一期间，潮州依托古城各文物景点开展莺歌舞、潮州手拉壶、潮绣等非遗现场展演，邀请游客近距离体验潮州非遗魅力。游客：
7: 潮州的木雕还是蛮喜欢，很精致。刚才是看了潮绣嘛，就很立体，很震撼，很精致。来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来了解咱们潮州的非遗。
1: 在古城西马路牌坊街一带，不少游客选择用逛吃的休闲模式打卡这座世界美食之都，特色小店排起长队，沿街食肆人气满满，各式潮州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
8: 广济桥啊，广济楼就是比较有文化底蕴，吃饮食文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先到就到牌坊街逛一圈，然后开始逛吃，那好了，那挺好的。
1: 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样的度假选择。在广州南沙，活力海港梦想启航中外青年沿海骑行活动鸣笛出发，南沙周末音乐会暨春龙海岛乐园草地音乐会连续4天上演， 打造音乐加美食加露营海岛度假体验。春龙海岛乐园主理人黄海琪。
9: 那么后续呢，将借榴莲嘉年华消费热度，持续做优港文旅融合，升级特色业态，常态化举办主题活动，不断放大临港滨海文旅品牌价值，让市民深度体验鲜果加观海加音乐加美食的一个海岛度假一站式服务。
1: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一周年，假期期间科技馆推出了科学表演、创客探客以及科技馆建设纪实图片展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科技体验。深圳市民廖女士
10: 就可以实际的看到，然后实际的碰摸到，然后就知道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去观察的，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眼界跟智力开发都是很大的帮助。
1: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11: 950个展项，24个展厅，体现不同领域的前沿科技，也与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创新魅力非常的契合。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 4A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624.7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24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10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
3: 2026年五一假期，广州全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5.6%。 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历史第三大客流量。携程、同程等 OTA 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入选五一假期国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十大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境内游十大热门目的地。百度地图公布的数据显示，广州连续五日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一位。五月二日，广州位列国内一线城市热力图密度榜首。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王吕轩的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十几部影片扎堆定档，被业内称为最拥挤的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侨批故事、浓郁文化特色脱颖而出，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本台报道，
1: 影片是导演蓝鸿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制作，以一张张跨越山海的信笺，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聚焦家国情怀与中国人的亲情坚守。深圳观众王家纯：
12: 后面很好哭，真的，尤其是我觉得潮汕话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读这种偏文言文性质的，非常有感觉。
1: 深圳观众李佳明：
13: 原来老一辈人还有这种家国故事，这种岁月，然后看完之后特别感动。
1: 影片 90% 以上情节源于真实原型，全片使用潮汕方言对白，实地取景，细节还原潮汕生活图景。深圳某影院负责人刘丽：
14: 这部影片是从4月24号开始做的一个点映，那从最早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基本盘是 1.4%， 最高是达到 10% 的一个占比。
1: 该片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在汕头本地电影院，该片上座率、场均人次稳居榜首，票房已超1200万元，占比高达 21.3%。 汕头某影院负责人卢亮：
15: 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云浮某影院负责人蔡妙双：
16: 直击观众对古典深情的渴望，引发观众对亲情乡愁、家国情怀的共鸣。
1: 目前，影片豆瓣评分高达9.0分，远超今年所有内地上映影片，创下年度院线片豆瓣开分新高。
3: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五日18时，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6: 本台消息，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3: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深耕汽车电子研发领域近20年，他坚守技术攻坚前沿领域，突破国产电子后视镜核心技术瓶颈，推动行业标准落地完善，以永不停歇的创新脚步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追梦路上的青春故事。本台报道。
1: 你是否曾在暴雨天开车时因看不清模糊的后视镜而烦恼？是否在夜晚被后车远光灯晃得瞬间致盲？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司机几十年的问题，工程师杨青春不断上车实测，寻找优化方案。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杨青春：
7: 我们开发的这个电子后视镜，它集成了一些光学的技术啊，还有我们的图像处理，这样在行驶的话，我们的盲区是大大的减小了，而且我们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变道的时候可以检测障碍物，保证我们的行驶更安全。
1: 电子后视镜的出现意味着车头两侧的小耳朵可以用小巧的摄像头和车内的高清屏幕替代，但在国内，这项技术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既没有成熟的量产经验，也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可循。那段日子，杨青春带领团队从传感器选型、光学设计到图像处理算法一点点摸索，终于在2021年12月由他主导的项目基于图像视觉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获得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项目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实现了国产技术的领先突破。杨青春：
7: 在我们前端的一些技术的开发的时候，尤其涉及到一些技术创新，要有敏锐的思路，我会联想到有什么新技术可以结合我们的产品。
1: 杨青春深知技术唯有应用落地才能实现价值，为此他深度参与了国家标准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的修订，助推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使用。2023年7月1日要求正式实施，规定允许车辆使用摄像头和显示屏组成的系统，被业界称为新的万亿级蓝海。杨青春：
7: 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能够大大的改善物理镜存在的一些短板，推动了我们汽车电子向高清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健全了我们行业技术的一个标准体系。
1: 深耕行业近20年，杨青春的职业成长始终与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同频共振，这令他得以在产业发展浪潮中持续突破，永远正青春。这份青春是面对技术难关的敢闯敢试，更是扎根研发一线的热忱坚守。
6: 新闻浏览：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长沙市委市政府昨天通报相关情况，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出行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
3: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日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本场比赛，中国男队派出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中国男队1/8决赛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
1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米。

0: 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期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57，开奖号码百位5，10位8，各位1。
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57，开奖号码05、06、07、12、14、25、26、30、31、33、36、43、44、48、51、57、70、75、77、8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07， 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6、09、25、27、28、30，蓝色球号码0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
2: 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 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舞董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
8: 领略85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的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 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 等着大家。没错，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隔了一个五一假期依然准时点的来咱们直播间打卡。有小峰、风雨无痕、欧阳一心、信天游、哇塞是冰镇西瓜、蓝心、蒙壳专家、德贤饮茶、浅笑、星辰大海、图门， 还有艾克以及一同源、麦麦、一只鱼、Brooks、 平凡时光，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大橘子瘦瘦，大家早上好呀。哎，看来这个五一假期大家过得还挺开心的哈，都这么准时来上班打卡了。咱们很多粉丝朋友在直播间里面也分享了这个五一假期都干什么了。比如有朋友就说，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只休息了一天，少赚了一天的加班费。哎呀，你看去赚钱了。还有朋友呢，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去婚礼上给人唱歌，唱了4场，赚了20000块钱呢。哎呀，你看看咱们假期在家躺着或者出去玩哈，有人啊就利用这个五一假期啊赚钱，赚这个加班费。然后还有朋友说，五一假期呢在家 躺平5天也挺爽，像星辰大海他这么说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他去了云南玩了5天也很开心。你看每个人的五一假期也都挺丰富多彩的，是吧？还有朋友说刚过完五一就想中秋了。
2: 中秋可能还有点远，你可以想想端午。是五一假期过去了，我们想想啊，再期待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再上个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可以迎来端午假期，也有3天的假期。而且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周六啊是正常上班的啊，所以呢，记得把这个闹钟啊也调一调。
1: 我们想想啊，在期待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再上个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可以迎来端午假期，也有3天的假期。而且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周六啊是正常上班的啊，所以呢，记得把这个闹钟啊也调一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其实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视线呢最高气温呢会介于27到30度之间。那来到明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视线呢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全省大部分视线呢最高气温是介于29到30度之间。
0: 没错，到了后天8号，中北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 觉被冻醒，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就感觉 特别冷。
1: 对，大家有没有很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前段时间还挺热的，然后突然啊，从四月中下旬一直到五月初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感觉好像都挺冷的。
0: 嗯，
1: 有时候早上的温度会去到18、19度，体感还是有点点微凉的。
0: 哎，是。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这个夏天是很不简单的，你看昨天应该是立夏吧。
1: 哎，
0: 立夏比立冬还冷是吧。
1: 哎呀，所以这个天气还是反复无常的，大家还是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啊，提前做好规划。

0: 有朋友说每天打开手机在五一假期期间呢看不到咱们的直播还有点不习惯，
1: 哎呀，
0: 今天开始咱们就一切如常，
1: 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去到咱们主页啊来预约下我们的直播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我们早安广东准时开播和大家见面。
0: 来吧，接下来咱们聊点热点话题啊，假期结束了，大家的心可能很痛，
1: 哎，
0: 那还有一个更痛的事呢是五一的机票价格啊是跳水了。
1: 哎，我记得我们在五一之前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这个机票暴涨，纷纷吐槽这个五一出行的成本太高了。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假期刚过一半啊，机票价格呢就来了个高台跳水。
0: 哎，你看啊，有网友就说啊，自己原来在节前订的1300多块钱的机票，等到了过节期间再去订这个机票呢，已经降到400多了。还有人呢也很惨，就是有单人6000多的往返机票，结果呢在假期之间再去订。就跌到了2000多块钱就这么凭空蒸发了。
1: 哎，所以你看啊，有很多网友就哀嚎啊，说看了帖子才发现我的机票也降价了。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这个五一出行机票啊花了多少钱呢，然后现在看看他那个机票价格是不是大跳水，有没有有点心疼啊。因为从有一组数据呢就显示，从5月2号开始这个机票价格呢较峰值几乎是腰斩的，大城市之间这个裸票的价格呢是低至了300元。尤其呢你看像5月2号到3号成了价格的低谷啊，比如说从北京飞往丽江，节前买呢，你可能需要单程就要1500块钱吧，但是5月2号买呢，只需要462块钱。
0: 哎呀，
1: 还有像上海飞大理，节前买呢近2000块钱，但是5月2号买呢只要600块钱，
0: 感觉被背刺了一样。
1: 哎呀，早知道应该晚一点出发，是
0: 晚一点买，不是晚点出发，你晚点出发这就上班了，你晚点出发。
1: 但是勇敢的人先享受啊，那你早一点买这个机票，早一点出发的话，不是可以更快的
0: 早点安心吗？
1: 对，早一点，而且也不知道他就是会腰斩嘛，对不对？
0: 但是你看，从广州出发去武汉呐、海口啊、重庆啊、成都啊这些热门城市，在假期期间你去订票的话，也就300多、400多。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单程也就个300块钱。甚至比平常去订的时候还便宜。
1: 所以听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越临近出行越便宜的反常现象呢？哎，航司人士呢就分析了，可能是航司初期定价偏高了啊，后来呢根据这个销售情况来下调。另外呢，因为今年不少的中小学的春假和五一来衔接，所以呢很多亲子家庭4月底就提前出游了，所以呢就分流了部分的需求。
0: 哎，你看其实在去年啊之前国庆啊春节也都出现过假期的后半段机票大跳水的情况，但是这一次五一假期跳水的幅度会更狠，尤其是你提前买了票之后反而吃亏了，这种对比太强烈了，让很多人心里都不平衡。所以专家也提醒说，你节假日的时候机票的价格浮动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不是刚需出行，可以观望观望，可以到了临近要出发的前几天再看一看再买，或者选择错峰出行。
1: 你看粘人又气人的糖糖说啊，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哎呀，这很贴近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咱们朋友啊，有没有提前买机票结果被背刺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下次放假比如说准备到端午节了，你会提前抢票吗？还是说哎我就赌一把啊，我看看等这个假期临近了之后它降价。但是我觉得像端午这种3天，如果你等一等这个假期就过去了，
0: 等一等就没假期了。
1: 是，
0: 然后你想一想，其实很多人提前买就是图安心嘛。
1: 哎，对啊，
0: 你的机票要订，你的酒店是不是要订啊？
1: 是，
0: 而且有的人去别的城市去看演唱会的，你去演唱会的话你这个票肯定是提前买好的，万一到了临近那一天机票没了，或者是它价格那么的高了，就不划算了。但是谁能想得到呢？
1: 是，
0: 还被背刺了。
1: 哎，对，而且你想想住宿提前订呢确实可以享受这个便宜优惠，你临近了这个住宿反而会更贵，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先把这个住的先订下来了，那到时候这个机票也有的时候临近它就越贵，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也可能到那个年初一之后这个机票就慢慢的降下来了。
0: 是，
1: 你看也有网友说这个航空公司这操作啊跟炒股一样，谁能精准抄底啊？
0: 对啊，
1: 你看建议大家以后买机票学买基金啊，分批买入， 均价持股。
0: 其实机票这玩意儿呢，你买早了你怕跌，买晚了呢怕涨，比这个炒股还更刺激一些。你看这次五一的机票价格跳水呢，最受伤的就是那些提前一两个月就规划好了行程的规划党。但是话说回来，假期出行它本来就是大家的刚需，谁能知道航司什么时候降价呢？你千算万算你算不过人家，也只能说安慰自己，安慰自己说，哎呀，早买我们选到了一个好的座位，早买我就享受了安心，我就踏踏实实的坐着这个航班出去玩上个五天。
1: 嗯，但是我想说下次放假还是做个等等党哈，先关注一下，等到假期中期再下手，如果你不着急出行的话，就赌一把跳水，刚好看到这个机票价格还不错，那我们就再决定说走就走。当然了，最稳妥的还是错峰出行，等大家都上班了啊，比如说像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去搜搜这个机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钱有闲，刚好这个错峰出行还是挺好的。
0: 没错，正所谓是五一假期小长假，提前买票是傻瓜，2000多的机票价转眼跌到480，网友直呼亏大了，简直拿我当猴耍。

0: 有朋友说五一假期好忙，还有朋友说是在临近出行的前天再买的。你看大家的出行方式啊，也都不一样。
1: 嗯，那说完了五一的机票，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五一的住宿啊。
0: 嗯，
1: 今年五一假期呢，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说这个五一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宾馆是火得不行。
0: 嗯，
1: 普通房间呢是800块一晚，还得靠月初在线拼手速才能抢到。
0: 大家别小看了这个宾馆，你是不是曾经以为人民大会堂宾馆不是咱们普通的游客就能去住的呢？
1: 嗯，
0: 其实咱们每一个游客都能够去订。
1: 哎，
0: 而且呢很多年轻人抢着订，为什么呢？第一个位置第一个原因是位置特别的绝。
1: 哎，
0: 就它正对面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南门。
1: 哎呀，
0: 你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就需要3分钟，而且紧邻着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绝无平替。
1: 你看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北京，肯定要去天安门广场看一下升旗，对不对？那住在这儿呢，也不用说你凌晨3-4点钟你就赶紧起床了，然后要赶去这个天安门广场，你看就住在旁边，
0: 对
1: 啊，步行几分钟就很方便。而且看升旗呢还有专属的通道，凌晨工作人员引导直接站到第一排的 C 位。
0: 哎呀
1: 啊，
0: 而且呢安全感爆。

0: 这个楼层啊，你进人家这个宾馆，你得先过安检。哎，
1: 对，
0: 门口的大电视上给你放上央视新闻，周围全是武警站岗，房间里边是深红色的木家具，老式的沙发，还有吊灯，妥妥的老干部风啊。哎呀，所以
1: 真的是安全感都要溢出来了，你感觉。 走进去都一身正气啊，而且呢，关键是在宾馆里面的，像毛巾啊、水杯啊、牙膏啊。 都印着这个人民大会堂的 logo 啊，平时住酒店不敢用毛巾烧水壶的人，这回全敢用了，理由是啊，这么正的酒店绝不可能有摄像头。另外呢，这个酒店的餐厅也是对外营业的啊，人均百元啊，这个菜量呢大到能放倒咱们南方人啊。据说啊，里面的这个烧鸭还是比很多的这个网红店还要好吃。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只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旁边的这个宾馆，还有像杭州的西子宾馆 也是坐拥了西湖的私家湖的岸线，雷峰塔就在眼前啊，像青岛的八大关的全国总工会疗养院啊，背山面海，价格呢也比周边的酒店便宜近一半。还有啊，北京的国二招前身啊是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在二环以内，
0: 47平的大床房就600块钱，门口有站岗的，夜间有巡逻的，还有啊，就是咱们各个省的驻京办大厦，假期是不涨价的，你可以去，比如说广东吧，咱们去广东的朋友去北京，你就住广东大厦。
1: 对吧，你就能吃到广东的这个风味儿。然后你要说想去北京吃个新疆风味儿，那你就去新疆大厦，正宗的新疆烤包子，或者说广西大厦，什么螺蛳粉呢，就这种是老干部风的宾馆，然后就很安心而且吃的也放心。对，所以想问一下咱们朋友，如果出门旅行，你会愿意住这种老式宾馆吗？比如说咱们住酒店啊，主打一个安全感、性价比和情怀，哪个是
0: 会你考量你要订酒店的一个标准呢？哎，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选择人民大会堂宾馆，像这种老式酒店，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安全。
1: 对，
0: 就是你不用担心里边有摄像头，真的，你这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周围的酒店的这个安保问题，也不用担心。
1: 而且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贵啊，你说在五一假期期间800块钱一晚，应该算是中等水平吧。
0: 中等，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应该会想
1: 去体验一下。
0: 而且问题是你不用早起去看升旗，你就三分钟安检，你走快捷通道直接进去，三分分钟。可能有很多人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进这个进天安门广场排队排个一个多小时，提前一晚上人家住那儿了，知道吧？你就住在那儿等一晚上四五个小时等在那儿。你早上可能起来就4点多5点多起来，直接走安检通道三分钟到最前排 C 位。
1: 哎，对，确实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你周围的有一些景点的打卡点也都在旁边，所以你也可以睡个懒觉，早上再慢悠悠的，中午吃个饭，然后再慢悠悠的再往外面去逛，也是挺方便的。你看有网友就说这个住人民大会堂的宾馆啊，感觉自己呢都变正气了，毛巾敢用了，水壶也敢烧。
0: 能量都来了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国二招也住过，确实干净，但是装修呢就有点那种局长风 老干部风是吧？因为毕竟他这个装修也是70-80年代的那种感觉了。是，其实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抢着住老式宾馆啊，我还真是有机会想去体验体验。但是抢的并不是复古装修，而是那份安全感和确定性。因为有一些连锁酒店那种网红的风啊，真是看腻了，主要怕这些毛巾也不换，藏着摄像头，但是你想想这些老干部风的宾馆，他用一个 logo， 一道安检，一群武警给你的最硬核的承诺，就是你放心住就可以了，绝对安全。你说这800块钱贵不贵呢？可能稍微有点贵吧，但是对于那些
1: 节假日还算好，但是平时可能稍微是有点贵。但对于那些
0: 想要去看升旗 但又不想熬夜带孩子的家庭来说，我觉得800块钱花得值。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些老宾馆的服务卫生性价比其实一直都在线，只是说以前可能被忽略了。所以呢，咱们下次旅行啊，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啊，要出去玩的啊，不妨搜一搜当地的国宾馆啊、疗养院啊，哎，说不定能捡到宝，就是要提前去预定。当然，如果你就喜欢说住青旅啊、民宿啊也行，但是呢，最好还是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带好这种一次性床单呀，还有自己的这个洗刷的这些个人用品会比较安全一点啊。 这也正是五一出游到处逛，酒店民宿价格涨，老式宾馆也得抢，靠着人民大会堂，庄严复古气场强，门口武警来站岗，住得踏实不慌张，这钱花得真敞亮。
0: 有朋友问，这是叫人民大会堂宾馆吗？没错，叫人民大会堂宾馆。还有一个你可以去选择的是北京的国二招啊，它的前身呢就是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基本上是600块钱左右啊，也可以住，就是老式宾馆嘛。你去哪个城市旅游的话，你就搜搜当地城市的招待所、当地城市的疗养院啊，这些都是还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
1: 嗯，
0: 还有朋友说，
1: 豆苗啊说那个升旗排 C 位，这点就值了。哎，确实，你说如果住附近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还得排队，还不一定能排上这个第一排，
0: 就是、是吧？
1: 带着娃去看这个升旗，还是要占个好位置啊。
0: 嗯。有朋友说，刚刚放的这首歌让大家回到了小学时代，这个回想起了这个青春的那些岁月当中，
1: 感觉是提前过六一了，是吗？距离六一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呢。
0: 这首歌叫《快乐的节日》，你看听到这首歌啊，真的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洗涤了一遍，荡涤了一遍。
1: 那我们就认真的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快乐的节日》。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要上班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在喝的过程当中也很放心的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添加，它不是一款，它不是其他的那个什么叫含乳饮料，
1: 或者是
0: 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它就是纯牛奶，纯牛奶，然后价格呢也很实惠，就是69块9，4箱40盒，相比基本上算下来呢，一箱一盒。
1: 一盒就是1块7左右，一箱呢就是17块多，是，所以还是挺划算的。你看有豆苗说我的风行牛奶快喝完了啊，如果有这个补货的需求呢，也可以抓紧来再回购一下啊，因为确实这款牛奶呢，大家的这个好评还是很多的啊，毕竟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呢也比较新鲜，应该是2月底3月初往后的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可以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
0: 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您心仪的商品。没错，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9，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但是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的直播，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